就下了狠茬子了。那至于这个燕青，他是卢俊义的心腹，也成了李固和贾氏的眼中钉，一顿乱棒把他赶出来了，同时还告诉三亲六故，凡是认识的人都发出警告，谁也不准收留燕青燕小乙，哪个借给他钱，哪个帮他的忙，甚至留宿，我们翻脸不认人。这人就这样，人在世花在时啊。过去的卢员外现在成了通缉犯，李固成了主人了，所以许多人不敢得罪李固，因此不敢收留燕青，所以燕青才要了饭。那么大的英雄落到这个地步，那么燕青为什么不上梁山去找卢俊义去呢？一开始那些日子他没想到，他对梁山没有感情，也认为他们是土匪，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犯得上吗？他想等着卢俊义快回来，没想到卢员外一耽误，耽误四个多月。现在燕青下定决心了，想要到梁山去报急，哎，没想到卢俊义回来了，因此在路途相遇，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燕青啊，说到女主人跟李固通奸这个事儿，含着骨头带着肉，还不好意思说。卢俊义呢，听明白了，所以这燕青也就没顾这个了，把这事儿如实的都说了。但卢俊义也有个毛病，太任性。燕青说到这儿，他不信，紧锁双眉，咬着后槽牙，你胡说八道。这贾氏再不是东西，焉能做出这种下下之事？他跟一个奴才通奸，如果我愿意入伙，我还能回来吗？我根本就瞧不起他们，更谈不到入伙。少要胡说，我卢俊义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李固出手我也好，假释作证也罢，我怕什么呢？我身正不怕影子斜，他有一告，我还有一诉。我相信有讲理的地方，万贯家财还得断归我所有，我卢俊义还是卢俊义，越怕越烧香引鬼，我非回去不可。主人，你不能回去啊，这个社会复杂，不像您想的那么简单呢。那有理的人倒霉的，不有的是吗？有理也说不通啊。员外爷，我希望您好好想一想，听我的，围着城转呢、直转到平宁大亮，城门开了，他才进城。迈开大步啊，一直来到自己的府门，府门已经开了。有两个值班的拿着扫帚正清扫街道和台阶，卢俊义像风似的揉到了门前了。俩扫地的抬头一看，喂，袁，那意思袁为爷您回来了，但是没敢说喂袁。卢俊义根本就不理会他们，噔噔噔噔噔噔噔，迈大步走到二楼院，来到厅堂上，当一脚把门就踢开了。正赶上原来的夫人贾氏和李固都在屋里呢，俩人嘀咕嘀嘀咕嘀，不知道商量什么呢。没想到卢俊义是破门而入，把李固吓得那小脸唰就变青了，嘴唇直颤，喂喂喂喂喂喂喂喂，玩这个劲儿。那贾氏那脸傻也变了，浑身是抖如筛糠啊。卢俊义两步来到李固近前，砰一把把前心的衣服给他抓住了。你个人面的豺狼啊，啪就是一个嘴巴子。卢俊义是练功的手啊，那样打上能轻得了吗？把李固打得妈呀一声，就地转了三圈。

0: 几颗牙齿都松动了，顺着嘴角那鲜血就淌下来。
1: 袁子爷，您回来了。
0: 我问你，李固，怎么回事？
1: 说，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我说。
0: 院里的干活，那些男的女的，那些佣人，离着老远指手画脚，都在那看着。知道今儿个出了大事了，心说这员外胆儿也太大了，朝廷正在通缉他，他顶烟上还敢回来？究竟他加入梁山没加入梁山？要这么看呢，没加入。加入他敢回来吗？看热闹吧，看热闹吧。大伙心里头胡思乱想。单说卢俊义气呼呼往椅子上一坐，看了一眼贾氏，贾氏哭痛就跪下了。
1: 老爷，
0: 修什么？
1: 修发虎狼之威。您先压一火，你要问怎么回事，凭妾仔细道来。
0: 说，你们俩跟我说。还得说这李固，这小子是个粘土匪，心里头有数。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想到卢俊义能回来，而且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有点失措。
1: 现在呢，经过挨一巴掌，
0: 有个缓冲地带，他心又平静下来。这小子眼珠转动，
1: 袁大爷，等不及，你也得等等啊！你看您气成这样，我就是说你也听不好，不是？来人，给袁大爷打净面水，快泡茶，让袁大爷好好休息休息。
0: 他紧打岔，卢俊义插不上话，气得浑身直突突。就在这时，有人战战兢兢把净面水给打出来了。卢俊义一想，洗洗脸，精神精神。擦了把脸，有人把茶给泡上了，他自己倒了一碗浓茶，心说喝一碗定定神。刚把茶端起来，卢俊义也没想到，就见外面人喊马嘶，呼啦超闯进差官200多号。闹了半天，卢府的周围都有官府的眼线，卢俊义这一进门，官府就知道信儿了。那这么长时间了还不来人吗？所以把卢府是团团围住，做工的拿着单刀铁尺铁锁，如狼似虎闯进厅堂。嘿，姓卢的，你居然敢回来，拿命来！哗楞把卢俊义给锁上了。要按说卢俊义的功夫，不让他锁他锁不上。但卢俊义呢，有一种想法，觉着我有理呀，我怕什么呢？你把我拿到哪去，我也正大光明啊，我能反抗吗？一反抗，落一个拒捕欧差，又增添了一项罪名，不能干那种愚蠢的事。所以这么一犹豫，将人给锁上了。这一锁上可倒上来了，当差的哪管那个，都受了李固的钱了。这李固也不心疼，那老卢家有的是钱，现在归他掌管，他可劲儿的上下打点。衙门口那官人那黑，最后是奄奄一息呀，浑身是伤，满脸是血，就剩下一点气儿了。李固在旁边一看，别打，别打了，别打了，留着口气儿，中书大人还得问话呢。打死就麻烦了，
1: 别打了，带走。
0: 把卢俊义抬到门板上，抬到中书令衙门，就是那留守司。有人到里边禀报了梁中书，梁中书叫梁世杰，他老岳父是掌朝的太师蔡京，他走这门路做了留守司的总管，俨然就成为海外天子二号的皇上，大权在握。他恨透了水泊梁山了，凡是反对朝廷的，反对蔡京高俅这些人，

0: 视为眼中钉。当他得着禀报之后，脸往下一沉，哦，他主动回来了，一点不假，被我们抓获了，请示下，准备升堂，把王郡守也给我请来，扎。时间不大，他升了堂了，他那大堂是威武的要命，20名战堂军站立左右，8班人役分在两旁，各拿特殊的刑具啊。大堂上声声喊着唐威，梁中书升座公位，把公案一拍，把罪犯卢俊义带上来，抬上来。哎，怎么抬上来？因为他拒捕，被公差给打伤了。哦，该打，带上来，用门板抬上来了。在一路上的颠簸，卢俊义清醒过来了。你别看皮肉受了伤了，头脑还挺清醒。所以到了堂上，卢俊义一想，他有一告，我有一诉啊。我这个节骨眼不能不说话了。他勉强挣扎着跪倒在堂上。草民卢俊义叩拜大人。梁世杰往下看了看他。哼，心说话，卢俊义啊，我听说了，你平常对待官府的人你毫不讲情面，我几次派人到你府里头试探，你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呀。我还听人跟我说，你瞧不起当官的，你自以为是，觉着你了不起，今天我要你的好看。卢俊义在，哼，今天到了堂上，你想怎么招供啊？你是老老实实的交代呢，还是狡猾抵赖？两条路任凭你选。你要老老实交代，免受皮肉之苦；你要狡猾抵赖，呵呵，卢俊义啊，可有你的苦吃。你看看两旁的刑具，能轻饶了你吗？啊！那王郡守也拍桌子说：“究竟怎么回事？你什么时候到梁山入的伙？你们怎么样商量的？匪首宋江许了你什么官？你们怎么策划反对朝廷，还不如实的供来？”卢俊义听罢，往上叩头：“冤枉！”冤呐！青天大人在上，我卢俊义世世代代奉公守法呀，怎么能谈得上我上梁山入伙，更谈不上策划反对朝廷，我是冤臣海底。要问我怎么上的梁山，请二位大人如禀，是这么回事。卢俊义理直气壮，就把吴用化妆成张用，怎么到那算卦，怎么说的，要跟我对着干，想要欺骗本官。你想错了，你不是不招认吗？现在我找人跟你当堂对质，来，带李固。时间不大，把李固带上来了。这小子一对小耗子眼睛叽里咕噜直转，参见大人。下跪可是李固，正是。你原来就出手过卢俊义，你当着他的面再讲述一遍。
1: 是是，袁伟爷，您就实说了吧。我陪着您上山东，被裸进梁山，后来您也去了。你看那宋江他们对您多好啊，盛情款待，左一桌席右一桌席轮流都请您呢，我是亲眼目睹。这还不说，在我离开梁山之时，那个军师叫吴用亲口对我说了，说您已经打

0: 应上梁山入伙，而且坐二把金交椅，跟宋江可以平起平坐，让我准备着搬家，说说不定哪天梁山就派人接咱们去，这是以往的实情啊，冤呗呀！你想这等大事情，这可了不得呀，不可怜相。这小子是披着人皮的狼啊，哭哭咧咧爬到卢俊义近前，仰着脸儿，哎呀，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员外爷呀，我没办法呀，您是大丈夫，敢做敢当，您就招认了吧，您就是梁山的人呐，宋江对你有多好啊，那帮土匪对您多好啊，大桌请完小桌请，轮流着请你。那吴用还跟我说了，你已经入伙了，跟宋江平起平坐呀，您坐了二把金交椅了，还说叫我准备要搬到梁山去住，还分配我一个小头目，你说这些事儿能错得了吗？我能灭着良心往您身上泼污水吗？老爷，你就招了吧，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呸！李固啊，说话要讲良心，不错，你说的有一部分是事实，但我被软禁是被迫无奈呀，想飞我飞不了，想蹦我蹦不了，那帮人故意设下圈套，我掉入陷阱之中，这你为什么不说？哎，至于吴用怎么跟你说的，我没听见，我不知道此事，你叫我招认什么？梁中书啪一拍桌子，住口！卢俊义，好好好，你不是不招吗？假如说卢俊义跟梁山是怎么个关系，据你所知道的一点一滴都要讲述清楚。
1: 是，员外爷，可能你恨我，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那我有啥我就说啥呢，平时呢咱们两口子唠起嗑来，你就对朝廷不满，什么皇上是个昏君，竟使用一些奸臣，又说蔡太师、高俅等等的，说咱们都是大奸臣，说这些贪官污吏可杀不可留，你是没有这个权利，你要有这个权利，把他们都叫猪只啊，是狗只的机会，一定到梁山去看望他们，这次您不就实现了吗？您就到梁山去看他们去了。
0: 呀，梁中书、王俊守所有当官的静静的听着，几个师爷刷刷刷的往下做记录。卢俊义气得眼前发黑，心说难怪老人说最毒不过妇人心，这个淫妇啊！哎，你跟了我五六年了，我对待你怎么样？吃尽穿绝，使奴换辈，到头来你这么下狠茬子，看来这个人不可交啊！卢俊义浑身力抖，都说不出话来了。贾氏还接着往下说呢：“
1: 员外爷，你都说了吧，我没办法。作为你的妻子，如果我不出手，将来你人头落地，我也得陪着你掉脑袋。我为了这条活命，我没有办法。”把你的事都说了，袁文爷，你也说吧，争取官府减免你的罪行，万一把脑袋和性命保住，不也是好事吗？袁文，
0: 不要说了，大人，这淫妇跟李固不清不楚啊，按理说家丑不可外扬，我现在逼得这份没办法了。他们俩穿着连裆裤，两张臭嘴把我引

绝无此事，冤呐，冤枉啊！梁中书啪把桌子一拍，哎，好，陆俊义，这应了那句话了，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人是木雕，不打不烧。一声音，中书大人不能打了，要没功夫这人早就废了，生命力极其强，三天之后伤虽然是有，但是精神头恢复了。哎，正在这时候，玉门这一开，管监狱的头来了，叫提牢阶级。您听这名，他说别扭还咬嘴。宋朝和唐朝的官职啊，说是叫人不好记。其实这提牢阶级是什么官儿？就跟明清的提牢官，现在这个典狱长，那差不多少。这人姓蔡，叫蔡福啊，人送绰号活阎王铁胳膊，说的是活阎王，这家狠的邪乎，跟阎王爷一样。说的是铁胳膊，他既是提牢官，他还兼任着刽子手。刽子手就是抱刀砍人脑袋那主，有专门人干这。张中书那关能过，在他这一关过不去。头两天他就想下手，他一看卢俊义人事不省，他没敢动。第三天一打听，卢俊义清醒过来了，嗯，他该过堂了。嚯，他这谱不次于梁中书，有人把大椅子给他搬进牢房，他居中而坐，旁边还站着个黑的个，长得五大三粗，手里擎着水火无情棍。谁呀？他兄弟叫蔡庆，这家伙一直跟着他哥哥，他哥哥叫他往东他就往东，叫他往西他就往西呀。旁边是一帮衙役，如狼似虎，把卢俊义薅起来掐巴着跪在蔡福的面前，给哎跪。卢俊义头脑相当清醒，一看就知道又要遭罪，到了这一步就豁出去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也无力反抗。你就有那个力气，你也去那吃亏的。一句话也不说，蔡福往下看了看，哼，我的卢的员外，河北玉麒麟。哎呀，卢员外，你想到今天了吗？嗯，你还记得不记得？大概是去年过年吧，我去给你拜年，还拎着四包点心，你连口水都没给我喝。哎，换句话说吧，你拿宫门的人呢，就不当一条狗。为啥你这样呢？你有钱呐，你觉得你了不起呀，你家趁人值啊，你用不着求人啊，对不对？可你哪曾想到你也有被难的时候啊。卢俊义啊，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嗯，你能想到吗？今天跪在我姓蔡的脚下，我卢俊义，抛开私事咱不说，咱说点公事吧。我听说在公堂之上，你是什么一个不承认，十个不承认。你不承认，你勾串匪类，你是铁嘴钢牙呀！哎，你看大堂上你能过得去，我这小堂恐怕你过不去。嗯，你到底是有功无功，有招无招。今儿个你跟我说个痛快。我卢俊义，堂堂的正人君子，没有什么可招的。哎，好，好，这不你说到这儿了吗？兄弟，叫他尝尝你棍子的厉害。是了，这蔡庆就过来了，抡起水火无情棍，对着这卢员外这顿打呀。

把卢俊义打的是就地翻滚，受刑的那些嘎巴全给掀掉了，鲜血迸流。这哥俩一个赛一个的狠，我叫你无招，我叫你不招，啪啪啪啪啪啪，最后打的是人事不省。蔡福一看，哎，别，这家是滚刀肉，咱们今儿个遇上茬子了，哎。哎，他是肉烂嘴不烂呢，先别打了，要打死咱哥俩无法向上边交代，所以不敢打了。好，让他受点活罪啊！来人呐，有100斤的大家吗？回老爷，100斤的没有，定做了一部分还没运来呢，最重的是80斤，那行80斤的。来2副给我加上，2副28160斤，这样加脖子上把人都能加变形啊。就是说官司有缓，将来释放出去，这人就得落下终身残废，这这么狠。小料子28斤的给我定上。哎呦，卢俊义掉到后娘手里了。过了这一堂之后，蔡福没事了，洗了个澡上街串串门，他刚走到街上，对面胡同里闪出一人，冲他一抱拳，接济请了。蔡福一看，谁呀？李固，穿绸果断的，头上戴着一顶捏金，身穿团花袍，腰系丝带。蔡福知道他怎么回事，撇着嘴看了看他，李总管，不，卢宅的新主人呢、遇上你真巧了，有事儿，行接济，找个方便的地方一会。那你说哪儿方便？我把房间都保好了，在九仙楼。那还行，那就到九仙楼吧。蔡福明白要发财，两个人到了九仙楼，3楼有一个包间，对面坐好了，事先李固都点了菜了，山珍海味满满当当的一桌子，让堂官退出去，门户紧闭。李固拉着椅子往前凑了凑，姐姐，现在卢俊义落到您手上了，正是啊，我叫他生他生，我叫他死他死啊。那么总管有什么吩咐？哎呀，谈不到吩咐，实话跟您说，这姓卢的是我要命的仇人，换句话说，有他没我是有我没他呀。这卢俊义有3寸气在，实在是一大祸害，他又不招供，看出这家的心有多狠来了，我恳请阶级能通融，把他那个只要他气儿一断了，我必有重谢。说着话，这礼物事先都准备好了，把包袱拿出来，往桌上一放，一抖了开，金灿灿的一堆金子，您看见没？这是算条金呢，上等的黄金50两，我奉送给阶级，您能不能帮帮我这个忙啊？您是举手之劳啊，100两。我是没钱，100两金子我凑吧凑吧，大概也不难，但不行，您说您要多少，咱开个价。要多少？我不能要的太多了啊，公平合理。你要想达到目的，少说这个数。他把巴掌伸出来了，李固一看，500两，对，500两上等黄金，咱们就达成协议。哎，你看怎么样？今天咱定下。钱到了我手，明儿早些你就收尸，这行吧？我去，李固心说，这小子可

0: 够黑的，500两蒜条金，那可是钱呢。这也罢，好了，姐姐，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您在这吃着，我去数钱，马上我给您送来。哎，这就对了。李固开门走了。要不说旧社会黑暗，拿钱就能买命。去了大概有半个时辰，眼累得满头是汗，他回来了，把一个大包袱沉甸甸的往楼板上一放。哎，您先过个数吧。这好过数，啪打开。蔡福满意的点点头，过完了数目之后重新包好了，打着滚花，遮着跟头花，打着把式花，这一辈子也花不完呐，吃尽穿绝。他越想越美，然飘飘飘飘然，拎着这黄金回到家里头。到家的时候日色平息了，他老婆一看他回来了，高兴，你怎么才回来？喜事临门呐，所以才回来。把这包锁在柜子里，这什么什么你最喜欢的东西哦，打开看看。这媳妇打开一瞅，妈呀，就坐在地上俩眼都要瞪裂了，这是咱的，当然咱的了，不然的话我能拎得回来吗？快锁好啊，快下去下去。他们两口子高兴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哪知大祸就在眼前。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铁胳膊蔡福高高兴兴回到家里头，把金子交给他老婆，把他老婆给乐的北都找不着了。这么多钱，你咋整来的？甭问了，都衙门那点事儿呗。哎呀，我当家的你可真行啊，光这组钱你搂了多少了，数这回数目最惊人。不过老爷，我也奉劝你，该收手的时候就得收点手啊，缺德缺的太多了，会有报应。去你妈的，吃着我的花着我的还嘱囔我，哎，他不是那么回事。好了，我收起来。他老婆把钱锁到柜里头，为这件事儿做了八个菜，烧了两壶酒，两口子对饮。等喝的也差不多少了，把饭桌撤下去。这蔡福呢，在这品着宴茶，竟想美事儿，如何对卢俊义下手？他也得动动脑筋呢。他老婆上里屋收拾被褥去了，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敲他家门，棒棒棒棒棒棒。蔡姐姐在家吗？棒棒棒。蔡姐姐在家吗？
2: 哎，谁呀？这么晚还串门呢？
0: 这蔡福一看他老婆忙着呢，他就来开门来了。开个房门，到了院里，把院门开开，说这天也不算太晚，刚黑天儿。他开门一看就一愣，外边站着这个主他没见过。一瞅这个人长得亭亭玉立呀，一张白脸，宽脑门，方下壳，剑眉，大豹子眼儿，稍微有两撇小黑胡，俩眼倍儿亮，头上戴着方巾，身穿团花袍，腰束金丝带，大红的中间儿，青缎的靴子。这一瞅这人神气的不得了，看这身穿戴是有身份的人，那有30多岁了，看不出来。蔡福就一愣，你找谁呀你？蔡阶级就是阁下吗？
2: 啊啊，
0: 我就是蔡福。哎呀， 真不容易见到

太接近，特来登门拜望。说这话没等请，自己就进了院了，径直就进屋。这蔡福往外搂了一眼，往门外一看，门外还站着四五个人，手里都拎着包，不知道我祖居沧州北海郡的人士。我姓柴，我叫柴进呐，人送绰号小旋风。我的祖上是大周的皇帝呀，我是他嫡派的子孙。现在我在水泊梁山已经入伙了，在宋江宋头领手下担任一方面的小头领，我特来拜会啊。这是呀，蔡福一听蹦起来多高，你是梁山的？哎，我蔡阶级，你这干嘛一惊一乍的？坐，我跟你说了实话了，干嘛把你吓成这样？你来到我家什么事儿？坐下，我特来拜会。咱们单刀直入，有什么说什么吧。我告诉你，河北大名府的玉麒麟卢俊义卢员外是我们水泊梁山的好朋友，将来有可能当我们梁山的头领，现在被陷在囹圄之中啊，遭了毒手了，听说归你直接管辖，有这事儿吧？有，是啊，因此我特来求你。我说蔡阶级，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希望你能收收手，换句话说高抬贵手吧。如果能保住卢俊义的性命，对你肯定有好处，水泊梁山的人不会亏待你。换句话说，如果你一意孤行再干缺德的事儿，卢员外在你的手下有个三长两短，将来你是个什么下场，你可想而知。梁山都是好汉，说得出来，做得出来。你这大名府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说来来了。你有什么了不起？我说到你家来，我来了。我要想上梁公叔梁世杰家去，我如履平地。你相信不相信？我再告诉你，现在大名府全是我们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大街小巷叽里嘎啦都是我们的人。你可以随便去告发，你现在你就上衙门把我给举报了，你敢吗？不，哎呀，我柴头领，你严重了，我哪是那种人呢？我请都请不来，您能赏脸到我家来，我求之不得，我听您的吩咐。哎，这就对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啊。今天我来也费了一番周折，好不容易打听你住在这儿，但是呢也不能白使唤你，是不是呢？我知道你这行人惯了，所以呢给你送了点钱，我给你黄金1000两，你看怎么样？保住卢员外的性命，你自己看着办。还是我说那句话，如果在你的手下卢员外有个三长两短，唯你试问。来人，外面站着四五个呢，拎包的那个进来，这包更沉，到了屋里往地下一放，叭叭打开了。蔡福借着灯光，黄灿灿的1000两黄金，心说这水泊梁山这钱也不是好来的，杀官夺府有的是钱呢、啊，这点钱出在他们身上九牛一毛啊！我这都给我的，给你的，不白使唤你啊？怎么样？哎呦，我都没敢动窝。心里说话，这水泊梁山的人也太深了，怎么进的大名府啊？怎么知道我家在这住着？哎呦我的娘哎！正这时候他老婆出来了，

0: 官人，刚才咱家来人了，吓得我没敢出来，怎么回事？少问少问，快点把街门关闭，谁叫门也别开啊！呀，这金子都是咱家的，倒了霉了。这也就是临时咱给保管保管，人家一翻脸，什么时候都能拿回去。不但拿回去，恐怕连你我两颗人头也难保。他动脑筋，所以一宿没睡好觉。第二天爬着起来，俩眼通红，也没吃早饭。
1: 想想，
0: 哎呀，这事儿嘛，哎，蔡庆比他哥哥脑袋还好使唤。想了一会儿，哥，您不必害怕，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李固那方面甭理他，他花了500两金子，活该。他那钱也不是好来的，也不是他挣来的。哎，咱们就不理他。如果他要找上门来问，你见头骂头，见尾骂尾，他绝不敢声张。另外一个呢，这1000两金子，咱暂时先保管。哥，我看呢，早晚人家梁山的人还得拿走。还得拿走啊，您别为这上的伤脑筋。为今之计怎么办呢？李固不给您送了500两黄金吗？用这500两黄金上下打点，咱哥俩齐出头啊，从下边的弟兄打点啊，封住他们的嘴巴，让他们不要张扬，多给卢俊义说拜年的话，减轻他的罪名啊，最好在大名府里头别出偏差。至于上边的事儿，哥，你比我清楚。梁中书、梁世杰那么高的身份，不也是个大贪官吗？见钱也眼开呀，多给他送点儿。特别是那个姓张的孔目，那家伙掌管刑法也黑着赫呢，再给他送点儿。能打动他的心，让他们通融通融，保住卢俊义不死。卢俊义等离开大名府就没咱的事了，咱就解脱责任了。钱能通神呐，哥，到了现在这步上就得舍得花钱呐，咱这钱也不是咱的。好，好，好主意，兄弟，就照你说的办。现在最主要的要保住卢俊义的生命安全呢、啊。他伤怎么样？重透了，身上都化脓了。哎呀，快点请好先生给他医治啊！吃好药，多少钱咱都花。另外把条件改一改，换成那单间儿，那屋里头吃的、住的、用的、盖的，再派俩人服侍他啊，吃点营养品，快叫他恢复啊！我明白，我现在就去安排。哥，你得拿钱来，我回家去去。蔡夫真舍不得，刚锁到柜里，还没等热乎呢，把那500两黄金就拎出来了。在那封建社会，钱通神路，黄金呢，拿出来上下这一打点，果然有效。起码卢俊义虽然身在囹圄之中，条件天壤之别。变化住了单间了，床铺新被褥，屋里使的用的茶壶茶碗就跟在家没什么区别，还派了俩聪明的人服侍卢俊义，比如上茅房了走不了，俩人搀着，喝水有人给倒，那得差多大成色呀。

0: 黄金，就想叫我担责任呢？我翻得上吗？哎，你别觉着你给我花了俩钱，你觉着委屈。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得慢慢来，好吧？别着急，我使你的钱了，我绝不能白使。走吧，走吧，回家平气儿去吧。李固晃晃脑袋，阶级大人，卢俊义一日不死，我心不安呢，我还不安呢。咱彼此彼此，别来啊！你到我家来，叫外人发现了诸多不便，请吧，请吧，请吧，请吧。把李固给轰出来了。这李固回到家里，见着贾氏，这顿骂呀，骂着蔡福不是个人，这小子贪赃不卖法，嘿，把我给玩了。哟，这贾氏也害了怕了，这种人不能得罪呀、啊。人家比咱有势力啊，暗中使一个绊子，咱趴半年都起不来。
1: 嗯，你说的也是，
0: 那咋办呢？
2: 咋办？
0: 我看还得花钱往上边打点呢。
1: 嗯，
0: 最好决策人要点个头，就能置卢俊义于死地。那咱家也有的是钱，你看着办吧。
1: 他俩在家里头商量。咱不说，单说蔡福和蔡庆，他可没闲着，这一千两黄金可有作用了，上下奔走花钱打点。头一个把姓张的那个孔木给打点通了，这孔木挺黑，他收受了100两黄金，把他乐的也睡不着觉了，心说这卢俊义还真行，都快死罪了，哎，还有这种能量上下打点，这钱居然能到我的腰包里，管他怎么一个路子呢，我拿到钱就行。这小子做的心里有数了，梁中书也受到好处了，得了黄金300两。你别看他那么高的身份，这大贪官见钱就花了。这300两黄金也打动他的心了。
0: 哎呀，梁中书一琢磨，你说这事儿怎么给定罪？嗯，卢俊义要按理说这罪大的没边儿，但是落不到实处，帽子挺大，没有实际。你看着他干什么了？没有啊。另外，最主要的，他本人也无功。这怎么定他的罪呢？他把张孔木给请来了，把这个意思跟张孔木一说，张孔木笑了，大人，这个人要有了钱呢，遭人妒忌，妄告之事肯定有的，你想卢俊义家趁人直，他造什么反呢？他不可能的事儿，没有道理，对不对呢？比如说他走投无路了，铤而走险，被逼无奈，他都不存在呀。看来被人诬陷上当的面是比较大的。再者一说，卢俊义无功，落不到实处，咱们官府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很难给他定罪。你要说就开门就把他放了，似乎这也太简单了一些。您要征询我的意见，按照咱的法度应该这么办，把卢俊义赐配沙门岛，流放3000里，打30几仗算了，把他撵出大明府不就完了吗？对上面对下边咱都有所交代，您说呢？
1: 哈哈哈哈，好，
0: 孔木之言正合巫意，他俩都受了贿了，当然想到一块儿去了，俩人一拍即合。又过了几天，
1: 梁中书升了堂了，专审卢俊义一案，而且当堂公布，赐配沙门岛流放3000里，几丈30，当堂发落，打了30棍。

0: 一个叫董超，一个叫薛霸，让他们领了公文，明日就起身。董超、薛霸领了公文之后，俩人的嘴巴子撅起多高来。哎呀，这可是个苦差事啊！这往返都6000里，我们得何年何月才能回家团聚？听说卢俊义一败涂地了，又没有油水，真是倒霉呀，倒霉！卢俊义被判了个充军3000里，赶奔沙门岛，死中得活呀。这就得说上下打点的力量。其实说白了，他们就是拿人的生命来回搓球，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派了2名借差，一个叫董超，一个叫薛霸。您听这名是不是有点耳熟啊？这两个人呢，在前套书咱都说过，林冲发配就是他俩是借差，这俩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在野猪林，他们要陷害林冲，叫花和尚鲁智深给解了围了，狠狠地教训他俩一顿。林冲保了命，后来到了梁山。这俩小子也因为这种事，但这借差呀是个苦差事，犯人充军他们得陪着，尽管他们不是犯人，这些日子闹心透了，天天惦记卢俊义这官司的事儿。今儿个听说什么卢俊义死罪没了，被发配到沙门岛，哎呦，他是五雷轰顶啊！心说哎，怕什么来什么，只要这种人不死，说不定将来有一天又翻了烧了，对我是最大的威胁呀！他睡不好吃不下呀，因此动了脑筋了，一打听董超、薛霸是借差，他要把这鬼点子打到这二人的身上了，因此在十字街这等着。董超和薛霸一看是李固，心里边就明白了，这人多鬼呀！哎呀，李大爷，你有事儿，请借个地方说话。好嘞，你随便安排。找了一座像样的酒楼，这李固啊也走惯这条道了，事先把菜都点好了，让两个人坐下，丰盛的一桌酒宴摆好了，门关上。李固这才说：“二位辛苦了。”听说这次你们要赶奔沙门岛借送给卢俊义，嘿，甭提多倒霉了，可不是吗？这揽了这么个苦差事，不去也不行啊！哎，往返6000多里，得半年多也回不来，倒霉呀！是啊，正因为二位辛苦，所以呢，我料尽微薄之力。说着话，拿了一包金子往桌上一放，二位看看吧，每位黄金50两，这是100两黄金，二位路上用吧。这李固真豁出去了，换句话说，也不是他的钱，那卢俊义那钱海了，拿出这点儿9牛1毛。二位啊，怎么样？这俩小子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呢，当初也受过贿，可那钱跟这比起来差的太多了。两个人心就一蹦，哎，好说好说，那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我们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您打算叫我们干点什么？
1: 二位话说的这步上，咱们就单刀直入。这卢俊义要活着对我不利，我想借二位之手把他给干掉。哎，你们找个什么理由都行，卢俊义一死，我还有重谢，你看怎么样？
0: 这反而难点，卢俊义非比他人。

既然是李总管信任我们哥俩，那没说的，我们是尽力而为。多谢多谢二位啊，可不是尽力而为，是一定要做到。好吧，一定做到。把钱他们收下了。这薛霸还说呢，我李总管，等我们回来之后有求于你，你别翻脸不认人。哪能呢，咱都是朋友，一回生两回熟啊。只要我李固能戳得住，将来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看看我怎么样。好嘞，有你这句话我们放心了。李固打点完了他走了，心里踏实多了，心说卢俊义在大明府你能保住命，落到他们俩手里头你保不住命。到了荒郊野外，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他俩稍微动还动还，你的命还保得住吗？他一百个放心咱不说，单说这俩借差回家收拾完了，第二天起了个早，提着卢俊义起了身子。这卢俊义勉强支撑着走路，两条腿上那夹棍夹的，现在棍伤还没好，一瘸一点呢、这个夹子倒不太沉，十斤重，脖子上有铁锁，董超在前，薛霸在后，斜背着包袱，每人手里一条水火无情棍，腰里都挎着弯刀。等离开大明府了，奔沙门岛走，是奔南边下去。走出一天来40里，卢俊义实在走不动了。二位啊，我棒伤未愈，能否休息两日？俺、呸！你怎么想说来的？你走不了，我们还走不了呢。要我们哥俩倒霉，领着你这么个差事，你一瘸一拐的，哪辈子到沙门岛啊？你发配也想叫我们哥俩也发配呀、没门。我告诉你啊，今天头一天就算了，明儿个加快速度，不走80里，咱不准歇着。落到后娘手了，怎么讲理怎么哀求不好使唤。住在店房里头，第二天起早又走，说走80里卢俊义走不了啊。走着走着双腿疼痛难忍，就得蹲下，一蹲下这后背啪啪就得挨几棍子。你耍什么死狗，发起来。人要落在这个地步就不是人，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这就应了那句话，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那卢俊义什么身份呢？落到这俩小子的手里头，受尽了折磨呀。到第三天头上，离着大明府也比较远了，这俩小子又使出原来那鬼点子来了。他俩烫完脚之后，弄了盆滚烫的水，叫卢俊义洗脚。卢俊义还纳闷呢，这俩人心怎么这么好，还惦记我洗脚的事儿。等把双足一插在这水里头，啊，开水，哎呦，把卢俊义给疼的。等俩脚再出来之后，全是燎泡。本来腿上就有伤，脚再这样怎么个走路，他们就是往死里的折磨卢俊义。到了第二天，董超这小子从行李卷里头拽出一双新麻鞋来，我员外来来来来，给你换双新鞋。麻鞋拿麻编的，那玩意儿它拉脚，你看那麻要是磨倒了磨平了，穿着舒服，新麻鞋都带刺儿。卢俊义的脚什么样的，全是伤，全是水泡，那边拿新鞋这么一撸能疼死。把你这卢俊义给穿上了，走走走走，今儿个不走100里地不行。走几步挨一棒子，走几步挨一棒子。卢俊义心里说话，骗了，我是万无生理了，我肯定得死到他俩的棒下呀。
卢敬义心里翻个，咱不必细说。走出35里来，董超和薛霸一合计，行了，别走了，这3-4天就够瞧的了。一看这地方叫野人岗，土岗子不大，树木交杂，这地方荒无人烟呐、就把卢俊义在这干掉了。回去就说我们遇上狼了，让狼给掏了，我们死中得活。像他这种案子无人问津，谁能问呢？死了就死了。这两个人打定主意进了野人岗了。哎呀，一开始他们也提心吊胆，恐怕遇上野兽。走了10几里一看没事儿，眼前一片树林，跟当年那野猪林相差无几。进树林，走。进了树林之后，让卢俊义靠着一棵树坐下了，歇歇吧。你看你这个笨，你怎么走道这么费劲？二位啊，我双脚疼痛，难以行路。我们还疼呢。哎呦，可也真别说哟，这脚上都化脓了。好啊，真叫我们心疼。那就坐这儿多歇一会儿吧。多谢二位。卢俊义往树上一靠啊，昏昏沉沉，是天旋地转，就觉着浑身发烧。这俩小子从口袋里伸手拽出一根绳子，这根绳长下有3丈，一人抓住一头，嘿嘿，一转个把卢俊义捆到树上。卢俊义就问：红粉加人面，才白动人心呐、这钱这哪好使唤，今儿个叫你死个明白。本来我们无心加害于你，是你家原来那个总管李固花上钱了，每个人给我们黄金50两，我们心里清清楚楚的，那钱是他的吗？就是你积攒的。你哎呀，二位呀、我卢俊义冤沉海底呀、二位高抬贵手才是。嘿，你啰嗦什么呢？跟我们说这些没有用，你就闭眼吧。哎，俩人拼命的把棍子高高举起，卢俊义一闭眼，死了吧，反正活着也是遭罪。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董超、学霸一前一后惨叫了两声。卢俊义就一愣，他俩叫唤什么？赶紧把眼睛睁开一看，董超、学霸仰面躺在地上，正在刨大腿呢，噔噔噔噔噔噔噔，手挠脚刨啊，满地都是鲜血。再一看，面前站定一人，杀气腾腾，手里拿着一把牛耳尖刀。谁呀？正是浪子燕青，燕小乙。您说跟做梦差不多少。这燕青把他们捅翻在地之后，把刀子扔了，来到卢俊义近前。老爷，您可受了苦了，我再要不下毒手，焉有您的命在。说着把绳给解开了。哎呦，两个人是抱头痛哭。这卢俊义的心里热乎乎的，心说这人真不一样，我救了俩人，一个李固，一个燕青。你看这燕青什么样，李固又是什么样，内心的感激无法形容。燕青，这些日子你到哪里去了？我到处，他俩还活得了吗？燕青把卢俊义给救了，卢俊义走不了了。燕青说：老爷，现在没别的办法，咱们是死逼梁山了，我背您上梁山，您听，咱也得去，

0: 听也得去，唯有到梁山才能保住袁威爷的性命啊，跟我走吧。卢俊义一想，也只有这条路了，趴在燕青的背上，燕青背着他离开树林往前走，一口气跑出来能有十几里地，燕青就背不动了。那这个大活人一百多斤呢、啊，哎呀，心说找个地方先休息休息吧。卢俊义一直昏昏沉沉，燕青一琢磨，袁王爷的伤太重了，得找个地方，最好请个先生给他治一治，不信命保不住了。就这么办，这燕青一咬牙，又坚持着把卢俊义背出去五里地，累得通身是汗。一看眼前真有几户人家，再一咬牙，到了这个小屯子近前，哎，怎么那么小？把这村口就一所小店房。燕青心里高兴，进了店了。你想，就这地方能有几个客人？掌柜的趴到柜台上正打盹呢，燕青进来了。掌柜的被惊醒，来客官。一瞅这客官满头大汗，还背着一个人，呀，这人穿这衣服不同寻常，这不是罪犯吗？也没敢问。哎，客官呢，给我找个房间，最好干净宽大一些的。有有，里边请里边请。燕青把卢俊义背到后院，一看这屋还真行，轻轻的把卢员外给放下，拿被子给盖上，转回身就问我说，掌柜的，你们这个本村有郎中没有？
1: 嗯，有啊，姓王的郎中叫神手王，内外两科都能治。
0: 烦劳你辛苦一趟，能不能给我请来？我们这有一个病人伤势严重。
1: 好嘞好嘞好嘞，您先歇着，我去请人去。
0: 这位就走了，有人还举着火把，快快快，就在前面，走走走。这伙人就不同寻常，也没处理，然后他背着卢俊义就跑了。卢俊义的衣服都没换，能跑得了吗？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怀疑吗？自己呀、啊，就把自己走了出去了。所以说，那掌柜的一看就害了怕了，他知道现在画影图形，严拿降马和强盗，官府三令五申，加强戒备啊，知情不举，我的命都保不住。他就跑到巡检司去告了密。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
0: 雨发有失检点，把命就得搭上。也不怪这掌柜的脑皮薄，他一看一个小伙子背着个罪犯，就猜到是卢俊义，因此他抽了个机会出去到本地的巡检司报了案了。这巡检司的人文不帮忙，他没敢。燕青是个精细的人，可不是微刀必剑，他要是怕死之徒，能救卢俊义吗？他看眼前这形势啊，好汉架不住人多，双拳难敌四手，人家二三百号，我就孤身一人，救不了老爷，把我还得搭上，卖一个搭一个啊。那留下呢，我另想对策，好救我的主人。所以他没敢过去，因为天黑，他可以藏身，也没被人发现。按下官兵，把卢俊义带到大明府，咱暂且不提。单说燕青啊，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一盘算，事到如今走上了绝路了，干脆我一个人上梁山求救去吧。如果在此期间我家主人遭了毒手，这也是时也运也命也呀，我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吧。燕青一狠心赶奔梁山。他知道梁山在哪儿吗？不清楚，反正奔山东，边走边打听呗。这回可苦了燕青了。

0: 身上是分文皆无，有点散碎钱，还有两件衣服，卢俊义的都在那店房，也不敢回去取去。哎，出来的匆忙，没带着钱，这一路之上喝西北风啊，所以燕青啊饿了勒紧裤腰带，渴了找个河沟就捧口水喝。就这样坚持了两天，饿的是眼前发黑，双腿发软呐、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吃饭能行吗？燕青心说，这样下去我怎么能到得了梁山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后来燕青就琢磨，良心丧于困地呀、啊，没办法了，我呀劫道得了，万一碰上有钱的主，我就弄俩钱儿，最好问明人家的家乡住处，将来有机会再报答人家。这也不算我缺德呀，我实在没办法了，望天地共鉴。想到这，燕青又勉强走了一里多地，一看这是个十字路口，来往的人都得这儿通过，旁边有土毛子，有小树棵子，他就躲到树棵子里边了，就在这静静的等着。有没有人通过啊？真有，一开始有个老头推车，车上有个老太太还俩孩子，那穷的呀都拿不起个来了。燕青看得清楚，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这种人我不能接，眼瞅着过去了。第二波是个挑挑的，一头装着破衣服，一头也挑着个孩子，像是个逃难的。燕青一看呢，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就这样的人我能接吗？哎呀，这怎么办呢？等啊等啊，盼啊盼啊，哎，这回机会来了。顺着大道上来仨人，离着远也能看出来，两个高个的，一个矮个的，舔胸叠肚，甩个大叉，走的都挺快，穿衣戴帽不像平常的人，都斜背着包袱。燕青一看，行了，这肯定比较有钱，别看你们仨，我也不在乎。回头一看，地上有一截折断的树枝，有擀面杖粗细，他把它抄起来了，这是临时的家伙事儿，把小干树枝撅吧撅吧，在手中一拎，等等，哎，到了近前了。就见这仨人一句话也没说，眼睛发直奔大明府的方向。刚到十字路口，燕青挣扎的从树毛子里头爬出来了，揉一声跳到当街，把这根树枝子一横，高声喊喝：呆，站住。那位说，你说错了吧，不高声喊喝吗？是啊，想高声喊喝，饿得没劲儿了，高不出来了，也就这声啊，这是顶着天了。这仨人就一愣，高兴在这干嘛呢？光天化日遇上吃老行的了，这仨人不但不吃惊，反而大笑。那矮个子往左右看看，二位哥哥，你们看看热闹，我来对付他。行行行，反正我们也走累了，我们看看热闹。那俩大个的背着手的，抱着肩膀的，在旁边看哈哈笑。这小矮子晃着罗圈腿，舔着草包肚子，来到燕青的近前。哎呀，撇着嘴，翻着眼皮，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燕青。那燕青啊，可以说是水浒传里的第一美男子，小伙长得漂亮，可现在不行啊，落了配了，衣裳破旧，跟花儿乞丐没甚区别，那脸多少天都不洗了，满脸的滋泥， 蓬头垢面，再加上吃不着东西，睡不好觉，那气色能好得了吗？往前一站，拿个树枝，就好像一个乞丐发疯相似。这就应那句话了，人配衣服，马配鞍呐。多漂亮的人也得化妆，也得装饰，在人前一戳一站，光彩照人。那落了配了，不修饰，天壤之别呀。这小矮子看了一看，鼻子眼哼了一声，哼，我哥们儿干什么呢？穷疯了，想要劫道不成？正是，腰里有银子，快给某留下，要听了我的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你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各行其事。如若不听，你来看呐！一甩嘎巴，树枝还折了。这小个子一看呢，乐得肚子疼，哈哈，有趣儿，有趣儿，有趣儿！明白了，明白了，你的确是劫道的啊，缺银子，想银子想疯了。老爷，我身上别的都没有，就是有银子。看着我背这包没，内有黄金100两，能把你缠死。我纳闷儿，就你这德行，你还想劫道？你凭什么呢？啊，就凭你手里这家伙事儿。慢说打人，打鸡都打不死，这不是可发一笑吗？少说废话，拿命来！这燕青晃晃悠悠的往上一扑，心里想，我是花拳绣腿，就手里没家伙事，我打你也不费劲儿。他想的倒挺好，但是身体不给他做主啊。他往前一扑，有点猛了，就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扑通就趴到道上了，顿时是失去知觉。那小个子吓了一跳，蹦出多远去，低头看了看，哎，怎么个茬儿？我没趴下，你先趴下来，耍什么死狗？起来！叫了两声没反应，再到后面那俩大个也过来了，哎，等等等等，他不像装的，肯定是昏迷不醒的。仨人呢围拢过来，就把这燕青招起来了，掐他的人中，活动他的四肢，按新词儿做人工呼吸，撅巴了好半天，燕青才苏醒过来。啊，看谁都俩脑袋，眼前发黑，阵阵昏迷，浑身冒虚汗，一点劲儿都没了。喘了几口气，他这才说：“杀了我吧，要了我的命吧，我不想活了。”那矮个子乐了，呵呵，我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我说伙计，你怪有意思的啊！就你这德行，你还想劫道？看得出你是为事情所迫呀，你不像个坏人。怎么了？你得什么病了？有什么为难招窄的事情？尽管跟我们哥仨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心肠热的，肯定能给你帮忙。是啊是啊，那俩大个也点了点头。燕青头脑比较清醒啊，就是饿得没劲儿了。水泊梁山呀，水泊梁山，你认识谁？谁我也不认识。就谁呀？就我家主人。你家主人是谁？河北玉麒麟卢俊义。
1: 谁？
0: 玉麒麟卢俊义。
1: 呀呀，
0: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哥们儿，你叫什么名？
2: 浪子燕青。我是卢俊义的家人，他把我收养长大的。
0: 啊，哎，

0: 哈啦啦，知道我们仨谁吗？素不相识，我哪里知道？
1: 嘿嘿，
0: 跟你实说了吧，我们仨人就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啊。那矮个子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看着我没？我叫矮脚虎王英的便是。这二位是我哥哥，并关索杨雄叛命三郎石秀是也。
2: 哎呀，我可见着各位头领了，莫非在做梦不成？
0: 啊，不是不是，这是真的。哎呀，看你这样少气无力，你真饿坏了，咱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然后详谈。
1: 他们扶起燕青来。
0: 上哪儿去？找吃饭地儿不有的是吗？
1: 他们往前走了一程，满满的摆了一桌子。这三位也饿了，陪着燕青是狼吞虎咽。燕青也搭着年轻，也真是饿透气儿了。您说吃多少东西？两大碗打卤面，六个馒头，三张大饼，一斤牛肉，都让他吃了。顺便还搭了两碗小米粥。等吃完了，你说邪门呗，顿时就有劲儿了。要不怎么说人是铁饭是钢呢？像那火车头有劲儿，你不给他加燃料能行吗？就好像充电似的，这回充满了，眼神也不一样，头发也卧下来了，脸上也现出红润来了。这三位也吃完了，吩咐把残席撤下，仨人这才问：“你叫燕青啊？”“正是。”“说说怎么回事？”“三位凭我从实道来。”“
0: 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1: 仨人都听呆了。
0: 呀，要这么说，卢员外可够呛。
1: 是啊，是。燕青眼泪掉下来了。
0: 这回二四件给抓住，恐怕生命是有危险了。我有其心而无其力，故此赶奔梁山求救。三位呀，快帮我想个主意吧。
1: 我燕青啊，你也不必。
0: 燕青当然是高兴了。那我也不认得梁山具体在什么地方。
1: 行，我给你画个图，告诉你找谁。矮脚虎王英详细的把路线告诉了燕青，告诉燕青先找赤发鬼刘唐，而后找谁找谁，怎么走怎么走。燕青多聪明啊，脑子里画了张地图，牢记在心。王英把包解下来了，从里边取出50多两银子来，交给燕青：“小兄弟，这点钱足足够用，你带着他马上就起身啊！我们先上大明府。”“
0: 要如此甚好，我拜托三位头领了。”
1: 就这样，吃完了饭，他们连住都没住，兵分两路，各自行事。那位说：“矮脚虎王英也好，叛命三郎石秀杨雄也好，从哪儿来？从水泊梁山来。”奉宋江和军师之命赶奔大明府，也为卢俊义的事儿。你说想收这个人呢，不太容易的，那不是一般的人，费尽了周折。咱们也说过，军师吴用定了个计划，第一步怎么走，第二步怎么走，等等等等等，但是难免这个计划出现偏移。你计划的事儿跟事实有出入，有防范不到的地方，所以宋江和吴用派了许多弟兄陆续赶奔大明。矮脚虎王英、石秀杨雄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还得保护卢俊义的安全呢。那么燕青走了咱不说，单说他们仨人一边走一边商议啊，救人如救火呀，怎么分析着卢俊义十分危险，要等梁山弟兄再来了恐怕来不及了。他们仨着急呀，简短

0: 别说没有两天的功夫进了大明了。进城门洞的时候得检查呀，站住，干什么的？我们做买卖的。有路眼吗？有有有有。汪英从怀里一伸手把路眼拿出来了，石秀杨雄也拿出来了，往前一递，哎，请大人过目。人家看了看啊，果然是商贩，有地方官盖的大印。因为当时啊，有的地方他也检查，出门在外都得有路眼。还有一种说法叫官凭，哎，还有一种说法叫路条，证明你的身份。那个年月没有相片，就凭着一血盖个印，真的假的也分不出来。其实假的也不少，梁山经常派人下山，所以这路眼呢不能少造了。主管这个事儿的人姓裴，叫裴宣，写字写的也好，仿造仿的也好，专用大萝卜刻印，哎，跟那官仿一般不二。妙手裴宣呢就在梁山干这活，所以他们哥仨身上带的都是假鹿眼。其实这造假不光是现在，在大宋朝就大行其道了，闲言少叙，把门离开，没有什么破绽，进去吧。哎，是是是是是，仨人顺利的混进大明府，心说找地儿咱得住下，然后再打探卢俊义的信息呀。他们不敢住繁华的地方，哪儿背上哪儿去，就走到西关里五牌楼，一看这有店房，就在这儿先进的王家老店。刚一进店房，掌柜的说了，三位住多长时间呢？
1: 这不一定啊，我们做买卖的，多的买卖做成，钱到手了我们才能走。怎么你还怕住吗？
0: 非也。哎呀，我们昨天接到官府的通知，我们这一带的店房禁止接纳客人呢。这玩意儿你们来的节骨眼上了。
1: 是吗？为什么呢？
0: 哎呀，一言难尽。我们这五牌楼往前走叫鬼市，那是刑场啊，明天要杀人出大差，故此不能接待客人。杀谁知道不？怎么不知道？鼎鼎大名的卢俊义、王英、石秀和杨雄到五牌楼这打店，这掌柜的挺害怕，不敢收留。等一问怎么回事，这掌柜的才说出来实情，不过还挺害怕，声挺低。一说出大差要杀卢俊义，我们这儿有个规定，凡是出大差这天我们不准接纳新客人。哎呦，这哥仨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幸亏我们来的正是时候，晚到一步卢员外性命难保啊。但又一想，就我们哥仨呀，显着人单势孤，能否劫法场救得了卢俊义呢？每人心里头像牵驼子一样。但不管怎么说，得有地方安身呢，就跟掌柜的在这商量。掌柜的，我们是从山东来的，好不容易找到你这地儿了，你说你不收，让我们住在街上去啊？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多给你俩钱你看怎么样？只要三位不张扬，也不是不可以通融，但是咱得说好了，明儿起大早你们得离开店房啊，不见就让你官面堵上可就麻烦了。
1: 行行行，
0: 起大早我们就走，你想留我们还不待呢？
1: 那还行，请到后院吧。
0: 把仨人让到后院，哎，三个人住下之后了，把这掌柜的又找来了，详细的问了问。哎，我说掌柜的，麻烦你了，你说的要杀那卢俊义，卢俊义是什么人呢？三位客官，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 卢俊义好人呐、啊，行善积德的大善人、啊。那不知道为什么，真的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你们这出大差一般都在什么时候？出大差正当午时啊，就砍掉了脑袋了。这是成规，谁也改变不了。大概早上起来就得张罗，还得游街，还得示众，到正当午时，三声炮响，人头落地。哦，你说的那个杀人场离这多远？一里半地，在我这出去不远就是。那行了，我们仨呀，长这么大还没看过出大差的，没看过怎么砍人，我们想开开眼，方便一下。给我们介绍个地儿，你看好吗？我们也瞅瞅，那有啥好看的？吓人呢！不过你们三位要有好奇的心呢，倒真有个地儿，叫白家馆，又叫白家楼，就在那砍人场旁边。你们要早点去占个好座，哎，看得非常清楚。多谢多谢，肯定多给你钱得了。掌柜的走了，仨人睡不好觉啊，一琢磨干了吧，真了。按照掌柜的所说，出了五牌楼赶奔杀人场，一找这白家楼，哎，就在眼前啊，看出来了，白家楼这前面是个小广场，那不算太大，广场的正中有一座土台子，这就是俗称的断头台。不过看出来紧张了，官兵已经出现了，地方官正清理现场，用这草绳子把断头台圈起来了。看热闹的在草绳外边，进来那可不行，有人在这站岗放哨，走路的人一个个战战兢兢，是指手画脚，窃窃私议。这仨人赶紧进了白家楼了，来到二楼上，把这街推开窗户一看，正好是断头台，不远是监斩棚，这地方太好。

这差事这一到，刑场立刻沸腾起来了，围观的人成千上万呢。哪个是就正中央捆的那个啊，车上那位啊，他就是卢俊义，好人呐、啊、这年月好人遭磨难呐、啊、哎，什么年月这是，哎呀，可惜了这卢员外啊，那是大善人呢、啊、怎么死的这么惨呢、啊、哎呀，人们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等车子一进了刑场，有人把卢俊义从车上架下来，连拖再拉，拽上断头台，跪下跪下跪下，往这一跪，左右俩人架着，行刑的刽子手身穿大红，是怀抱鬼头刀。那位说是铁胳膊蔡福吗？不是，蔡福也是抱刀的，他是头，他手下管着一大帮刽子手呢，这是其中的一个，姓刘，叫刘老五。因为蔡福啊不爱抱刀，花了人家的钱了，他心里觉着不得劲儿。哎，卢俊义是活不了了，但得死在旁人手里，别死在我手里头。他让刘五来的，刘五也喝的酒，气势汹汹，在旁边等着。监斩官不发话，他不能开始啊。这张孔目升坐监斩棚，往左右看看，一切齐毕。他也没想着有人敢揭法场，这是大名府，这是北京，嗯，不敢说是帝都，也差不多少啊。什么人胆大包天，敢上这揭法场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儿，这就犯了麻痹大意的过失了。他这喝着茶水，鸭子腿拧着，耗时间。这人们汪汪汪汪说什么的都有啊。单说三位好汉，窗户早推开了，探身往下看着，他们的身后还围着不少人，也往下看着。哎，姚虎、王英一看，关键的时候到了，把长条包袱偷偷的打开。从里边取出两件兵器，一件是一把倭刀，那刀鞘尖的，那个快劲甭提了。另一件兵器是虎尾三节棍，你看那个矮呀，那跟虎一样，要不怎么叫矮脚虎呢？打起仗来不要命。再说叛命三郎石秀和病关所杨雄，也把衣服规整好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打开包裹，每人抽出一把钢刀，刀那个快劲儿都沾手的那么快。围观的人有人眼尖看见了，哎，心说这三位干嘛呀？你们也不是刽子手，你们亮刀干嘛？心里犯嘀咕，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有那胆小的也不敢问。正在这时，就发现监斩台上有一人报时辰，回大人，时辰到。嗯，这张孔目慢慢腾腾站起身来，把判决书高高举起，高声朗读，刚练的一半。正这时候，白脚虎王英一看机会来了，哥兄弟动手吧，冲啊，撑撑撑！三只虎跳下白牙楼啊，事先早有明确的分工。矮脚虎王英是直奔监斩官，病关所杨雄去救人，石秀去杀刽子手，然后一块再跑。再说矮脚虎王英一阵风一样就到了监斩台，别他妈念了，这位正念着，嗷这一嗓子，把这孔目吓了一跳。哎，你是什么人？梁山好汉！啪，手起一刀劈为两半。左右那些当差的全傻了。哎，我这

王英杀的眼珠子都红了，靠近者一个也活不了，一没身躺下七八个，然后跳下台子直接赶奔正中央的断头台。与此同时，叛命三郎石秀早就窜到断头台上了，手起一刀把刘武的人头砍下，又一刀把那帮忙的肚皮给划开，一没身又砍倒了五六个。杨雄到了近前，把绳索解开，扛起来卢俊义跳下土台，他们仨人奔南就跑。那能跑得出去吗？周围有摊押现场的官兵啊。刚一发生这个事儿，很突然，谁也没想到，但几秒钟后都反应过来了。这当兵的嗷一声接住，有人劫法场了，别让他们跑了啊！百十来号就把这仨人给挡住了。矮脚虎王英当先开刀，到了现在眼珠子都红了，二话也没有，抡起虎尾三节棍来，呜呜呜，劈打劈打，哎呀，啪啪劈打劈，杀开一条血路，他是边战边走，这就打作一团了。那么容易出大名府吗？有人赶紧吩咐一声，快点快点通知关上城门，别让他们跑了，快关门呐，快禀报梁中书梁大人呐。简短解说，有人骑着快马给梁世杰报了信儿了。梁世杰正喝茶水呢，吓得一走了，茶碗摔碎，哼，反了反了，莫非大名府内真有梁山的贼寇？他们这是为所欲为呀、啊！关闭城门，调兵缉捕，一定把他们抓住。是，得令得令得令，全城都动起来，城门关闭，出动了上千人。你想他们就哥仨，还就这个卢俊义，能出得了大名府吗？从开始劫法场到三个人被围也不超过一小时啊，最后他们战的是精疲力尽，被人家挠钩套索，套的套钩的钩，把仨人全逮住了，先一顿胖揍，包括玉麒麟卢俊义，把这四个人带到中书留守司衙门。有人禀报梁世杰，回大人您放心吧，劫法场的凶犯我们全抓住了，一共是仨，那卢俊义也没跑了，也逮回来了，带上来带上来，升殿升殿。官员们全来了，梁世杰是又怕又气，满身的官服升坐宫位，差人左右站好了，把矮脚虎王英、石秀、杨雄提上来了。卢俊义自不必说了，在后边。哎呦，这梁世杰往下看了看，这小矮个子，草包肚子，罗圈腿，圆脑袋，短波枪，不服不忿，别看被捆着双手呢，呼呼直喘粗气，俩眼睛瞪得溜圆。再看那二位，一个白脸的，一个红脸的，也是一表的人才呀，呼呼也直喘。嗯，他啪把桌子一拍，你们三个听着，你们可是梁山的草寇，嗯，想劫法场寓意何为？还不从实给我供出。矮脚虎王英翻脑袋一扑了，放你妈的屁，你摆什么官架子？哎，你是不是梁世杰呀？你是不是法场？就卢员外就是我们干的，稍有失手这算不了什么，落得你手你也别高兴的太早。想吃肉吗？哎，敞开来，你就把嘴张开，

0: 开刀吗？
1: 来呀，爷这一堆一块交给你们了。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就怕你小子是不敢，
0: 你试试吧。
1: 梁山后继有人，我们哥们儿陆续就来到大名府。等他们来了之后，踏平大名府，抓住你狗官，扒皮草旋，乱刃分尸啊，给老百姓出出气，你得随便吧。石秀也骂，杨雄也骂，越骂越难听，祖宗奶奶都上来了。梁中书还真没听过这么文明的词儿啊，气得腮帮子直抖了。哈，住嘴住嘴，押入死牢，押入死牢，休要再问，没法问了，耳不可留啊。这王俊守是念书的人，胆儿比较小，往前紧走两步就问，大人，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呢？莫非把他们也斩首不成吗？哎呀，王知府啊，我心乱如麻，举棋不定啊。要说杀他们嘛，举手之劳，哎，这还费劲儿吗？但是后果可畏呀、啊！他们说的话虽然有些危言耸听，但是也是事实啊。这梁山的人可以随便出入我大名府，对咱们构成了威胁呀、啊。我说知府大人，你给我出个主意，你看怎么办好？本相啊，我呢斗胆进言，我看大名府危在旦夕呀、啊！这梁山的人把咱都恨透了，如果您真要下令把这几人给杀了，恐怕后果不堪设想，要逼急了宋江和吴用，真就踏平咱们大名府啊！你想一想，那国家派多少万军队都征讨不了梁山，何况咱这弹丸之地呀、啊？要兵缺兵，要将少将，这难啊！那么你就没有主意吗？本相啊，我这主意不太成熟，说说看。说说看，哎，国难当头，理应尽忠言。既然如此，恩相容禀。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秦琼离开了北平府，回转山东济南。这一路上，秦琼想，这回我该转运了。不会再出现什么倒霉的事儿了。可是他哪知道啊，这个人生道路就是坎坷不平的，就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的。如果说你要想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一切都归静止了，那也就到了头了。秦琼这天往前走着，就到了河北省的地界。到了河北省地界，邯郸附近有一个小县城叫任县。秦叔宝骑着自己的黄骠马走进任县的时候，恰恰是快到晌午了。从这个地方往右走呢，就是奔山西潞州天堂县，往左呢就是回他的老家山东济南府。秦琼这回往前赶路，为什么走到河北任县这个地方，他没有直接回山东济南？想不想看娘？想看。但是秦琼从内心深处来讲还有一番情怀，他想到了善通善雄信。按说他要回济南的话，从北平府可以直接回去，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回济南，他是奔山西潞州天堂县来的。这天堂县、济南府、北平府这三吊脚，所以秦琼骑着马先奔了山西潞州天堂县。到在天堂县，秦琼第一步先到这店房里边见了见这店掌柜，说那店掌柜跟他好吗？不是，店掌柜对他不好。

店掌柜那夫人柳氏曾经周济过他。秦琼这个人呢是得恩不忘的人呐，到店里边给撂下几两银子送给掌柜的，说对这位柳氏大嫂的感谢。然后秦琼骑着马就来到了潞州天堂县的八里二贤庄。到在八里二贤庄，一见善通善雄信，善通善雄信一看见秦琼来了，非常高兴，把秦琼让到客厅，立即是摆酒款待。白酒款待在酒席宴上，善通善雄信说了一句话：秦德狗，您在北平府可是受了不少的罪呀，又打北平府您要回家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直接回家，先到我这里来了呢？秦琼说：贤弟，我忘不了这八里二贤庄啊，我怎么也得到这里看看贤弟你呀。善通说：大哥，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大哥你这样做不对。秦琼说：怎么不对呢？善通说：大哥，您知道吗，您这一上北平府充军发配，家里边老太太对您那是日日牵挂，天天想念的。大哥，老太太往我这儿来过信，我也知道老太太想儿子，作为您来说，既被称作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又打北平府一走就应该先回家探母啊。当然了，您到我这儿来，兄弟我对您也是感激这片恩情，不过有一样啊，您不应该把我摆在老太太的前面。秦琼一听单雄信说的有道理啊，这就好，这就好啊。秦大哥，既然是这样，您回到了山东见到堂弟，我敢断言，有罗王爷这封信，有罗王爷这道宫门，您肯定就不是原来的那个职务了，一定能够提升。秦琼说：提升不提升也无所谓，平天由命吧。好，秦大哥，您要是提升喽，可别忘了你这兄弟。秦琼说：这说的哪里话来，我在危难之中你曾经召集过我，今生今世可以说是莫齿不忘。好，秦大哥，您这回回转山东济南府，兄弟我没有什么送给您的，我送给您一件东西给您作为纪念吧。哦，什么东西？单雄信一转身进自己的里间屋了。一会儿的功夫，又打里间屋里边拿出个账本一样的东西。秦琼一看，这什么呀？账本？他怎么送我一账本啊？单雄信双手把这个本儿就递给秦琼。秦大哥，您瞧瞧这账本里都写的什么。秦琼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之后，打开一瞧，一页一页的这么一翻看，秦琼当时就一惊呀，这是什么东西？就在这个账本里边，秦琼一看，上边完全是写的在中国的国内各省各州各府县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这些个强盗的总瓢把子的名。秦大哥，这您还不明白吗？这说明你我弟兄通过这一段时间的交往，我单雄信认为秦德哥是全天下少有的义气朋友，我愿意与秦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怎么体现我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呢？我就把我们绿林中的降马图交给您一份。秦德哥，这个东西您带到身上，您可是官府中衙门里的人，您的职务是抓差办案。秦大哥，我给您这个图就等于给您提供了一个方便，您要是回到山东济南府，一旦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出现了什么大案子，您无处查询，无处查找，您就可以把我这个降马图打开之后往上面看一看，离着哪个人住的地方近，你就去找他，保证没错。您要想把他抓起来，您到那是一

抓一个准。我给您这个就是这个意思，给您提供点方便。秦琼听完他说这话之后，老半天没言，办案之人，我知道贤弟的为人，你的为人教导你的属下都应该是替天行道，杀奸诛佞。那么我在抓差办案的时候，我一定会量情而作。如果说你的属下要是做出来伤天害理、违背人伦之事，那可说不了讲不起，我秦琼可要办。如果不是这样，你放心吧，贤弟，我秦叔宝一定对他是网开一面。秦琼把这话就算说到家了，让单雄信放心。秦琼把这话说到这里，单雄信一报案，大哥，有您这句话，我就算知足了，您这个朋友我没白交。应该说从现在开始，这单雄信跟秦琼两人才真正是达到了剖心致腹。秦琼跟单雄信两个人整整的聊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单雄信毫无有留客之意，让秦琼立即回家，同时又给秦琼拿了些个银两作为盘船路费，这回没敢太多的拿，怕秦琼在道上再出事。秦琼告辞了单通单雄信，自己骑上黄骠马，又够奔山东济南府这条路才走下来了。他从北平府来，路经呢邯郸附近的那一带地方，那么这回往山东济南府走，还路经那个地方，这天就走到了邯郸地，这就是很难能可贵的了。秦琼就在这茶楼的门前下了马了。茶楼门前呢埋着几个拴马桩，那个年头这买卖铺户门口的这个拴马桩啊，就跟现在大饭馆门前的停车场一样，就是给过往的行人客人拴马的地方。秦琼把这匹马就拴到这拴马桩上，马身上有褥套，褥套里边有他姑母带给他母亲的贵重物品，还有单雄信给他的银两，罗王爷给他写的公文书信他在身上带着，他姑母给他母亲写的信他也在身上带着，贵重东西在褥套里。你说你想上这个茶楼里边要喝碗茶，能说把那褥套扛着进来吗？秦琼呢心里边一犹豫，心想我扛着褥套进去，这相反的倒给别人等于送信了，万一要有不法之人一看他把褥套喝茶的功夫都扛进来，肯定这里边有值钱的东西，就容易盯上我。与其那样，我倒不如不扛这褥套，我在里边喝茶呀，我背对里边脸朝外边，我盯着我这匹马，谁敢劫我这匹马我就能看见，这就行了。所以秦琼这褥套就没动。由打外边进来之后，他找了个座位，就是脸朝外，正好一抬头就看见自己那匹黄骠马。秦琼这一坐下，旁边的查博士就过来了，也就是跑堂的。查博士过来就问秦琼，可爷您喝水喝什么茶？秦琼说，你这儿有什么茶呀？咱这儿啊，嘿，毛尖、大方，还是龙凤茶、龙凤茶团，还是蒙山顶上茶、云雾茶，什么都有。秦琼说，你给我沏一壶云雾茶吧。哎，好的，稍后。一会儿的功夫，用南泥壶给沏了一壶蒙山云雾茶，把这茶碗往里一放，秦琼把这茶壶里边的水倒到碗里边，掀开这茶壶盖，把这水又倒里边，砸一下这茶叶，重新把盖盖上，要把这茶闷一闷。就在这功夫，秦琼的旁边就是左手这儿也有一张茶桌，这茶桌后边坐着一老头，这老头看上去足有六七十岁了，脑袋上的头发都赶了粘了，身上穿的衣服非常褴褛，有几处打着补丁，

桌子花白颜色，桌子上面放的茶壶跟秦琼的茶壶一比就差着两等呢，是一个破瓷壶，喝那茶叶别名叫满天星，又叫胀肚青，怎么的，就茶叶沫，抓那沫拿水一沏，就整个这个沫都飞起来了，那叫满天星。喝完之后肚子直咕噜，所以又叫胀肚青。这种茶叶最便宜。秦琼一看呐，这茶馆里边这茶博士也是势利眼，人分三六九等啊，给那老头就用那茶壶，就给沏那样茶。又一转念，可能这个老头也没钱，老头在那儿呢，就这种茶叶还喝的有来道气的，在那正喝呢，有打外边这功夫就进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这小伙子穿着一身青，长得一脸横肉，进来之后就奔那老头去了，冲那老头一瞪眼睛，一拍那桌子，哎，别生我呀，啊，我别生你，我当初不知道你这小子是这样的，我什么样的啊？我什么样的？我这不是长大了管你也叫爹吗？啊，少说废话，你小子夜猫子进这屋是不来，我躲你躲到这儿来了，你还跟到这儿来，你想怎么着？没别的，告诉你爹，昨晚上我押宝又输了，您给我拿点钱。拿钱？你爹是干什么的？哪来那么多钱？看你爹身上穿的这身衣裳，哎，补丁都摞着补丁，我哪有钱供着你那么去耍去？你这个兔崽子不务正业，一天到晚的除了耍钱就是耍钱。你要是真正说哪怕做个买卖，正经经商赚俩钱呢，那也算养爷的。你整天去赌去耍，耍完了之后你找爹要钱。你爹生钱，你爹养钱，你爹能造钱呐？啊，我这没钱。哎，这什么话？你怎么没钱？你没钱，我凭什么管你叫爹呀？嘿，小子，你会说哦？我没钱，你就不管我叫爹？你有钱，你有钱，我管你叫爹。我现在没钱，我告诉你爹，你有没有钱？说，你要再说没钱，我可在你身上我要翻，我要翻出钱来，你就不是东西。秦琼在旁边一听，心想这什么儿子啊，跟他爹敢这么说话，秦琼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这老头呢还不示弱，你敢说你爹不是东西，你爹不是东西，你就更不是东西，你个小兔崽子，你个老兔崽子，呵，你敢说你爹是老兔崽子，你个小王八蛋，没有你这老王八蛋怎么能生出我这小王八蛋来，呵，老头当时气得直哆嗦，老头马上一扶这桌子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他把这个茶杯里边的半杯水就端起来，照着他儿子的脸上夸就泼过来了，他这个水往这一泼，他这儿子往旁边一闪，有半杯水泼他脸上了。嘿，你个老豆包，你敢拿水浇我，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就看他这儿子过来一把就揪住他爹的脖领子了，把这老头一把又打桌子后边就拽到桌子前面来，底下一个扫堂腿，哭腾把老头就给踢倒在地下。他把老头这一踢倒地下，秦琼在旁边他看不了这个，秦叔宝当时就站起来，秦琼心想这还了得吗，秦琼就喊了一声，哎，你这个小伙子你要干什么？这个小伙子回头看着秦琼一眼，把他儿子的手脖子就给抓住，抓着他手脖子，这手一较劲，干什么啊？你既然是这老者的儿子，就得知道孝顺父母，我还没见过对你亲爹这样的呢，怎么着怎么着，我对我亲爹这样怎么着，他不给我钱我就揍他个老豆包。秦琼说你敢，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秦琼一拧他的胳膊上去，啪就是一嘴巴。秦琼

0: 那是练过功夫的，这一嘴巴抽上之后，手指头印子就出来了。那个小子一捂腮帮子，哎呀，你敢打我啊！他上来拿手抓秦琼的脸，秦琼一看他拿手一抓脸，就知道这位不会练武艺，这招数都跟妇女学的，挠人。秦琼拿左手一扒拉他那胳膊肘子，底下一个扫堂腿，这小子扑腾就趴在地下，趴在地下之后站起来，刚一站起来，秦琼咣一拳头，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嘣咚一个定墩，就坐到茶馆门口了。坐在门口呢，这小子爬着起来之后就再也没敢往上上，一转身拿手指挥着秦琼，好好小子，你等着，你等着，我要不会几个哥们来揍你那才怪了。转身他出去了，他这一出去，秦琼身后边的老头绕过来了，哎呦哎呦，这位壮士啊，您那是高人呐，我一看你这手底下明白呀，我这个狗儿子才不是东西呢，整天找我要钱呢，我家里这点钱呢都让他给赌光了，今天还要我钱，哪是要我钱，这是要我命呀，不是您帮这个忙啊，我呀又少不了他一顿揍啊，我谢谢您，我谢谢您了，咱回头见了，回头见喽。秦琼说，老人家，像这样的儿子您要他何用，不要我也掐不死的，好，回见回见回见。老头转身哆哆嗦嗦的出去，他出去了，秦琼在那就坐下了，坐下之后秦琼把这茶杯的水剩的凉了倒出去，又重新倒了一杯水，端起来一喝，抬头往外边一瞧，哟，黄骠马没了。秦琼在茶馆里往外一看，忽然发现自己拴在茶馆门口的那黄骠马没了，这一惊可不小，秦琼马上就站起来了。茶房，这茶博士就过来了，哎呦，可以，您怎么着？我那匹马呢？您那马我没给您看着。秦琼急忙就走出来了，来到茶馆门口站着再瞧，这几个拴马桩一匹马都没有，往这大街两头看，连马的影子也看不着。秦琼这个急着的可不小，秦琼心想，这怎么回事啊，我怕把这匹马丢了，结果我这匹马怎么在这丢了呢？他回身又看了看，那个茶博士跟出来了，就站在秦琼的身后，可以啊，您怎么的了？秦琼说，你要知道啊，我这匹马不是一般的马，那是宝马，我那马肚套里面有很多贵重的东西。是啊，秦琼当时急的这汗就出来了，脸色也变了。查博士看出来了，这位老客这是真着急了。秦琼说，查博士，我问你，你就一点没注意谁把我的马牵走了吗？啊，你们这个茶馆门口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人，我这个马被牵走了就没有人看见吗？哎，可以啊可以啊，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哎呀，我看您呐，您也是个好人，哎，我看刚才您给那老头帮忙啊，您就是个好人呐。秦琼说，现在我给老头帮忙那个事咱不用提，现在就说我这马能上哪去，你能不能知道我这个马会上什么方向走？这个我跟您讲。这茶博士往左右看了，没有外人，凑到秦琼的跟前，压低了声音贴着他耳根台这儿，我跟您说啊，可以啊，刚才呀、啊、您帮忙那老头跟他儿子那都是假的啊，假的，哎，跟您说，他也不是他爹，那个也不是他儿子，他俩在那是演戏的，他俩一演戏呀、啊、碰上您这样的好人，您就当真的了，您这一当真的，您就给他们爷俩劝架去了，您那么一劝架呀，就顾不得看您那马了，就在这功夫，您那马呀就让人家给解下来给牵走了。
1: 哦，
0: 秦琼这就是恍然大悟。秦琼那在三班总医当过马奎班头啊，绿林道里边这些事儿他都知道。秦琼心想，我知道了，他们两个是作假，用现在的话说这叫使托，感觉他俩在这折腾半天，主要的是吸引我的注意力，我这一打抱不平，一替他的爹教训他儿子，我就没工夫看我这马了，外边把马给牵走了。秦琼听到这里就看了看这个查博士，我说啊，我问你，既然你知道这个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哎呦，爷，我敢告诉您吗？我要是把这个事儿捅漏了，告诉您，我们的茶馆还开不开呀？您知道干这事儿的那都是什么人？那都是这一代谁都惹不起的人，官府里边都惹不起他，何况我们这个小买卖、小铺户？秦琼说：“我问你，他这马给我解下来往哪儿走？这你总能给我提个线索吧？啊，不至于让我望风扑影吧？”我说这位爷，这样吧，我呀，我他妈喝出去了，我就给您透一点信息。您呐，就由打这儿顺着街，顺着街，看着没？顺着街，您就往南走，出南门，您就往前走，找您那马，在什么地方？再往下，我可就不敢跟您说了。我就告诉您，出南门往前走就得了。哎，要是谁问您，谁告诉您的，您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您的。您要一说我告诉您的，我呀，轻者饭碗子砸了，重者我呀，小命没了。秦琼是有这么严重，我就相信查博士的话吧，我就一直往前走吧。往前正走着走着，忽然秦琼听见路旁边有人在那哼哼唧唧的在那唱歌，这歌唱的太绝了，听不出字儿来。秦琼一听，就听道旁边有人在那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嘎嘎嘎嘎嘎。秦琼一听，这干嘛的？ 这人两道浓眉毛，一对大小眼，怎么大小眼？一个大一个小的眼，嘴使着劲，就看这黑大个就凑过去了，左手抓住这边这头牛的一个犄角，右手抓住那边那头牛的一个犄角，抓住这俩牛犄角，在那还说：“拉倒吧，拉倒不拉倒？”不拉倒，不拉倒，你们两个给我分开。就给他一较劲，愣把这两个牛脑袋他愣给分开了。这一分开，这个牛一瘪了脑袋，这黑大个一使劲，干嘛？秦琼一看，哎呦我的妈，俩牛犄角，一个牛头上面给掰下一个来，都成独角牛了。秦琼一看，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这么大的力气呀！啊，这叫力拔牛骨啊！这着秦琼再仔细的往这牛群里边观察了一下，哎呦，这牛群里边感情足有好几个牛都是一个犄角。秦琼心想，都这位掰下来的啊？这个人的力气也太大了。秦琼驻足站立，冲那黑大个就问了一声：“哎，这位小伙子，我跟你问个事儿，知道吗？”就看这黑大个晃荡晃荡过来了，啊，这手里边还攥着那牛犄角呢。什么事儿啊？你我呀？对呀，有啊。牵着过去了。秦琼一听，这位还挺诚实，你问他他就回答。哎呦，这位壮士，请问你看他们把我那匹马牵到哪里去了？那匹马是我的。呵呵呵呵，那马是你的。

0: 马是你的，我告诉你，他们那几个人把你那马牵着，就进了前面那村了。前面那村我告诉你，那叫大王庄。到那大王庄可能个迁到那王员外爷家里去了，迁到王员外家里就得喂上了，喂上了那马就归王员外了。你还去找他要啊？你要不出来。
1: 嘿，秦琼一听，你别看这个黑的，
0: 你快去吧，你去晚了那马还不定给你弄哪儿去呢。黄巧，
1: 秦琼一看他官网算叫上黄巧了。
0: 秦琼说：“好吧，如此说来，那咱们回头再见。”
1: 秦琼听到这里是大踏步，直接够奔前面的大王庄就走来了。走进这庄子之后，秦琼就打听说：“你们这有个王员外吗？”村子里边的老百姓就告诉他说：“那个最高的门楼，那就是王员外家。”秦琼刚到这高门楼的跟前，就看有打那院子里边走出一个人来。秦琼一看，这个人头上戴一顶绿缎子纱巾，身上穿着团花锦绣的长袍，里边衬着箭衣，足下蹬着薄顶快靴。这个人赤红脸，也可以叫做面如重枣，两道长眉直通鬓角，压入天堂，一对凤眼，那就叫细长的眼睛，鼻正口方，三绺短目然，看这个人长得这个模样很排场啊，那看来这也不是行家里手啊。秦琼正在犯犹豫的时候，就看这个人一眼看见秦琼了，牵着这匹黄骠马就来到秦琼的跟前，冲秦琼一抱腕：“哎呦，秦大哥，您来了啊！我正要去找您呢。” 啊，秦琼当时就一愣：“是啊，我来了。”
0: 秦大哥，着急了吧？啊，马丢了，马丢了，怎么回家呀？
1: 秦琼说：“是啊，是啊，请问您是
0: T？” 秦大哥，您把我忘了啊？
1: 咱见过面呢。秦琼说：“在什么地方？恕我眼拙，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在哪里见面？”“
0: 哪里见面？您在巴黎二仙庄上个员外那住着，不是住了很长时间吗？有一回我到上个员外家里边去，在客厅里边，上个员外还特意给我向您引荐了一番。”“您忘了吗？行啊，您是贵人的好忘师，也加上咱们就有一面之识，我认您认得深刻，您记我恐怕就记得淡薄，因为您见的人多呀，我对您那是印象很深呐。善耳员外在我们跟前讲您讲了不止一次了。我跟您说吧，这个地方是河北任县大王庄，所以说呢就把您的马给牵来了。千磊跟我一说，我出来一看，您这马我认识。”“秦大哥，您这把话说哪儿去了？您跟他道什么谢呀？这是我给您把马送出来的。”话又说回来了，我一说这马是您的马，我一说要把这匹马给您送回去，我手底那几个弟兄啊，觉得没脸了，都躲了，您呢也别见他们了，反正这马呀，我算给您留住了。您呢一会儿把他该骑走骑走，我知道您急等着回家探望老太太。秦琼说：“是啊，不过秦大哥，您既然来到我这儿了，我不能就让您喝碗茶就走了，这将来我见到上二员外我都没法交代呀。啊，咱们吃顿饭，要是天色晚了呢，您在我这儿住一夜，明儿一早走怎么样？”秦琼说：“那也行，既然如此我就招着了。好，来呀，摆上酒席。”
2: 王君阁一声令下，手下人等一会儿的功夫从后边往前面一叠一碗就往上端，一桌酒席就在客厅里摆好。摆好了酒席之后，王君阁给秦琼斟着酒，端起酒来，两人一边

0: 他是个孤儿，从小没爹没妈，我看他怪可怜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大王庄里的，我就把他收留了。收留了这个小子长大了，他憨态可掬，浑浊闷愣，说话有的时候啊不着头不着脑的，但有的时候吧他挺明白。这个黑小子就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说实话。秦琼一听，这怎么最大的缺点说实话呀？秦琼说，说实话好啊，王军可说，说实话我这儿用不着啊。哎，你比方说吧，我们要是做什么案，他先告诉了官府中找不着，他给送了信儿了，他看见他就说，你说这怎么办？秦琼说，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这个人呢，他姓罗，由于他力气太大，大伙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金氏孟奔，罗氏信。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王君可向秦琼介绍了他府上的这个放牛黑汉，说这个人姓罗，叫罗氏信，人送外号金氏孟奔。金氏孟奔什么意思呢？就说是现时代的孟奔。这孟奔是谁呢？据说孟奔呢是列国年间魏国的一个大力士，这个孟奔力大过人，据说他要是发起脾气来，发直目裂，就是一发火那头发能立起来，眼睛一瞪能把那眼角给瞪裂了，就这么大的脾气。说他要是过河走桥，无有敢超其前者，他要说在这要在前面走，没有哪个敢在他前面走，谁要敢在他前面一走，他一扒拉你就上河里边去了。这个人特有力量。说这个罗他不老放牛吗？没事闲着没事了，他捡着地下的石头子儿，有鸟啊在树上落着，或者在天空中正飞着，他抖手一石头，啪一下子准能把那鸟给打下来，把脑袋给打碎了。他比那射箭射的都准，这可能是多年练的。
2: 哦，
0: 正因为他老飞石打鸟，他所记住的都是鸟名，什么黄巧啊、蓝电科啊、画眉呀、什么红电科啊，都是记的是鸟名，人名他记不住，脑子比较笨。王军可说，比方我到现在他管我叫红电科员外，别人都管我叫王员外，他管我叫红电科员外。秦琼说，对对对，他跟我见面的时候管我叫黄巧。哎，对了对了，您这脸长得黄吗？所以您就成黄巧了。
2: 啊，
0: 秦琼说，这很有意思，他能飞石打鸟，这是个绝技。哎，再有一样，他能够夜间视物，晚上能看见东西。您看他那眼睛大小眼啊，据他自个儿说，说这大眼睛白天管事，小眼睛晚上管事，一到了晚上，他这眼睛一眯缝，注目一瞧，跟看白天的事儿一样。秦琼说，还有这样的人吗？王军可说，他就这样啊，有人还做过试验呢，晚上把他叫出去了，有人往远处跑，别人都看不见了，他那小眼睛看得真真的，说跑哪去了跑哪去了。
2: 哦，
0: 秦琼说，这个也很厉害。王军可说，再一个绝技，就是力大过人，能够力拔牛骨，这俩牛要打架，他能给他劝开，拿手往这俩牛脑袋当间一伸，往两边一扒拉，俩牛往后一退就都坐地下了。如果说扒拉这俩牛还打，他急了，抓住牛犄就一使劲，嘎巴给掰下来了。您看他给我们家放那牛群没有，能有一半都是一个犄角，那就是让他都给掰下来的。秦琼说，这个人这么大力量，他会武艺吗？王军可说，他不会武艺，但是这个人呢，天生的形体非常明显。

0: 有的人呢跟他想较较劲儿，哎，你要打他干什么，他会自然的躲闪，躲闪的很快。要说武艺，没听说他练过，也没人教过他。不过我们府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人，谁也不敢得罪他，谁也不跟他闹着玩，因为你要跟他一闹着玩，搭上手，说不定他没使劲儿，你这儿伤了。所以有的人跟他说掰腕子顶拳，开始有的不知深浅的跟他顶，一顶就趴下，掰腕子弄不好把那手脖子给你掰折了。
1: 哦，
0: 秦琼说这个人对您来说是大有用处啊。王军可说别提了，我不跟您说吗，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真实太实在，老说实话。你说他在我这个府里边放牛，出出进进，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我认识的人他都认识。他这黑绝，上我府里来的这个朋友，他见一面他就忘不了。秦琼说这好啊。好什么呀？好啊。我说秦大哥，咱不用忙着不用盖的，我是干什么的您是知道的。你说我这些弟兄们他得做买卖呀，谁要是做买卖，再让他看见，比方说刚才把您的马牵来了，他看见了，他记住了，只要有人一问他，他准说，还能说出来是谁把这马牵哪去了。就这样的事儿啊，无期待数。有的时候他把官府都引到我家来了，我就瞪眼愣说没有这事儿。我说他是个傻子，您别听他的，其实你看上去他像个傻子，他说话说的准着呢，绝不说谎，按说这是个优点长处，但是在我这儿来讲这是个大毛病。秦琼说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王军可说就是啊。秦大哥，不瞒您说呀，我都曾经想过把他给打发了，我呀不让他给我放牛了，让他离开我这儿，但是我又觉得这傻小子挺可怜，自幼父母双亡，是个孤儿，我是把他从小给抚养长大成人的，我要打发他走总得安排个地方吧，我往哪安排他呀？这个家伙您还不知道呢，特能吃，顿餐斗米，他一个人能盯七八个人吃，你说送谁家去，谁家能要他呀？啊，你说干庄稼活吧，他还不太精通，不太明白，哎，干力气活吧，哪那么多力气活让他一个人干呢？所以我想打发他还打发不了，为这个事儿啊我挺难心。
1: 哦，
0: 秦琼听到这里顺口就说了一句，你要打发他，他能跟别人走吗？王军可说他听我的话，我跟他商量过，我说石信呐，我给你另外找个人家给别人干活去行不行？他跟我说行哦，行哦，哦，你让我上谁家去我就上谁家去，他听话。但是正因为他听话，正因为他胸无城府，正因为他傻傻呵呵，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把他打发走喽，要是一个不贴底的人家我还有点不放心，我的良心上还有点受责备。哎，秦琼说军哥，你把他给我怎么样啊？给您？给您干什么呀？秦琼说我家里缺个干杂活的，挑个水呀，买个东西呀，干个什么的，就缺个这个人，让他跟我上山东济南府，在家里边干点杂活伺候我老娘，这行不行？那倒行啊，可是您家里边有多少杂活啊？挑个水什么的，这对他来讲这太简单了。我还告诉您，您家里有几口缸？秦琼说我家里边前院后院就两口缸。那行了，他挑水从来不使桶啊。秦琼说不使桶，那怎么弄？大绳子往缸上一绕，一头一缸，拿枣木杠子一撅，挑着走了，到那儿找别人借个桶往缸里淘，淘满了两缸挑着回来了。哎呦，秦琼说我头一回听说

0: 还有拿缸挑水的，哎，可有一样啊，您可要知道他可能吃。
1: 是啊，能吃多少，能吃多少。
0: 你要烙饼的话，
1: 他能吃一筷子饼。
0: 秦琼说一筷子饼不多呀。王军可说怎么个一筷子您知道吗？秦琼我不知道。
1: 您就满锅那么大的那大饼，千层饼铺好了，当叫你插一筷子，这饼就往筷子上面穿，穿的一筷子那么厚，他能都吃了。
0: 哎呦，秦琼说这个可是真够能吃的。
1: 就是啊，您说您就雇那么一挑水的吃这么多饼，您是不是有点太亏了？
0: 秦琼说这倒没什么，我看这个黑汉呐，跟我有点缘分，今儿个我要不是碰着他，我还找不到你这儿来。
1: 王军可是真要这样的话，秦大哥，那我还真同意让他跟您走。第一是我信得过您，第二个是他跟您去我放心，我这心里边也踏实了。
0: 秦琼说等他回来咱跟他商量商量。
1: 王军可说可以。话刚说到这儿的就听院子里边牛叫唤，王军可就知道罗世信放牛回来了，告诉手底下人把罗世信找来。一会儿的功夫，这黑得个子罗世信晃晃荡荡的就进来了。
2: 红顶壳员外，你找我。
1: 王军可说世信呐，今儿个放牛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回来了。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2: 认识，黄巧。
1: 哎，什么叫黄巧啊？这个你得叫大哥。
2: 好，黄巧大哥你好。
1: 嘿，王军可说您看见没有，您这名啊算是定了，还不带改的，认准了您是黄巧大哥了。
0: 哦，
1: 秦琼说罗世信呐，我刚才跟你们员外商量，想让你跟我走上山东济南府，你愿意去吗？
2: 啊，上哪儿？上济南？那员外乐意吗？
1: 王军可说我乐意啦。罗世信，你这黄巧大哥可是好人，我想把你送给这位大哥，你跟着他走到他家里边，给人家好好的干活，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只要是听话放心，有你吃的，有你住的，有你穿的，这还不行吗？
2: 哎，那行那行那行，那黄巧大哥，那我谢谢你，我可吃的多啊。
1: 秦琼说我不怕你吃的多，到我那儿吃饭管饱。
2: 哎，那行行，好好好，那什么时候跟你走？
1: 哎，秦琼一看他倒挺着急。秦琼说这样吧，现在天晚了，明天一大早你跟我走上山东济南。
2: 好好好，那明天一早我就跟你走。
1: 秦琼说你收拾收拾你的东西，衣服啊，用的东西呀。
2: 我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你走就行了。
1: 王军可说是，这罗世信呢没有任何存想，就他自己原身打原身。他那个衣服啊，有的时候我给他做了他也不穿，他就习惯老穿这么一套。
0: 哦，
1: 秦琼说好吧。于是就这样跟王军可两个人商定好了，秦琼在王军可这大王庄上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王军可把秦琼的黄骠马给刷备好了，马如套当然是温风没动，里边的东西是一文钱都不少。秦琼牵着这匹黄骠马，罗世信呢有一个小破包袱，里边可能有两件换的衣裳，这是王军可差人呢帮着他给打点起来的，要不然显得在他这个大王庄住着，还说从小给拉扯起来的，那就显得太寒酸了。罗世信呢提了这个小包袱跟在秦琼的身后。
2: 黄巧哥，那我跟你走。
1: 秦琼说跟我走吧。就这样王军可跟秦琼两个人一一道别。秦琼牵着马出了大王庄，王军可送到庄口，这才转身回去。
0: 秦琼牵着黄彪马头前走，这罗世进在后边就跟着。秦琼回头看了看罗世进，罗世进呐，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多大了？我也不知道我多大了，我大概20上下岁吧。
0: 哦，秦琼说：“咱们两个就步行，你能走得了吗？”
2: 那个步行干嘛呀？你这不有马，你骑着。
0: 秦琼说：“我骑着马，这马走得快，你走得慢呐，那能行吗？”
2: 不要紧，你那马，慢慢的跑，我在地下跟着跑，那就跟来得及。
0: 秦琼说：“行吗？”
2: 你放心，没事儿。我经常跑，我跑多远也不累。
0: 哦，秦琼说：“那咱们试试吧。”秦琼于是搬鞍认凳，乘坏了这匹黄骠马。秦琼在马上，这马小翻蹄儿，慢慢这么一走，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这罗世信就在地下小跑步，呱呱呱呱呱，亮开两个大脚板跟着走，一点都不带喘粗气的。秦琼一看，这个人简直就像一个野人一样，身体素质非常之好。秦琼想，我把他带回我的府中，说不定啊，对我是个有用之人。但是呢，走了一段路之后，秦琼让罗世信坐到马上，说：“坐到我这马后座上，咱俩同骑这一匹马。”而这罗世信是说什么还不骑。这傻小子就说了：“
2: 不行啊，都坐在马上，那马都受不了。咱俩多沉呢，我把那马要给压趴下，您就没法骑了。”
0: 秦琼一看这傻小子心眼还不错，于是就这样一路之上，小行夜住，饥餐渴饮，这天就赶回了山东济南府。秦琼这一离济南3年头了，从当检卖马充军发配北平府再回来，3年头了。哎呦，重回济南府，秦琼对自己的故乡大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这傻小子罗世信进了济南府之后，感觉这个环境一切跟那大王庄完全不一样。山东济南府毕竟那叫大城市啊，这傻小子隔着这大小眼儿，左边瞧瞧，右边看看，瞅着哪儿都新鲜。秦琼就是个两进的院子，一个普普通通的青砖瓦的门楼。可是这回这一回来一瞧，现在哎呦我的天哪，左右邻居那门呐都没了，自个儿家原来这个大门加宽了加高了，一瞧是七凳汉白玉的台阶，黑漆大门上边钉的是菊花风魔铜钉子，两个虎头雕着铜环，门左右两个石狮子，石狮子两侧还栽着8颗龙爪槐，那叫拴马桩。这院子院墙也高了，这是秦琼说就说的呢。
2: 那咱家在哪儿？
0: 秦琼说：“咱家我都不知道了
2: 啊。”那你没家呀？
0: 秦琼说：“我有家呀，原来在这儿啊，现在上哪儿去？我找不着了。你等着我碰个人，我打听打听啊。”秦琼站在这个门口这儿，左瞧右看，就等着过路的。因为这专诸巷里原来有很多邻居都很熟悉呀，秦琼心想问一个明白人吧，我家搬哪去了。秦琼正等着功夫，忽然看这大门开了，咕噜咕噜，这大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秦琼一看认识，是家里的仆人，但是秦安自己老不承认他自己这个大哥的身份，对秦琼呢总是叫公子少爷。秦琼长大之后一当差，他就管他叫秦爷。这秦安高兴的时候叫一声兄弟。所以有人说，秦琼秦叔宝在贾柳楼接拜之前也叫秦二爷。这个二爷从哪论的呢？就是从秦安这论的，说秦安是大爷，秦琼是二爷。但是要从那个封建礼教上来讲， 在贾柳楼接拜之前称呼秦琼为秦二爷，从秦安的论，按说这是不太合理的。

0: 所以说现在弟兄们都管秦琼叫秦大哥、秦大爷，或者叫秦爷。秦安这一出来，秦琼一看，哎呦，大哥，是您呐。秦安突然一愣，定睛一瞧，哎呦，叔宝，你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这怎么的了？
1: 咱们家呢？
0: 进来，您进来，先见见老太太。见完了老太太，我从头至尾再给你详细说，这个事儿一句半句的说不明白。秦琼让我奇怪呀，修这个宅子可得老了钱了，咱们家不趁这么多钱。秦安说咱家不趁，他别人有趁的，他愿意修这房子，你连拦都拦不住。秦安向秦琼说啊，说有人愿意出钱给咱们家修这宅院。秦琼说这个人是谁呢？秦安说你先见老太太，然后我再告诉你这人是谁。于是秦琼跟着秦安，领着罗士信，牵着黄骠马，就进了这个大宅院了。这一进了宅院，旁边感情还有了家丁了。突然过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秦安就说了，快点把秦爷的马拴到槽头上。这年轻的小伙子把马牵着，入套摘下来，由他扛着，把这马往槽头上拴，然后呢把这入套扛到了。老太太宁氏夫人一见到秦琼，老太太激动的热泪盈眶，秦琼跪倒就给老娘磕头。秦琼跟着这一磕头，随后这罗士信也跟着在后边跪下了。秦琼叫娘，罗士信也叫娘。没有这个罗士信呢，老太太还想跟这个秦琼见了面，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一场，叙述一下离别的思念。可是多了这么一罗士信，老太太愣了。老太太问秦琼，叔宝啊，这位是谁呀？秦琼说，这应该说这就是您的干儿子吧，他叫罗士信。罗士信一听，哎，对了，哎，我是您的干儿子，哎，娘，哎，你好。老太太更愣了，这在哪冒出一干儿子来呀？老太太说，叔宝，他叫什么名字？秦琼就把罗士信的身世和与罗士信认识的经过将老太太讲述了一遍。老太太那是一个慈善之人，富有同情心和怜悯心，一听说罗士信这么一个出身，又是这样一个傻好人，老太太心里也很喜欢的。哦，好啊好啊，快点平身坐下吧，坐下吧。罗士信不坐，站着在旁边。秦琼就问娘，分别之后三年的期间，您老人家身体如何？老太太说，那就不用提了，三年的时间我是昼思夜想啊，始终把你挂在心上。老太太就问秦琼，秦琼于是就说，由打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怎么病在天堂县荡捡卖马结识善雄进，然后又如何回家的时候皂角林误伤人命，由打皂角林误伤人命之后又充军发配北平府，尤其是讲到在北平府万万没有想到遇见了自己的姑姑秦胜珠，碰见了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把这些话从头至尾这么一讲，这一讲那可就得讲大半天呐。啊，老太太全都听秦琼讲完了。这善同善雄信，还有你一个朋友叫王伯党，还有一个叫谢英登的，这三位就到咱们家来了，到咱们家来带着重礼还带着钱看望老太太，他们就管老太太叫娘啊，安抚老太太，告诉她别着急，我秦大哥虽然充军发配了，您放心，万无有闪失，别人连一根汗毛都不敢碰，让老太太放宽心呐。头一回这是他们三位来了，结果这回回去之后没用多久，那王伯党谢英登又来了。王伯党谢英登到这来之后告诉了，说是受善雄信的委派

咱们家住的这宅子太破旧了，打算给咱们翻新。咱娘就说呀，说我们这宅子这是老宅子，住了多少年了，用不着翻新的，翻新那得花不少钱呢。王伯当谢应灯说，用不着您管，这一切由我们俩人负责全包了。哎呦，没用几天，咱左右这俩邻居啊都搬家了。搬家呀还乐不得的搬。我奇怪，我一问为什么那么乐不得的搬呢，感情啊人都给了不少钱呢，上别的地方买宅子去了，人家搬走了，所以咱们家两边这都空起来了。于是他就把咱们一家子都另找了个地方住到一个医馆里头，让我们在那等着包房。他这好家大兴土木，整个全扒了，重新落进，又给咱们雇的仆人，男仆女佣都雇来了。你说当时啊，咱娘回来了，就这么的他们才走的。哦，将马账上一查就能查出是谁做的，这哪是让我抓起来办案呢、啊、这是让我对他弟兄多加保护啊。哎，秦琼心想，善雄信，高朋友，好朋友。秦琼秦叔宝一看这房子都盖起来了，那你不承受也得承受了，既然是有这么一份情谊，有这么一份恩惠，日后再报吧。秦琼这个人那是得恩要报的人，秦琼心想，将来我要报这恩也得寻找一个契机。秦琼秦叔宝这一回来见了自己的妻子贾氏，看了看自己的孩子，居家团聚。傻小子罗世信呢，秦琼把他交给了秦安，秦安就领着罗世信前宅后院的走一走看一看。现在府中又有男仆又有女佣，没有什么更重的活让罗世信来干，反正出力气的活就由罗世信干了，挑水是他的，买粮是他的，别人干不动的他来干。罗世信早晚的都到老太太屋里边给这老娘请安，这老太太对这傻小子你还别说一见突缘，老太太一天要看不着这罗世信总得问两遍，所以秦安经常领着罗世信呢上街买东西啊，回来之后呢就让罗世信到老太太屋里边问个好。秦琼在家里边休息了三天，心想，我得上衙门口里边交差呀。交什么差？所谓的交差，一个是到历城县见县太爷，说明他去潞州天堂县这一段的经过，这边的差事要辞了。另一方面得上济南府的镇台衙门里边去见济南留守帅唐弼，因为罗毅老王爷给唐弼写了一封信。秦琼先是到历城县见了县太爷，把自己的情况说明白，我王爷的妻侄要想在他的这个府下谋求一个职位，那还有说的吗？根本总一的马快，你像原来的什么樊虎联名啊，这些个人跟秦琼过从更密了。秦琼越是升官了，这架子就越小了，对朋友就更好了。所以这样一来，在山东济南府大家伙都传言，传什么呀，传开说秦琼啊现在升个大官了。为什么？人家有个好亲戚啊是镇边北平王，这是有知道内情的，不知道内情的那就传玄了。有的说，这秦琼你知道那宅子怎么盖起来的吗？怎么盖起来？听说他跟皇上的小舅子有个什么亲戚，说那是皇上派人到这给修的，这人嘴两张皮呀、啊、就瞎编胡扯，怎么说的都有。秦琼天天到唐弼府里边来上班，尽职尽责，这是比较平静的。可是这一天老爷唐弼升堂的时候宣布退堂，特意招呼秦琼，你留一下。秦琼不知道什么事，唐弼把秦琼就召唤到后堂他的书房之内。秦琼就问说，老爷您招呼小人我有什么吩咐？唐弼说，叔宝啊，坐下，我有件事情今天要跟你说一说。秦琼说，您说什么事儿？眼看着就过年了，按说呢

道你是个大孝子啊，要不然外号怎么称你孝母在关中呢？我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给你派差事，可是我前思后想，实在是再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来。秦琼说：“老爷，你有什么事就尽管说嘛，你要让我干什么？”唐璧说：“叔宝啊，正月十五啊，是朝纲中越王杨素的六十大寿。这越王杨素可不是一般的人呐，那是当今皇上的宠臣，权倾朝野，位列群臣之上。越王杨素在大隋朝的朝堂里边，那真是吐口唾沫就是个钉啊。你也知道，像越王杨素这样的人，谁也不敢得罪。我这个山东济南府的地方官，那更是如此啊。所以呢，就这一个寿账，这一个大寿字儿，就值3000两银子。秦琼一听，哎呦，老爷，这么贵重的东西，那可不，那是谁呀？人家那是越王杨素啊，全国都往那给他送礼呀，六十整寿，说不上有送什么呢。我想送点新奇的，但是我一是找不到，二是买不起了。这个已经是尽到了最大努力了，我都怕这个送到人那去，人家看不上眼儿。秦琼心想：我的妈呀，就您这一份寿礼，我看够济南府老百姓吃2年的。秦琼说：啊，好吧，您说什么意思？这份寿礼应该说是在我看来够重的了，我想把这份寿礼要安安全全的送到巴水长安越王杨素的府中，就得挑选一个人。叔宝，你也不是不知道，如今大隋王朝虽然是统一了天下，但是各州府县镇很多地方地面上并不平静，绿林强盗甚多，也不是那么简单一句话就撤了吧。但是他要找寻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我为什么放着太平官不当，我自个儿找麻烦呢？所以这份寿礼得送到。我权衡了一下，各府上下能把这个寿礼送到长安城去的人，分你莫属。秦琼说：老爷，您高看我了。不不不不，叔宝，人的名树的影，你的本事我是知道的，我早就有耳闻，很多人称赞你马踩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138县，盖山东半边天，又说你交朋友四孟尝，孝母在关中。我知道你这个人很会做事，很会办案，很会为人，也很会交朋友。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只有你才能够完成。只是眼看到年根底下了，你必须在年前动身，这个年在哪儿过赶到哪儿算哪儿的，正月十五之前一定要赶到越王杨素的府中。叔宝，你觉得这个事儿你能办吗？秦琼说：老爷，这个事情您交给我办，说明老爷您信得过我，我秦叔宝一定竭尽全力把这寿礼送到巴水长安。好啊，叔宝，如果这个事儿你给我办成了，把这个寿礼送到了越王杨素的府内了，我得谢谢你。哎呀，老爷，您这是说到哪里去了？就这么定了。秦琼说：那么您这个寿礼得由谁带着他走呢？这个由你说，你说谁带着走，我就派谁跟你去。秦琼说：押送寿礼人员不宜过多，太多了显眼，我想就从衙门里边挑选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个人跟我一路同行，把寿礼装在木桶之内，他们别人不知是什么东西，驮在马上跟我一起奔长安就可以了。唐璧说：如此说来，就照你说的办。

0: 于是秦琼、秦叔宝转过肩来，就带领着张转、央和李继、何辉押解了寿礼，是直奔长安城。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秦叔宝带领着张转、央和李继、何辉往长安城押送给越王杨素的寿礼。这个越王杨素啊，是隋文帝的宠臣。有人说这个杨素跟隋文帝是兄弟，其实不是。杨素原本是突厥族人，由于在隋文帝建立大隋王朝、打南陈灭北齐的时候，这越王杨素立下了战功，同时这个人头脑聪明，给隋文帝杨坚出了很多的主意点子，在建立隋王朝上他立有卓越的功勋，所以隋文帝杨坚给他赐姓为杨。封建王朝有这么一个规矩，皇上要看哪个大臣好的话就给你赐姓，就是皇上姓什么让你姓什么，这叫赐姓。皇上要赐你个姓，你跟皇上姓一个姓了，这是莫大的荣誉。所以杨素是赐姓为杨，他叫杨素。这杨素取得皇帝的这么宠信，朝纲中文武大臣对杨，这是秦琼出的主意。秦琼认为押送贵重物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沿途之上不要让别人引起注意，如果引起注意走漏风声，俗话讲这叫漏了白了，就容易让那些战神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们给劫持。所以说对这几个木桶，秦琼他们这几个人是格外的关注。这木桶搭到马的后座上，这五个人骑着马往前够奔，一路之上小行夜住，饥餐可饮。张转、央和李继、何辉这四个人对秦琼呢也非常信任，因为知道秦琼那是济南府的大能人，黑白两面、官司两面全都吃得开，心想跟着秦琼、秦叔宝走这一趟肯定没有问题。说起来离长安城可是不远了，已经进入陕西地界。这天往前走着，张转、央和两人就冲着秦琼说，秦爷，咱这一路上可是够顺的。秦琼说，怎么顺呢？您瞧瞧这一路上什么事儿没有啊？一个是您这主意出得高，第二个是您这本事大，您这名望大，即使有人想要怎么着，一听说是您跟着来，恐怕他们也不敢露面了。秦琼说，你别说这话，现在离着长安城还有很远的一段路呢，你要是一放大胆汤可就容易出事。哎，没事没事没事。哎，说话间往前面一看，前面有一道大河拦路，这河面很宽，这河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来到河边上，他们逮住了坐骑。哎呦，这道到这儿就没了道了，这按说应该是个码头啊，应该有摆渡船呢、啊、这船哪儿去了啊？秦琼这别着急，咱们往两边找一找，看看有没有船。他们往两边那么一看的功夫，发现有打河的上游摇过一只船来，这个船不算太大，两个少工站在船上摇着船橹，把这船摇过来了。这功夫张转在这站着就喊了一声，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船家，我们要坐船。这少工把船靠了岸了，在船上站着，往岸边一瞧，几位要过河？对，我们要过河。过河多少钱呢？你们这几位都过河吗？啊，都过河。哎呦，你们这是五个人，五匹马，这马后边还有木桶。哎呀，这得要多少钱呢？这少说也得二两银子。张转看了看杨和，这杨和说了，

0: 行行行行，有价就行，二两银子那就二两银子。但是可有一样啊，我看你这条船能摆渡了我们这五个人五匹马吗？您说的这话太对了，您瞧我这条船多大呀，摆不了。您几位啊得分着过河，你们几位商量商量，先过三个人啊，三匹马或者两匹马，剩好我们听您的。秦爷您说不做咱就不做。哎，我说少光，我跟你说，我们要是过这河呀就得坐一条船过去，你这船太小，我们不能坐你这船。那算了，请问你们这附近还有大船吗？
1: 大船呐、啊！
0: 哎呦，大船！哎，你们等一会儿吧，一会儿可能有一个大船要过来啊。这个大船过来的时候，你们再坐那大船吧。既然是你们还非得要是一船过去，那我们这个船是不能摆渡你们。好，回见，回见，回见。就看这两个少工摇着橹，这船顺流而下过去了。这船过去之后，时间不大，游打上游还真就来了一只大船。这只大船上面有六个水手，这六个水手摆着船过来了，来到岸边，船头上有一个水手站着喊了一声：“几位，过河吧。”杨河在旁边看见：“哎，对呀、啊，过河，我们一块过河，得多少钱？”多少钱？你们这几位是五人五匹马，五两银子。哟，杨和一听这小子够狠的，过一河要五两银子。我说五两银子是不多点啊？多点，我还告诉你，就在这个河往上走100里，往下走100里，再找我们这么大的船就没有了。哎，要不然你们就骑着马趟，要趟的话趟的当劲儿，两丈多深，连人带马都得没脖，非死不可。你要是腾钱的话呀，哎，那你就不过河，你们就在这转悠。你要想图个痛快，五两银子就把你们摆过去了。杨和看了看秦琼，怎么样？秦爷，五两银子可是真够贵的。秦琼说：“五两银子，咱也得买个痛快。”过，您说的，我说的过。好嘞，我说啊。五两就五两，你把船摆过来吧。一说这句话，这条大船就摇摆着过来了，靠了岸了。靠岸之后，跳板往岸边一搭，几位上船吧。秦琼用眼睛看了看这六个冲船的，这六人都在20多岁，30万里，瞧那个体格都很健壮，像是摆船的水手。秦琼说：“啊，上船。”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个人牵着马先上了船，秦琼是最后一个上的船。上船之后，船上这六个水手看了看秦琼他们，我说：“你们这马呀得拿绳练上点，这船一动，我不知道你们这个马坐没坐过船，万一这船走到核心，这马要是一害怕奔帮往水里边一跳，把这个船弄得来回直摇晃，弄不好我这船就翻个了。你几位上哪儿的？”张转在旁边说：“我们上长安的。”“哦，上大地方的，好啊。我们开船了。哎，开船吧。”说着话，把这个跳板由打岸边撤过来之后，拿起这个船篙来支舟离岸，这船向河对岸摆去。这几个水手摇着船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船离开这边的岸了，快到河当间了。这船他们都不摆了，全停了。秦琼在旁边一直注意观察着这几个水手。这几个水手把腰一下：“几位，老百姓有句俗话叫船家不打过河钱，现在船到了核心了，咱们得打过河钱了，掏银子吧。”这张转一听，一路上住店呢、吃饭呢、给钱呢，都是这张转负责。这张转一伸手掏出一块银子来。

五两。哎，给你五两。这个船家过来一伸手，把这五两银子接过来，往兜里揣。身上还有多少？啊？张管一听怎么的？身上还有多少？干嘛呀？有多少要多少？你劫道啊？啊？张管说还有多少？

我们说这一路都顺都顺，刚说顺现在不顺了，坐贼船了。嘿呦，他们六个咱五个，船走的何当劲儿，要把咱们身上的钱都得掏出来。这何辉在旁边说了，什么？你想把我们大伙身上的钱都掏出来给你们，你们这不就劫道吗？啊，其中有一个小子把这个船舱本一掀，由打里面唰拽出一口鬼头刀来，告诉你劫道，跟你们明说吧，上了我们这个船有多少钱就都得给我撂下，如果不把钱掏光了给我都撂在船上，那就把脑袋留下。你们核算核算哪头合适，是留脑袋好还是留钱好？我们这哥几个可都是善人，轻易不杀人，就要你的钱。如果说你视财如命，那我们就要你的命。呵，他还是善人，就要钱。这何辉一看，何辉说：“你们几个人敢把我们身上的钱都要去，我可告诉你，你们可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可是从济南府来的。你从济南府来的，我们要送你们上丰都城。嘿，这什么话？什么话？好话挂墙上了，跟你们有什么话？啊，撂不撂钱？不撂钱。”他说着话一摆刀，这六个人几乎是同时，那边有一掀这个船板抽出刀来的，还有往身后边一伸手瞪出两把匕首来的，各有兵器。这阵秦琼、秦叔宝看了看他们这几个，秦琼由打身背后一伸手，唰，把这对熟通双锏就亮出来了。秦琼把双锏手中一端，几位，我告诉你们，我们是从山东济南府来，上巴水长安去。你们这几个人要是识相的，老老实实的把我们的船摆到对岸，我们可以多给你船钱，五两嫌少，我给你十两；十两嫌少，我给你二十两。咱们算是交个朋友。如果说你们这几个人也是只认钱不讲义的话，这船在河心，动起手来，可不见得谁吃亏谁占便宜。这几个船家一听，嘿，跟我们讲这个啊？还讲什么义？讲什么义呀？我告诉你，干我们这一行的，向来俩眼就红的，见钱眼就红。你要不给钱，就要你的命。看你手中拿着这堆兵器，怎么着？你还想跟我们动手吗？秦琼说：“是啊，要想要我们身上的钱不难，你得胜过我这对熟铜锏。”好，砍刀！说着话，其中有一个小子往前一纵身，一刀奔秦琼脑袋上就砍下来。这一刀往前一劈，秦琼左手的熟铜锏往外一架，嗨！这锏往外一架，这小子刀往回一撤。他想用刀尖双手一合往秦琼的前胸扎，这刀双手一合还没等往秦琼、秦叔宝前胸扎过来，秦琼左手锏没挂着他的刀，右手锏横着奔他腰里就扫过来，哎，这俩匕首往这一来，秦琼虽然没有回身，但是那是武术大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觉得身后边这个人兵器奔他两肩头来了。秦琼没用剪回身去扛架，而是往前一扑，他一个大哈腰，这叫夜叉探海，紧跟着抬起后腿，这脚后跟往上一撩，这叫撩阴脚，倒踢撩阴脚，啊，当！这一脚正踢到身后边这位的裆里，当的一下子，这小子妈呀一声，由打船上一蹦，啊不咚，也下水里去了。这六个下去俩，这功夫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位一看秦琼这一动手出手不凡，这哥四个也来精神了。这四位遗憾的是从家里一来没带什么兵器，他们心想有秦琼那就没关系了，早知道都带点兵器呀。这四位拿手抓一看人家都有兵器呀，好小子，你们他们光吵吵

这一吵着的功夫，这个船板动了，感情的船舱里边还藏着人呢。船舱里边这人说话的声音是大嗓门，啪把船板一撩，你们这几个废物，你们六个人忙活不了他五个吗？闪开，看我的。说完这句话，又打的船舱里边一低头，就出来两个黑大个。这两个人各自手中提溜着一口刀，这俩人出来之后在船头一站，张转阳和李继何辉这四个人一看，完了，心想坏了，这船舱里边还有人呢啊，不知道藏着几个的。这俩黑的个长得高人一头，大人一膀，说话声音像洪钟相似，心想瞧这个意思，这是真正的山大王的坯子。心想他四个人脸吓白了，再看里边出来这俩黑的个，船头一站，定睛一看秦琼，秦琼一瞅这两个人，这黑的个突然间面部表情改了，哎呦，这不是秦哥哥吗？秦琼说，啊，是我，哎呦，秦大哥，哈哈，咱们哥们这可真是有缘呐！你说那回见一面，这回在这船上又见着了。你说怎么我老碰见您呢？秦琼忽然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他往北平府充军发配的时候，走在半路上碰见上官迪在树林子里边上吊。上官迪说东西被人家劫了。磨盘山两个大寨主，一个叫齐国远，一个叫李如辉。秦琼一看，正是齐国远、李如辉、齐彪、李豹这二位。秦琼心想，这二位是磨盘山的大寨主啊，今儿怎么跑这儿来了啊？秦琼当时认出他们两个来了，秦琼就说了，是齐国远、李如辉吗？正是我呀，大哥你好，我给您磕头。这二位说着话，在船板这跪就磕头。秦琼赶紧把简交在一个手上，伸手相搀，哎呦，二位贤弟快快请起。船上这四个少公一看也不敢动手了，河里那俩呢，河里那俩在这还附着呢，把脑袋露出来了，一滑了脸，哇，哎，我说河呀哈，刚喊合作是怎么的，一看怎么我们寨主给那位跪下了，我们俩白掉河里了。哎，我说怎么回事，非常恩。秦琼心想，你俩跟我去呀，到那儿非给我闯祸不可。秦琼一说去长安送礼，这齐国远说我跟您一块儿去，正月十五咱逛过灯节。秦琼心想，你跟我去呀，你要跟我去非给我惹出麻烦事儿来不可。这秦琼虽然跟这齐国远仅见了这么两回面，了解的不深，但是从直观感觉，秦琼那个人那是很有阅历、很有人生经验的人。他看出来齐国远就属于那种没事能闹出事儿，闹出小事他能给你整成大事儿那种类型的人。秦琼心想，你要跟着我上长安城去逛灯，说不定你给捅出什么娄子来，但是呢他又不能说我不带你去。秦琼呢把这话就给岔开了。秦琼说，咱先别提上长安，我问你，你怎么到这儿了？我充军北平府的时候，我记得你在磨盘山上当寨主，怎么现在上这儿来了？齐国远说，嘿，人是活的，树是死的，这人他既然有两条腿，哪儿不行走啊？啊，秦大哥，不光说我到这儿了，还有您两位最要好的朋友就在前边不远处少华山上等着您呢。秦琼说，谁呀？王伯党、谢英登。哎呦，秦琼说，闹了半天他们俩也在这儿呢，那我得见见他们。就是啊，那咱们就一路同行吧。说话间，齐国远、李如辉就让秦琼他们在这船上待着，把这只大船摆过了对岸。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刚才过去那只小船，船上的少公也下了船，凑到了一块了。这船上掉水的那两位自然是就像落汤

鸡一样，就得在那挨着忍受着辣。剩下那四位也跟着这些个人一路同行，他们骑着马慢走，有的没有马的部下跟随。往少华山上一边走，秦琼就问齐国远，齐国远就跟秦琼说了他们到这里来的大致经过。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齐国远和李如辉两个人曾经到八里二贤庄去探看单雄信，到在二贤庄正赶上王伯党谢英登也在那儿。是王伯党和谢英登两个人呢，人家想要到巴水长安，赶到正月十五要逛逛灯节。这二位呢特好凑热闹，这二位一听说那要去的话，我们俩跟你也去。就这么齐国远和李如辉跟着王伯党谢英登就一块要奔长安。奔长安往这儿来，知道这少华山上有他们一个一墨子的绿林弟兄，一个叫金城，一个叫牛盖。所以他们这哥四个上了山上跟金城牛盖就见了面了。金城牛盖跟他们说呀，说正月十五是灯节啊，你们来这么老早干嘛呀？就在我这山上住着就得了，在这山上盘桓几日，咱们弟兄们聊一聊。所以就住到了少华山上。住到少华山上呢，这齐国远跟李如辉这二位呀，那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你让他成天在这老实巴交的待着，他待不住。齐国远说，这样吧，我住到你这儿呢，我做份买卖，船上这一动手，秦琼把他们这一打到水里两个去，齐国远李如辉一出来，这才认识谢英登两个人，是再三的致谢呀，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三下三冬为他修建宅院。王伯党一听到这儿，跟秦琼就说了，秦大哥，这话您可不能这么说，您要说谢跟谁都可以说，唯独跟我不能说谢。秦琼说，为什么？王伯党说，大哥您别忘了啊，您救过我一条命啊，我要没有您，我王伯党早就死了，所以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是杀身难报，刻骨难忘，所以我对您干什么都是应该的。秦琼说，兄弟，虽是这么说，但是你三下山东为我修建宅院，这也费了不少的力呀，玉兄焉能不谢呀。哎，秦大哥，你用不着谢我，要谢的话你得谢单雄信，是单那儿哥，人家出资出钱，我可没有那么多钱给您修宅子建院子，人家出资出钱，我就跑个腿办个事儿，这算什么呀？他们在这就谈这个，齐国远在旁边着了急了。哎，我说，我您二位那个什么盖房子那个事儿，那不房子也盖好了，你们也住下了吗？这别的就别提了啊。咱呢还说上长安城这事儿，这不秦大哥要上长安给越王杨素送寿礼吗？我说王伯党谢应当，我和李如辉我们两个想跟着你还有秦大哥，咱们一路同行上长安城，怎么样？逛逛灯节，大邦之地天子脚下，咱也开开眼长长见识，你们同意不同意吧？王伯党听到这里看了看秦琼，心想这个事儿得秦琼说话。秦琼一听这齐国远没把这个事儿忘了，还提跟着上长安。秦琼说，上长安城啊，我是给越王杨素啊送礼，你们呢是纯去逛灯。我想啊，这样啊，我送礼先行一步，先行一步呢，你们逛灯呢随后赶到，到长安城呢看看咱们找个什么地方约会，到那儿再见面，怎么样？秦琼这意思就是啊，咱别一块走，我去送寿礼去，送完了寿礼呀，你们该逛灯逛你们的灯，咱也在一块掺和着。心想齐国远李如辉这二位啊，我怕他们俩给惹出什么麻烦事儿来。而齐国远呢，这位啊土命人心实，钻了牛犄就找套里尖，一条道走道黑，认准了事儿之后还不带改主意的。哎，我说，我是秦大哥，你是不是不愿带我去啊？我跟您一见同源。

0: 我就想跟着您到长安城去，您不是给那越王杨素送寿礼吗？哎，送寿礼这个事儿咱不管，那么送完了寿礼呢，您不就跟着也得逛逛灯吗？您能说到了正月十五了，您在那儿就一刻也不待，转身就回来吗？是不是？我跟您去的，这样，您这送寿礼也不能早送。您说您先行一步，先行一步早到长安，你能说人家正月十五的寿诞之日，您正月初一就把寿礼给送去啊？没有那么送的，您也得正月十五或者正月十四，最早也就得正月十三，您给送到那儿去。这个呢，咱们就等于一路同行，到哪住在一个店房里边，咱们哥几个谈谈唠唠，还开心，还解闷。你说我们要是分开来的话，多闷得慌啊，是吧？人多他热闹啊。秦琼心想，我就怕这热闹，我就怕你热闹大发劲儿喽，捅出什么娄子来。但是秦琼一看没办法，摆脱不了他了。秦琼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一路同行。”哎，好了，那就这么着了。当天他们吃完了饭之后，晚上在这山上就住下了。住在山上，这齐国远非得要拽着秦琼在后山寨练武场，要练练武艺。听说秦大哥这双锏耍得好，秦琼到了那练武场那个地方，是一块平地，就把这双锏耍了一遍。耍完了双锏呢，这齐国远说了：“秦大哥，您是不是还没看见过我的武艺呀？”秦琼说：“是啊，我还没见着兄弟的武艺，听说贤弟武艺超群。”哎，不敢这么说，武艺超群不敢说，但是我敢讲力大过人。说着话，齐国远走到旁边，秦琼一看呢，有打那地下兵器架子旁边，他就滴了过一对锤来。秦琼一看这锤，把秦琼吓了一跳。为什么？这个使锤的都讲究是锤头大不过碗口，就吃饭的饭碗呐，最大的锤头也不能超过那碗口，因为到碗口那么大，这个锤就已经很有分量了。而且这个锤把又是铁的，你把这个锤抡起来要运用自如，就是使锤的这个人就得有相当的力量。使锤的、使躺的、使棍的、使槊的，这都是有力气的人，因为这种东西属于重兵器。可是齐国远滴了过来这对锤呀，秦琼一看呢，发傻了。一瞧齐国远这锤头就有头号的倭瓜那么大。秦琼一看，我的天哪，这锤，这一个锤头就得有好几百斤呐，他能拿这玩意儿耍起来吗？啊！就在秦琼犹豫之时，就看齐国远把这一对锤双手一端：“秦大哥，您看我给您练当锤。”哎呦，他把这对锤就耍起来了。这锤耍起来之后，秦琼一看，这锤还带定风声，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秦琼心想：“我的天哪，这齐国远感情也是一个出众之人。”是一个奇人，就像那罗士信一样，他力气太大了，我没见过使这么大个锤的。一趟锤使完之后，锤势一收，把那锤往旁边轻轻的一放：“秦大哥，您看我这锤耍的怎么样？”秦琼是连连点头：“贤弟，好锤法，你也是好力气呀！啊，就你这锤呀，愚兄我提恐怕都提不起来。”齐国远没等说话，李如辉在旁边说：“嘿嘿嘿嘿，秦大哥，我可真没想到啊，像秦大哥您这精明透顶的人，居然能让齐国远把你给唬住啊！”秦琼说：“怎么把我唬住？我告诉你，秦大哥，他那锤啊，吓人不吓人？那锤头大不大？
1: 大呀！
0: 我给您透个底。”他那是纸糊的啊！秦琼一听这句话，当时就愣了：“怎么你这锤是纸糊的？”齐国远也乐了：“哎，我说老李黑， 这怎么还没等我说，你先给我把这底给揭了？李如辉说你干什么呀？你对秦德哥还想唬吗？你那个大纸锤，你唬别人行啊，还唬秦德哥吗？这齐国远跟秦琼在说，感觉他那锤是纸糊的。秦琼来到跟前一滴了这锤，可不是吗？这锤一点分量没有，这锤头纸糊的。秦琼说纸糊的可是怎么跟真的一样啊？说明你糊要跟你动手呢。动手我也练过呀，咱动手就动手啊。我锤头是假的，我锤杆是真的。嘿，我拿着锤杆跟他忙活一顿，唬得住就唬得住，唬不住咱就拉倒。嘿，秦琼心想，真是天底下什么人都有。既然这样的话，那好吧。当天晚上住在这儿了，在山上逗留了两日，秦琼要出发了。秦琼这一出发，山顶上的金城、牛盖两位寨主说，我不能跟你们去，因为最近听说官府要兴兵征剿少华山，我得带领着我山上的楼兵做好防御准备。就这样呢，秦琼带领着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还有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一共是九人，带着他们送的寿礼，也就是说这几个木桶，各骑着坐马离开了少华山，往长安行进。这一路上啊，齐国远是一个见什么事儿好发议论的人，这嘴就不闲着，哎，张不长啊，李不短啊，仨蛤蟆六个眼呢，老说。由于他老说，这个秦琼好奇，就问了一句齐国远，说：“国远呐，你们家是扎菜铺出身，你这个武艺是跟谁学的呢？”嗯，既然是你是做买卖的，为什么当了绿林豪杰了呢？齐国远说：“哎呀，秦大哥呀，这话就这么回事。”人生在世啊，谁都想自个儿过个安生好日子，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戴。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想的好，老天爷不让你那样。你说我们家吧，啊，我跟我爹从小就学这扎菜活，我跟您说，我这扎菜活正经是做的不错，哎，我同时呢还喜欢武艺。我交了很多练武术的朋友，也学了一些武艺。我跟我爹做这扎菜活，后来呢我爹死了，就剩我娘了，我就靠这扎菜活养着我的老母亲。哎，结果我们这村，我跟你说，我是山东济宁的，我是济宁这个城东的，我们这齐家庄，我们这庄里有个大财主，哎呦，我们这个大财主叫七百万，哈，家里良田千顷啊，使奴换辈。回来这大财主啊，光小老婆就好几房。财主呢，他妈死了，他妈死了让我给扎那个童男玉女啊，我就给扎吧。我也不知道他们家那人呢长得什么样，我给他扎的这个童男玉女又叫金童玉女啊，这个金童玉女我真的给他下功夫扎了。下功夫扎，而且把那个玉女我给她画得非常漂亮。嘿，万万没有想到，我糊这玉女啊，也不哪个小子告诉这个齐财主了，七百万，跟那七百万说，说你看见没有，他那玉女糊的跟你那三姨太太模样一个样。结果这一烧了，他那三姨太急了，他那三姨太就跟那七百万叨咕，说这个扎菜铺的这个姓齐的小子没安好心，他把我糊成玉女给你妈烧了，这是咒吧我，我活不长。哎呦，这财主一听坏了，我出来之后啊，嘿，进屋一瞧，我妈在炕上死了三天了。一问邻居，邻居说是这两天没看见老太太出来。老太太呀有个心疼的病，过去呢多的一犯心疼病，我呢快给他弄个什么热水杯呀，让他就暖一暖呐，或者我找大夫给他看一看，吃点药啊就过来了。结果我这一进监狱进了半年，老太太可能是犯了心疼病没人管，死在炕上了。哎呦，我回来之后啊，我是放声嚎啕啊，我说啊，我不是孝子，我娘死的时候咽最后一口气儿，我没在灵前，我不是东西，我心里非常愧疚。 最后我给我娘发丧出殡，

0: 摆口棺材，把我娘装殓起来了。我给我娘糊扎彩人，我糊。我告诉你，秦大哥，你猜我怎么糊的？我整个糊了一堂扎彩人，我糊了个700万，我糊了一个他那个姨太太，他们家凡属我认识的人，我都扎成纸人的，扎成纸人身子后边，我还给他写上名，写上名之后，把我娘送到坟地里，坟头排起来，我就在坟头前面，我都他娘的给他烧了。我说我一看，我别跟着遭那个罪了，抄起把切菜刀来，我是一顿烂砍呐。听说让我砍死了一个，砍伤了好几个，就这么的，我呀就跑出来了，没地儿走，进了绿林道了。我就这么站在山围的王，当着大寨主。秦琼一听，哎呦，兄弟，你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就是嘛，人怕比马怕骑嘛。哎呦，我跟您说这么半天，我这嘴都渴了，咱找地儿喝点水吧。话说到这儿，一看前面山梁上有一座大庙，齐国元帅，哎，这有庙就有和尚，或者就有老道，咱上里边要点水喝。齐国远骑马就来到了这个庙的前面，来到庙的前面，抬头一看这匾，哎，这庙没见过。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53集。向问天是个什么人？没人比他萧方更了解了。那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是个惊天泣鬼的汉子，向问天会来救他，哪怕谢文东开出再高的价钱。谢文东，你还是人吗？谢文东背手转过身，他不愿看到萧芳那包含太多情感的眼神。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众人都愣住了，没人知道谢文东这个时候引起《水调歌头》中的一段词是何用，可他还是忍了下来。他现在只想知道萧芳是否还活着。他将南红门内所有还喘气的、能行动的人都派了出去打探消息。可回报的结果却令他失望。萧芳被抓的第三天，南红门的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回到上海，此人名叫陆寇，为八大天王之首，1米8挂零的身高，肩宽背厚，双臂长可及膝，一身白衣，白色的衬衫半赏衣襟，露出里面古铜色的肌肤，往脸上看，宽大的墨镜遮住双眼，鼻管挺直，双唇薄如刀片，嘴里叼着一根烟，微微上翘，给人的感觉好像在笑，而事实上他确实在笑。1年365天，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他很少有不笑的时候。这就是陆寇。向问天看见他的这副模样，从心里说，想死我了，哎呀，这一趟出门好像快2年喽。向问天掐指一算，可不是吗？陆寇走的时候，南北红门还没开战，他强颜欢笑，怎么样，一路上够累的吧，先去休息一下。向问天拍拍他的后背，天哥，我累倒是不累，只是听说小芳让人给抓了。他在谢文东的手里，现在生死未卜，真是让人担心呐。谢文东，我在美国也听说过这个人，好像很厉害呀。一旁的周挺接过话，他嘲讽着，厉害谈不上，只是诡计多端，花样特别多而已。哈！陆寇摘掉墨镜，一双炯炯有神、没如黑洞的眼

0: 经显露出来。他嘴唇一弯，笑着说：“真想会会他呀。不过小芳既然在他手里，我还得忍一段时间。”哎，谢文东抓小芳干什么呀？向问天摇头表示不知。周挺说：“谢文东这个家伙，他心里想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陆寇听了以后倍感无聊，打个哈欠说：“天哥，那既然帮会没事，我就先去睡觉了。”向问天还没说话，周挺先气囊囊的说：“老陆，什么叫帮会没事啊？难道小芳让谢文东抓走了还不算事吗？”陆寇耸耸肩，无奈的说：“小芳在人家手里，我们除了等还能做什么呀？”
1: 你，
0: 周挺拟了半天，拟不出下文了。
1: 是啊，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有等，等着谢文东玩什么花样。
0: 陆寇眨眨眼睛，边往外走边挥手说：“现在还是多休息，养精蓄锐，赚足了精神再和谢文东周旋嘛。谁让他是聪明人呢？哎呀，真是伤脑筋呐！”陆寇似自言自语的走出房间，周挺气得牙齿痒痒。他对向问天说：“
1: 天哥，你看看他这是什么态度嘛？”
0: 向问天苦笑，抬头凝神：“你第一天认识小寇吗？”周挺听了以后哑口无言了。萧芳没有死，而且活得好好的，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而陪他吃喝的人正是谢文东。烧刀子，酒如其名，下肚之后仿佛真有一把刀子在肠胃里划来划去，火辣辣的，平常人喝上一口恐怕就得皱眉咧嘴，萧芳却一口喝掉整整一杯。他用手抿抿嘴，长声叹道：“好酒啊。”谢文东忍不住笑了：“看你的样子，好像应该不是喜欢喝烈酒的人呢。”当一个人想喝醉的时候，只有烈酒最有效。啊，萧兄为什么要喝醉呀？当你面对一个你最讨厌的人的时候，还不得不和他喝酒，这个时候除了醉，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1: 谢文东听了以后仰面大笑，他很佩服萧芳的直率，更佩服他的勇气。
0: 果然，一旁守候的东新雷闻言以后，双眉倒立，挥起老拳，对准萧芳笑吟吟的面颊，恶狠狠地砸了下去。扑通！萧芳连人带椅子横着滑了出去，直撞到墙壁才停下来。他躺在地上，佝偻着身躯，半天起不来，鲜血从紧闭的嘴角当中渗出来。东新雷这势大力沉的一记老拳，至少打掉他三颗大槽牙。不过，他硬是强咽进肚子里。他颤巍巍的站起来说：“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东老兄，你对待客人的热情方式还真是特殊啊。不过我接受了，也记住了。
3: 是吗？
0: 东新雷豹子眼一瞪：“那我就让你记得再清楚点。”谢文东耸耸肩起身，他说：“老雷啊，对待客人不要太过分，客气一些啊。”说完了，转身走出了房间。 屋子外边大厅里或坐或站不下二三十号人。三眼披了一件黑西装，里面赤膊没穿衣服，小腹上缠着密密麻麻的绷带。上一次鲜花酒店外的一战，虽说负的伤不轻，可是他年轻力壮，而且受伤早已成了家常便饭，只在医院里住了三天就跑出来。难怪李爽总说他的生命力和蟑螂一样顽强。博展辉和他的一干心腹手下也在做，他在等谢文东的下一步计划。毕竟海港酒店已经拿下来，蛋糕究竟怎么分，自己能分多少，是他最关心的。谢文东出来之后，缓缓地把门关上，环视一周，微微地笑着说，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南红门有什么动静没有啊？刘波说，东哥，没有，一切风平浪静。这个向问天倒是沉得住气呀。江森说，可能他也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吧，毕竟萧芳在我们手里。那既然这样，就给向问天打电话，请他出来谈谈。
3: 现在？
0: 对呀，就是现在。好，东哥。江森答应一声，拿起手机走到大厅的角落。三眼叼着烟，慢悠悠地拔出开山刀，掏出一张洁白的手帕，反复地擦拭。李爽笑没好笑，他问着，
4: 嘿嘿嘿，三眼哥，你这是干啥呀？
0: 准备杀人。
1: 三眼一张老脸阴沉着，面色比锅底还黑。
4: 杀谁呀？
0: 小芳。
4: 嘿，我说三眼哥，杀萧芳？我们可是要用他和向问天做交换的，你杀了他，我们用什么换海港酒店的地产呢？
0: 用他的尸体。总之不能放虎归山。
1: 李爽眨巴眨巴眼睛，又看向谢文东。
4: 东哥，这妥吗？
1: 谢文东仰面望天，既没同意也没反对。
0: 让向问天去伯兄的地头上和我们交易。
1: 他的话是说给在角落里打电话的江森听的。博展辉的面色一变，他干笑着说，
0: 谢先生，这样做好像不妥当吧。
1: 只有傻子才会同意把战场拉到自己的家里。谢文东正色说，
0: 如果让向问天来我的地盘交易，你认为他会同意吗？
4: 如果让我去南红门的地盘交易，我也没那个胆量。只有选择在一处第三方的势力内，大家才都放心。
0: 可是我和你联手打下海港酒店的事儿，这向问天不会知道吧？
4: 他怎么会知道呢？那天海港酒店被我们围成铁桶，上上下下没跑出去一个人，消息不可能走漏啊。向问天是人，他又不是神，放心吧，他不会知道的。
0: 哦，这个。
1: 博展辉怎么想怎么觉得这其中都不对劲儿，可一时又难以反驳，犹犹豫豫，不敢轻易下决定。玄子丹在旁边接过来说，
5: 辉哥，就按谢先生的意思做吧，反正该动手也动手了，而且海港酒店不是也有咱们的一份吗？南红门早晚会知道的，不如卖给谢文东一个人情，而且我们出的力越大，得到的份额自然也就越多呀。
1: 博展辉双眉紧皱，仍然是犹豫不决。谢文东哈哈一笑说，
0: 既然伯兄有为难之处，我也不好勉强了，只有另找他人了。 不过多找一个人就等于多出一个人来分享。是两个人分好还是三个人分好，伯兄你自己做决定吧。还是那句老话，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随便你去拿，但是得付出相当的代价。既然你想得到一些东西，就必须得先付出一些，包括风险。伯展辉吸气，转头看向智囊玄子丹，后者一个劲儿的向他点头，一狠心，二咬牙，三跺脚，终于说：“好吧，谢先生智谋过人，而且又讲义气，自然不会害我。就按你的意思办吧。”伯展辉想用黑道中人最注重的义气二字先套住谢文东，谢文东暗中冷笑，义气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既然定下在自己的地盘内招待向问天，伯展辉早早的起身告辞，回家准备去了。谢文东的为人他接触不是很多，但是也知道这个人心计阴沉，而且做事诡异毒辣，说不定会反咬自己一口。伯展辉心里打鼓，回到忠义帮本部召集人手，在海港酒店里的一战让他损失数十名帮内好手精英，他心痛不已。现在虽说还有200多青年壮汉听他指挥，他心里仍然放不下。回到自己房间，特意找来玄子丹，他问着：“
3: 子丹呢？谢文东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你说他这回不是想害咱们吧？”
0: 玄子丹在屋内徘徊。
6: 如果他想害咱们，那他早就动手了，何必费尽心机跑到咱们地盘来呢？我看不像。
0: 伯展辉长长的出了一口气，玄子丹的话如同一颗定心丸，让他沉下气来。
3: 或许真是我太多心了。
0: 其实啊，玄子丹看了看左右，见没有外人，伏在伯展辉耳边低声细语着：“
6: 辉哥，这对于我们来说，或许还是个大好的机会呢。”
0: 向问天终于等到北红门的电话。
4: 小芳在我们手里，很幸运他还活着，
0: 不过他活着的时间长短是由你来决定的。想救他，我们就来谈笔买卖，2天以后下午14点忠义帮总部见。江森一口气说完，没给向问天一句插话的机会，挂断电话。向问天拿着电话，先是一愣，后是一喜，知道萧芳还活着，这可能是几天以来唯一能令他兴奋的消息。召集南红门所有骨干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上众人唇枪舌战，争论不休，争议的焦点就是向问天应该不应该去。就在这时候，有人发出一声嗤笑，让众人的声音为之一顿，纷纷转头看向笑声的来源。陆寇老神在在地坐在。就在这时候，有人发出一声嗤笑，让众人的声音为之一顿。他们纷纷转头看向笑声的来源。陆寇老神在在地坐在椅子上，来回晃荡，嘴角挂着残笑。周挺一看他吊儿郎当的模样，气不打一处来，就差点没指着他的鼻子质问他：“
7: 老陆，你什么意思？在笑我们吗？”
0: 陆寇脑袋连点，笑呵呵地说：“
8: 没错，我正是在笑你们。真是奇怪，不知道你们在争论什么。天哥心里已经做了决定，即使你们争个天昏地暗的，也改变不了。还争个什么劲儿？不如好好的
0: 向问天揉揉额头，

0: 根据我们的情报，他和谢文东走得很近，即使没有投靠，恐怕也差不多了。博展辉是个心计很重的人，也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不会屈居人下的。谢文东的出现倒是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向问天在上海的情报网络相当庞大，大事小事很少有逃过他的耳朵的。谢文东和博展辉之间一直是暗中联系，而且做的极其三眼以外，精英全出来了。北红门内也有任长风压阵，加上数名暗组中的顶尖好手，即使一支全副武装的小规模部队遇上他们，都未必能对付得了。车里心细的江森还是有些担忧地说，
1: 董哥，我们只有这十几个人，是不是有些危险呢？
0: 危险当然是有的，不过富贵险中求嘛，不露出一点大家风范来，黑道的人哪会服我们呢？而且人带多了也没用，这一阵南红门把咱们盯得那么紧，大批人手出动，你以为他会不知道吗？我带的人再多，也不可能比他的人多呀，还不如卖个乖，光明磊落一次。想必以向问天的为人，他带的人手也不会很多。东哥，向问天我倒是不担心呢，我担忧的恰恰是我们的好朋友博展辉呀。怎么说呀？博展辉可不是简单的人呐，野心非常大。他之所以和我们合作，是想推翻一直压在他们头顶的南红门这座大山，而他又不会不明白，既然推掉了南红门，现在还照样由我们压着他。如果有同时可以让两座大山一起消失的机会，东哥，你说他会放过吗？谢文东狭长的双目微微一眯，他笑着说，你认为他会对我和向问天不利？

0: 那也是嫌他的命活的时间太长了。谢文东如此肯定，三个人都闭上了嘴。虽然不知道他心里在打什么主意，至少东哥能有信心，那事情一定不会太坏。一路上无话，四辆清一色的黑漆轿车在中义邦总部门前缓缓停下。阔气的厂房依旧，只是人气比上一次谢文东来的时候增加了不少。院内院外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汉子聚集一处，玄子丹双手插兜在大门前来回走动。听见汽车的轰鸣，抬头一看，谢文东的车队到了。他展颜一笑，迎上前去。等谢文东从车里出来，他躬身施礼。谢先生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谢文东环视一周，伯兄呢？辉哥正在里边准备酒席呢，要好好的招待一番两位贵宾呢。好，哈哈哈！伯兄真是太客气了，我算什么贵宾嘛？哎，在辉哥的眼里啊，谢先生可是和向问天一样重要的，甚至有过之。嘿，哎呀！这伯兄真是太抬举我了。李爽从中间一辆轿车走出来，手里还拎着一位。别看他身材不高，浑身肥肉，活生生的皮球成精的模样，力量可不小。140-150斤的大活人在他手里轻如无物。这个人一身白衣，血迹斑斑，脑袋上蒙着黑色面罩，双手捆绑于背后。即使如此，玄子丹还是一眼分辨出来，这个人正是南红门内呼风唤雨的八大天王萧方。一想这位平时高高在上的萧老兄落得如今这般下场，他自己憋不住笑了。他手指一伸：“谢先生，这位是萧方吧？”哼，谢文东点点头，答应一声。江森默不作声，走到谢文东身后，细语说：“
1: 东哥，你注意到没有？忠义帮的人可不少啊。”“没事，我心里有数。”
0: 谢文东暗中摆摆手，制止江森继续发话。玄子丹见状，看了看二人：“谢文东，有事吗？”“
1: 没有。”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江森无奈的叹口气，对身旁的任长风和高强说：“
1: 两位，我可是总觉着事儿不大对劲儿，一会儿多留心啊。”“
3: 嗯。”
0: 高强颔首未语。任长风说：“
1: 我也发现，忠义帮的人上上下下虽说都很客气，但是又好像暗藏杀机。不知道东哥是怎么想的，凭他的头脑不会看不出来啊。”“
3: 哎，东哥看出来才怪呢。哎，只是他怎么想的，只有天知道。”
0: 玄子丹在前引路，把谢文东一行人等领进楼内一间硕大的会议室里。房间正中的会议桌不知道被扔到何处，取而代之的是一张6尺见长的八仙桌。桌子上五颜六色，百味俱全，天上飞的，地下跑的，不管是珍稀的还是国家保护的，只要是美味，应有尽有。博展辉站在桌子前边，见谢文东进屋，急跨几步迎上前去，满脸堆笑说：“
1: 谢先生，快里边请，里边请。”
0: 谢文东环视一周，暗暗冷笑，他脸上不动声色，哈哈笑着说：“
1: 大家是自己人，哪来这么多客套啊？向问天还没到呢吗？”“
3: 快了，快了，刚才路上兄弟回传，向问天已经接近南路了，时间也差不多了。”
0: 谢文东随口问着：“
1: 他带了多少人呢？”“
3: 人有多少不清楚，

0: 这一共才两辆轿车，加上一辆面包车，就算坐满了人，也不会超过20号啊！哼，果然，刚才我进来的时候，看见外面有不少你的兄弟们。哦，哦，哈哈，向问天可不是平常人呐！若非事前多做准备，万一他引来大队人马，我们恐怕吃不了兜着走啊！谢文东一想也对，点头赞同说：“没错，万事小心，多做防备总是有好处的。”“
1: 是啊，是啊，我正是这个意思。”
0: 博展辉顺手推舟，连连应答。任长风为人狂傲直爽，心里藏不住事儿。见东哥竟然看不出来博展辉此地无银300两的心思，他心中焦急，怒声说：“恐怕是有人心怀叵测吧。”博展辉一听，暗中打个机灵，他故作不懂，疑声的问：“心怀叵测？谁敢在我的地头上心怀叵测呀？我定饶不了他。”见他说的义愤填膺，任长风哼了一声，正要说话，谢文东伸手一拦：“长风，不要胡说。”任长风扒的几下嘴，在江森反复的示意下，狠狠跺了一脚，闷声不响，气呼呼退到一旁。下面小兄弟不会说话，伯兄不要见怪啊。谢文东的话像是在道歉，但是语气里却一点这个意思没有。博展辉也不介意，他摆手笑着说：“
1: 谢先生太客气了，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大家是自己人，没关系的。”哈哈哈！
0: 两个人正说着话，一名忠义帮小弟飞跑进来，满头是汗，声音急迫的说：“
2: 博大哥，向问天到了。”“
1: 哦！”博展辉挺身而起，终于来了，有请。
0: 向问天和谢文东差不多，带了不到20号门内精英，其中陆寇和周挺都在其中。而田方长则是统领大队人马，在距离此处1里多远的公路两旁暗中停留，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他会立刻领人来攻。到了敌方的阵营，在向问天脸上找不到一丝惬意，大大方方、四平八稳地迈着四方步走了进来。他环看四周，最后把目光落在谢文东和博展辉身上，哈哈一笑，向问天上前问道：“
3: 谢兄弟进来可好啊？”
0: 谢文东笑眯眯地说：“
3: 托向兄的福啊，兄弟吃得饱，睡得好。上海是人杰地灵的地方，待的时间长了，真是舍不得走啊。”“
4: 那就永远的住下来吧。”
0: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话里都有话。陆寇是第一次看见谢文东本人，上下打量，暗暗的惊讶。谢文东的资料他已经翻过无数遍，可见了真人仍然有一种震惊感。他很年轻，但举手投足间却自然而然流露出和他实际年龄不相符的老练。他很平凡，但一双狭长而如刀子一般锐利的丹凤眼却光芒四射，让人不敢正视。原来这就是谢文东。陆寇收起平时吊儿郎当的笑脸，面容渐渐凝沉，下意识的回首摸向后腰。谢文东，北鸿门的核心人物，杀掉他也就意味着北鸿门的土崩瓦解，那时候离南鸿门一统天下的日子就不远了。他和谢文东之间只有5步的距离，这么近的情况下，他都感觉到那股强大而阴沉的杀气，源头来自一张陌生又阴森的面孔。陆寇自然看出谢文东的意思，摸向后腰的手慢慢的缩了回来，仰面大笑，脸上又恢复平时痞子一般的坏笑。向问天同时也注意到二人的异常，他顺势说：“
3: 这位是我刚刚远

道回来的兄弟陆寇。啊，谢文东长长的一点头，看了看对方，心中暗道，原来这个人就是陆寇啊。人家都说，如果把南红门八大天王排名的话，那陆寇定然是排列第一。今日一见，只是刚才那一瞬间散发出的骇人杀气，这个人真是不可小觑啊。谢文东暗暗加了小心，薄展辉的脸色也为之一变，他心里上下翻腾，暗叫糟糕，有陆寇在，事情可就难办了。三个人各怀鬼胎，纷纷落座，薄展辉不停招呼众人喝酒，谢文东笑眯眯的不搭正题，还是向问天最先开口。听说我有一位好兄弟被谢老弟请去了，不知道今天我能不能把他接回来啊。谢文东笑了，眼睛弯弯如同两条黑线，任谁见了都能感觉到他笑得很真诚。没问题，既然向兄开口了，我怎么会反对呢？向问天摇了摇头，现在他对谢文东的笑里藏刀太了解了。别看表面他兴高采烈、和蔼异常，可实际上肚子里都是坏水。既然这么说，那谢兄弟为何不将我兄弟请出来呢？谢文东一拍脑袋，恍然大悟地说：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哎，真是的。把萧兄请出来吧。说是请，实则是抬出来的。东新雷的一顿拳头可不是那么好挨的，萧芳浑身上下没有几处完好的地方，身体虚弱，双腿发软，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被李爽和两名暗组成员连扶带抬，算是勉强出来。头罩早就被拿下来，露出一张苍白如纸的面孔。向问天看清楚之后心中一痛，刚想上前，李爽手中不知何时多出一把匕首，暗中悄悄地抵在萧芳的软肋，角度正好能被向问天看见。向问天一惊，稳住心潮，状似随意地问着，小芳啊，你没事吧？千言万语都化在这一句话里，听到此刻无比熟悉的声音，萧芳混乱的神志变得清晰起来，抬头一眼正看见向问天，他心底一颤，天哥一定是被谢文东逼来的，那可就危险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55集。听到向问天的声音，萧芳混乱的神志变得清晰起来，抬头一眼正看见向问天，他心底一颤，暗叫糟糕，天哥一定是被谢文东逼来的，那可就危险了。正着急呢，他眼角的余光瞥到一个人，面戴墨镜，斜叼香烟，嬉皮笑脸的小混混模样的青年。看到这个人，萧芳高悬的心顿时慢悠悠的放了下来。他暗道奇怪，这个人怎么突然回来了？不过有这个家伙在，一切无忧了。他挤出一丝笑容说：天哥，放心吧，离死还远着呢。谢文东听了以后合掌哈哈一笑，什么死不死的呀，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萧兄为人和气又讲义气，我保证他能长命百岁。说完了微微一顿，又说，当然了，朋友归朋友，欠人家的连余光都没抛给周挺一眼。他对向问天说，向兄，你认为如何呢？向问天呵呵而笑，既没答应，也未反对，他只是说，

0: 开港的资产过亿元， 而他所带来的回报也远远不止这个数。 对，我了解， 当然了， 如果是两个人分， 感觉就没那么多了， 是吧，伯兄？ 博展辉老脸一涨， 心里也跟着翻了个个， 他尴尬地笑了两声， 说不出话来。 果然，向问天尖锐的目光如同一把尖刀刺在博展辉的身上，语气异常柔和。他淡淡地说：“原来博兄也插了一脚，难怪呢。看来我平时对博兄的好处你一点没忘啊，真是懂得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做人道理啊。其实向问天早已猜测到这个结果，只是现在 更加肯定罢了。博展辉苦笑着默默摇头，现在再掩饰只能越发显示自己胆小怕事，干脆就豁出去，反正事情做了也不在乎那么多。”“小老大，没错，确实有我的一份。但是俗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1: 希望向老大能够理解才是。理解你妈个蛋！若不是有陆寇在后面抓住周婷的后衣襟儿，他恐怕早就冲上去狠狠地咬博展辉两口了。他气喘如牛，好一会儿才恢复平静，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博展辉呀，你真是好样的！你给我们南红门的恩惠我们记下了，早晚有一天
0: 自会加倍奉还的。”已经闹翻了就不能再别人面前低头，博展辉把胸脯一挺，哈哈一笑：“哈哈，礼尚往来，我静候回音。”向问天的目光终于从博展辉身上移开，回落在谢文东的面颊上。如果刚才谢兄弟的要求我无法答应呢？ 谢文东故作无奈地叹了口气，他惋惜地说：“哼，哎，如果让萧兄大好的年龄英年早逝，那真是一件令人无限惋惜的事儿啊！我想项兄应该也不想看到吧。”谢文东话音刚落，李爽的眼睛一瞪，手中加力。 他对南红门没什么好印象，对萧方更是如此，特别是三眼癌的那刀，让他牢记在心。现在有了报复的机会，他哪能放过呀？锋利的匕首刺穿萧方的衣服，没肉，足有二分。李爽暗中使坏，还特意把刀身拧了两圈，鲜血顺着刀身汩汩流出，滴落地面。 萧方也是疼痛难忍，把牙齿咬得嘎嘎作响，硬是一声未吭。向问天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和萧方是从小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朋友，就像死党一样，情同手足。李爽这一刀虽然扎在萧方身上，却比扎在自己身上更难受十倍百倍。
1: 他扭过头，仰面而叹：“哼，凭谢兄弟如今的身份，又何必为了一间区区的赌场为难他人呢？哼，如果你想要，我给你又有何妨？”萧方的心头一热，眼泪夺眶而出，不是身体的痛楚，
0: 而是向问天无奈的话，他垂下头痛苦地说：“萧方本是无用之人，并不值得天哥为我做出任何的牺牲。”向问天毫不在意，悠然地说：“萧方啊，你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唉，萧方苦叹，他明白天哥对自己的情谊。

0: 那么一瞬间，他真想迎上李爽的刀锋，猛撞过去，自杀算了。可他又担心自己死后向问天经受不住打击，头脑一热，和谢文东动起手来。这里是薄展辉的地盘，而他又和谢文东同踏一条船，真是动手，天哥恐怕有失啊。现在他算是理解了生死两难的地步是何种滋味，整个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抓住，慢慢的捏碎一般。向问天和萧芳之间的兄弟之情，让薄展辉都不得不为之动容。前者真是一位古今少有的真汉子，只可惜他遇到了谢文东，同样是一位千古少有的旷世枭雄。真是兄弟情深呐！谢文东拿出烟来，深深的吸上一口，吐出一缕青烟。他弹个响指，从任长风的手里接过一沓白纸，说：“这是资产转让的合同，如果向兄觉得没意见，就签了吧。”说着，随手扔给向问天。向问天拿起来，从头到尾大致看了一遍。合同主要意思是说，海港酒店的合法所有人向问天情愿把海港酒店的一切资产无条件的赠与谢文东等等诸如此类的言语。他想都没想，拿起笔来刷刷刷，毫不犹豫的签上名字，扔给谢文东。谢兄弟，你满意了吧？谢文东拿起来起身查看一番，确认无误以后，展颜而笑：“向兄，好爽快啊！你不怕我耍诈，既收了你的合同，又不放人？谢兄弟，你会吗？既然我来了，自然不会毫无准备。外面有数百洪门兄弟在等着我。如果你认为你加上忠义帮能顶住我们的践踏，那就尽管来吧。”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听了以后倒没什么，笑面而对，而薄展辉却是心中大惊，暗吸凉气。他脑袋一低，眼珠连转，面色阴晴不定，看情形今天的计划得有变了。没人注意到他的反常，房间里众人的目光都落在谢文东的身上，只要他一句话，房中数十人刹那间就能火拼到一处。这个时候心有不甘，他缓缓收起匕首，一推萧芳的后背：“算你走运，你可以滚回去了，不过下次千万别让我碰到。哼，不然的话，我朋友那刀我会加倍的还在你身上的。”南湖门上来人把萧芳扶住，又是查看又是包扎伤口，好一顿忙活。薄展辉府长哈哈一笑：“既然交易成功了，我们喝一杯以示庆贺吧。”说着分别给谢文东和向问天二人倒一杯酒，起身劝酒。向问天没有继续和谢文东薄展辉耗下去的心情，哪能喝得下去啊？他扬了扬头说：“谢兄弟，今天到此为止，我们后会有期。”说完了挥挥手，头也没回，大步向外走去。薄展辉还想挽留，可一见周挺那快要杀人一般的眼神，张开的嘴又硬生生的把吐到一半的话咽了回去。谢先生真会开玩笑。来，为了我们这次的成功，干一杯。说着他举起酒杯。谢文东拿起面前刚刚被薄展辉倒满酒的酒杯，低头闻了闻。嗯，好酒。薄展辉面带自豪地说：“20年的上等竹叶青啊，应该算是好

0: 谢文东缓缓端起杯子，挪到唇边，他停住。可惜，好酒未必好喝呀。薄展辉微微动容，不先尝尝，谢先生怎么知道不好喝呢？有些人的酒，即便是一杯二锅头喝进嘴里，依然是纯正的芳香；而有些人的酒呢，即便是再名贵，喝进肚子里却能要人的命啊。薄展辉一愣，面露不悦，他疑问地说，谢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在怀疑我吗？谢文东眯着眼睛，谨慎终究是一种好习惯呢。如果伯兄不介意，你先来。说着，他把手里的酒杯递到薄展辉的面前。房间当中，别说薄展辉本人，就连他的手下面容都为之一僵。谢文东的做法简直是对人的一种侮辱。薄展辉强压怒火，呼哧呼哧连喘，尽量放缓语气。谢先生，我们的合作是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你这样做是不是有些欺人太甚呢？忠义帮众人的心里只有你自己，容不下其他的人。其实啊，我们是同一种人。薄展辉摸摸光秃秃的脑袋，
1: 这只是你自己的感觉。
0: 但是我的感觉却很准呢。的确，海港酒店很诱人，上海更加诱人。如果能一个人独享，那其中的美妙将无与伦比。可是在你之上有两股势力是高不可攀的，南北鸿门。而现在呢，机会突然来了，南北一战，各元气大伤，人员不整齐，力量大幅度削弱，你的野心哪容你把这个大好的机会放过呀？今天你想杀我，也想杀向问天。哼，而后者呢，有大批援军蓄势待发，你不敢轻举妄动，所以你不得不先放走向问天，而把矛头转向我，等杀我之后再去向向问天邀功，缓解你们之间的矛盾，等待时机再行发动。伯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呀？谢文东的一番话不止把薄展辉和他的一干手下说傻了，连江森、高强等人也愣了。既然东哥早就知道薄展辉的心思，那为什么还执意要来呢？几个人互视一眼，纷纷靠向谢文东，提高警惕，以防不备。薄展辉头上冷汗流出来，好一会儿他才恢复平静，仰头大笑。人家都说谢文东心智过人，果然如此啊，都被你说对了。哼，被你说对了那又能怎么样呢？方圆十里没有你一兵一卒，你区区不足20人，哼，又能奈我何呀？说着他挥手把酒杯一摔，随着一声脆响，房门一开，从外面涌入100余人，都是手持片刀棍棒，加上房间内原有的忠义帮门下弟子，人数至少有120-130号，把谢文东10几个人团团的困在正中。纵使一个人上前砍一刀，谢文东等人也会被活活的剁成肉酱。不，自己派出的眼线机灵得很，不会看错呀。方圆十里除了向问天的手下再无其他人马。转念一想，他恍然大悟，谢文东很有可能在诈自己。别看他表面冷静，实际上说不定已经怕得要死了。想到这儿，他精神一振，

0: 谢文东，希望等会儿动起手来的时候，你还会这么冷静。我同样也希望等一会儿你不要来求我。谢文东笑眯眯地说。博展辉见他信心十足，下意识地看了看左右，身旁的玄子丹以及一干忠心部下严阵以待，如临大敌，目光锁定在对方身上，片刻不敢离开。 博展辉能杀得了谢文东吗？谢文东面临如此困境，为什么还能这么镇定自若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56集。博展辉见谢文东信心十足，下意识地看了看左右。 身旁的玄子丹以及一干忠心部下严阵以待，如临大敌，目光锁定在对方身上，片刻不敢离开。他大笑摇头说：“哈哈哈，谢文东啊，我真是佩服你的定力啊！”谢文东缓缓的从腰间拔出一把细长的墨黑唐刀，他说。 我给你一次和我单挑的机会，要是你能赢，你就走吧。博展辉不知道是该笑还是哭。姓谢的，你看清楚了，在你四周可都是我忠义帮的人，而不是你南红门的。哼，你不敢和我单挑吗？
1: 谢文东自顾自的问着：“<笑>你以为我是傻子？哼，等你死了以后，和阎王去单挑吧。”说完了，向后一撤步，大手一挥：“给我杀！杀无赦！”他唯恐时间一长，其中有变。博展辉话音刚落，只觉得腰间一麻，接着剧痛感翻江倒海一般袭过来。
0: 他哎呀一声惊叫，抢出两步，回头一看，后腰上插了一把钢刀，很薄，血量中放出森芒，刀身的三分之二已经没入他的体内。他颤抖着缓缓抬起头，看向原来站在自己身旁的玄子丹，他不敢相信地说：“是你。” 玄子丹从口袋当中掏出一张洁白无瑕的手帕，来回擦拭着手掌，原本拘谨恭敬的表情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阴森与狡诈。哼，没错，是我。为什么？鲜血从博展辉腰间不断流出来。 阵阵眩晕感让他魁梧的身躯有些打晃，不过和被自己最信任的人出卖相比，身体的痛楚已经不算什么了。玄子丹扔掉手绢，走到博展辉面前，目光当中充满了仇视。他咬着牙说：“哼，这一刀我已经忍了很久了。”哈哈哈哈哈！
1: 忠义帮我最信任、最重用的人就是你，我对你如兄弟、如手足，你这忘恩负义的畜生，竟然暗中勾结谢文东，在我背后下刀子！你，去你妈的信任，去你妈的手足吧！
0: 玄子丹猛然一脚，正踢在博展辉的肚子上。 后者连连后退，强挺住他那销魂的一夜。玄子丹笑了，笑得眼泪流出来，笑得面容扭曲，笑得双拳紧握，指甲深深的陷入肉里，却感觉不到痛苦。<笑>他是我的爱人。

0: 不展会仰面长叹，因果循环，报应不爽，这话果真不假呀。现在博展辉一切都明白了，为什么玄子丹会在自己背后动刀子，为什么他如此怀恨自己，他心中的恨意少了很多，他甚至有些佩服玄子丹了，竟然能在无妻之辱的男人手下忍气吞声这么多年而丝毫没显露出来。博展辉嘴角抽搐，说不出话来。谢文东在旁边也是心中感叹，色字头上一把刀，害人不浅呐。如果不是有博展辉奸污江峰在前，玄子丹也绝对不会背叛他，更不会和自己暗中勾结通风报信。想罢，他怜悯地看向博展辉说，刚才我给过你机会了，哼，可惜你把它轻易的就丢掉了，所以现在你只剩下死路一条了。博展辉现在不怪玄子丹，却恨透了谢文东。他一咬双唇，闷叫一声，硬生生把后腰上的钢刀拔出来。凡我忠义帮的兄弟，谁能杀死谢文东，谁就坐我的位置。说完了，发疯一般挥舞着片刀向谢文东冲去。他喊得洪亮，冲得迅猛，忠义帮的弟子却没有一个动的。现在这些人都是玄子丹多年苦心培养起来的自己的派系，而那些对博展辉忠心耿耿的弟子，在海港赌场和南红门的火拼当中折损大半，剩下那些不是有伤在身，就是被玄子丹暗中软禁起来，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服从他的命令。谢文东坐在椅子上纹丝未动，面对咆哮而来的博展辉，甚至眼皮儿都没挑一下。博展辉啊，你已经没有机会了。博展辉似乎没听见他的话，钢刀高高举起，向着谢文东的脑袋直劈下来。只听得当啷啷一声，他的刀被人架住，一把狭长而冷气逼人的刀。用刀的人是任长风，刀是他常用的唐刀，两人一触即分，各退一步。任长风暗赞一声好，对方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还能把自己震退一步，可见此人之勇猛。你小心了！任长风大喝一声，手腕一翻，横刀就刺。博展辉身上有伤，动作不便，若是硬碰硬还能维持，但任长风身法灵巧，而且招式诡异多变，刁钻凌厉，没一会儿功夫，博展辉已经是满头大汗，后背的衣服早被鲜血湿透了。玄子丹见博展辉身上又多了两三条口子，眼看快不行了，他连忙大喝着，红门的兄弟请高抬贵手，把他的脑袋留给我。任长风听了以后虚晃一招，抽身跳出圈外，向玄子丹一点头，好，让给你。玄子丹道声多谢，提刀直向博展辉走去。任长风一收招，博展辉周围的压力顿失，支持身体的力气也随着消失殆尽，扑通一声跪坐在地上。他大口大口吸着气，气喘如牛。玄子丹不想给他利索的了结，对两旁的手下说，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0: 把他给我架起来。谢文东知道下一步他要做什么，

0: 玄兄自己的家务事，外人不好参与。我在外面等你。说完了，和江森、任长风等人走出房间。玄子丹会用什么样的手段折磨博展辉？他不愿去看，也不愿去想。仇恨的力量是恐怖的，甚至可以摧毁世间的一切。他感叹地说：“做事当做绝。”
1: 不可留下任何余地，斩草不干净。博展辉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什么深明大义，什么宅心仁厚，哼，那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
0: 李爽挠挠头，恍然大悟地说：“原来东哥做事一向不落，就是这个道理啊。”江森说：“原来我以为玄子丹经常往咱们这儿跑。” 是传递东哥和博展辉之间的信息。哼，现在我才明白，他是暗中和东哥密谋啊。谢文东点头笑了，他正色说：“玄子丹也算是十分了得呀，竟然能忍这么多年。如果不是我们出现，如果不是恰巧在鲜花见到江林，他不知道还要忍多久呢。”哎，是啊，东哥。
1: 难道玄子丹一直都不知道江峰还有个妹妹吗？不，他知道，但是并不知道是谁。本来江峰和玄子丹的恋情就是地下的，一直没有公开，而且呢，他也很了解玄子丹黑社会的身份，不想让妹妹过多接触，所以江林和玄子丹一直没有见过面，也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只是知道有对方这么一个人。哦，江森有些明白了。那次忠义帮围攻鲜花酒店，恰巧让他见到江林，他和他姐姐长得一定很像，所以呢，后来玄子丹就悄悄找上了我，又通过我认识了江林，确认其身份以后。 再反过来暗中支持我，这一内一外，共同对付博展辉。海港酒店的那场血战就是他鼓动博展辉的结果。那一战，忠义帮所派的人手也都是他巧妙安排的。哼，凡是博展辉的铁杆支持者都在其中，最后却落个被打包消灭的一干二净。呵呵。
0: 东哥，这结果得到利益最大的却是我们。<笑>谢文东等人边说边走到楼外，等了将近半个小时，玄子丹才领人出来。只见他双手都是血迹，显然是博展辉留下的。玄兄啊，博展辉死了？没有，哼，我怎么会让他这么轻易的就死掉呢？ 只是砍下他的十根手指，我要折磨他，让他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的痛苦。说着，他眼看谢文东，谢先生，你不会觉得我太毒了吧？<笑>怎么会呢？博展辉一死，忠义帮群龙无首，你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好好的利用手里的权力吧。玄子丹一震，其实谢文东说的话也正是他下一步想做的。但咸鱼翻身，谈何容易啊？忠义帮势力庞大，内部派系众多，不止他一个。之所以这一次没阻挠他算计博展辉，那是各派系对博展辉早有不满在先。 而且暗含私心，谁都想争一争这个老大的位置。博展辉一死，这样的机会来了，加上有谢文东的威慑，北红门的名头，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一个个才静观其变，打算以逸待劳。想完了，他问道：“请谢先生费心。” 多指教一二了，谢文东双。

眸一弯，仿如月牙，他笑着问：“那要看看你想不想做博览会的位置了。”玄子丹迟疑一下，左右看看，没有外人，他坚定地说：“我想。”“那好，我送你一句话：顺者生，逆者亡，铲除异己，不留余地。”说完了，他一正身说：“好了，我就告辞了。”说完转身走了。玄子丹正低头琢磨他的话，谢文东临上车以前好像想起什么，他转头说：“对了，如果遇到麻烦，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来找我。”玄子丹一听，顿时云消雾散，喜笑颜开。这句话才是他真正想要听到的。没有谢文东的帮助，他恐怕连维持现状都难。他连忙躬身施礼：“那子丹在此多谢谢先生了。”谢文东边上车边挥手：“不用客气，朋友嘛。”“东哥，你想扶植玄子丹？”江森多聪明啊，马上就明白了谢文东的意思。谢文东笑而不语，并未答话。江森又说：“可我看这个玄子丹的城府比博展会更深呢，也更加可怕，未必是能听咱们话的人呢。”谢文东点点头，他当然明白了。试问一个能把深仇大恨雪藏数年而丝毫不露，天下能有几个人做到啊？至少他不敢肯定自己就能做到这一点。谢文东意味深长地说：“玄子丹呢，其实就是第二个博览会，同样不可依靠，但要一下子消灭忠义帮也并非易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内部先乱起来，希望玄子丹这条咸鱼能把这锅汤搅浑吧。”哎呀，东哥用的这个比喻好啊，玄子丹就是一条大咸鱼，他要做忠义帮的老大，还真是咸鱼翻身呢。任长风忍不住笑着说：“等到咸鱼翻身的时候啊，也就是这锅汤煮熟的时候了。”江森也仰面大笑。李爽对他们所谈论的又是咸鱼又是汤的并不感冒，不过见众人笑得很开心，心里虽说不怎么明白，也是跟着干笑。可他刚咧开嘴，高分贝的声音刚发出一半，只见谢文东等人前面那辆轿车突然间升起一团火球，整辆汽车腾空而起，离地飞起足有两米多高。轿车头下脚上落地，擦着地面滑出数十米开外，车体烧成一个大火球，灼热的火焰让人在十米开外就能感觉到灼痛感，坐在车里的人也可想而知了，恐怕早就烧成灰烬了。这个时候高强来个急刹车，目瞪口呆的看着前方，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其他两辆车也是纷纷停下来，车内案组成员走出数人左右张望，可眼下除了路旁小半人高的蒿草再无其他的。几个人正琢磨不定，谢文东等人也刚要下车看个究竟，突然有人惨叫一声翻身栽倒。这一次是谁想暗算谢文东呢？是南红门还是魂祖呢？谢文东的生命会不会有危险呢？各位听友，坏蛋一的播讲即将结束了。在这里呢，原也再一次感谢各位听友的支持和帮助，也感谢你们提出的各种建议。欢迎大家加入原野的听友群89749669，再说一遍89749669，原野期待着和各位听友做近距离的交流。好的朋友们，请您继续收听。

0: 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57集。高强来个急刹车，目瞪口呆的看着前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其他两辆车也纷纷停下来，车内案组成员走出几个人东张西望，可眼下除了只听咔嚓一声，碎片四射，车窗上出现六个拇指大的圆洞。附近有狙击手。江森抬目一瞧，脸色一变，脱口说着。坐在驾驶位的高强一拐旁边的李爽，车里不安全，快下车。别看李爽长得那么胖，一遇到危险情况，身手可是异常灵敏。高强的话音刚落，他打开车门，皮球一般的身躯就是一滚，滴溜溜咕噜到路边的阴沟里。模样虽然狼狈，但也不失救命的绝招。江森看了看挨门坐着的任长风，向前努努嘴，意思是让他效仿李爽。后者眉头一皱，
1: 男子汉大丈夫，满地打滚像什么样子？
0: 他的话还没说完呢，远处又呼啸着飞来五六颗子弹，把大窟窿小眼睛的车窗打个粉碎，也让高傲的任长风彻底闭嘴了。他低声无奈的叹口气，没办法，开了车门，连滚带爬进了阴沟。谢文东、江森、高强三人也好不到哪儿去，还好有车体作为掩护，顺利躲到阴沟里。但是先下车的案组成员没那么好运，在江森的叫喊下，用同伴的尸体做掩护，虽然残忍，但是总比毫无价值的死去强。几名案组成员搬动死尸，藏身在后边，缓缓地往后移动。案中的狙击手们似乎也看出他们的意图，对着尸体连连开枪。步枪的威力是枪族系

0: 什么都不用做，在这里等敌人主动上来就行了。东哥，他们会过来吗？万一跟我们耗上了，那怎么办呢？江森冷冷地说：“魂族不会和我们耗的，他们也耗不起。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半个小时警察也该到了。”还真被江森说对了，对方果然不想耗下去。 主动出击了，只见路旁半米高的草丛一阵摇晃，从里边钻出15-6个人，都穿着一身墨绿色的衣服，脸上涂着黑涂料。如果是趴在草丛里，即便人走到附近，如果不仔细分辨，根本就看不出来。一行人手中都提着小型简易的冲锋枪，向阴沟方向缓缓移动。 他们走得很轻，也很慢，发出的声音微乎其微。谢文东耳朵尖得很，侧头仔细一听，向众人打个手势，然后悄悄抬身，透过壕沟上方的草丛观察对方的人数。可他刚刚探出头的一瞬间，对方至少有5个人开枪连射，吓得谢文东一吐舌头，连忙又蹲了下去。 敌人至少带10个以上，而且都有枪，大家小心了。嘿，奶奶的，尽管来吧。高强和江森打开各自配枪的保险，李爽和任长风也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剩下的5名案组成员脸上没有丝毫的惊慌之色，一个个冷静的检查手中的武器和身上是否有崩挂之处。谢文东。 表面轻松，其实内心也非常紧张。据悉，魂族这次派出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经过特殊训练，并且有实战经验的雇佣兵。他们来中国只有一个目的：要谢文东的脑袋。敌人越来越近了，甚至连鞋底与地面发出微弱的摩擦声也清晰可闻。 谢文东还没等发话，5名案组成员已经动了。在江森眼色的暗示下，其中一个长长的吸了一口气，双腿猛地一弹，高高跃起，瞬间从壕沟下窜了出来，噗噗噗，安装消音器的微型冲锋枪发出闷弱的顶针撞击声。只见那跳起的案组成员还在空中，身体已经被打成筛子，浑身上下不下50个血窟窿。 随着子弹的撞击，身子横着飞了出去，还在半空当中，人已经死了。扑通一声，如同一只破碎的包裹摔落在壕沟内。他脸上没有痛苦，却有一丝异样的笑容，因为他的目的达到了，吸引到对方足够的火力。他刚刚中枪的一刹那。 其他4名案组兄弟连同江森同时起身，向对方急射。虽然只有短短3秒钟，对方有9人中弹，几乎同时仰面栽倒，都是身中要害，没有一个能坚持喘气的。啪！远处一声轻响，又一名案组成员眉心中弹。江森等人一惊，暗暗咬牙，无奈又得蹲下来。
1: 对方的狙击手还在暗中没有动，一轮接触，案组2条命换了对方9条命，但是阴沟里的人却没有一个能高兴得起来的。李爽看着地上2具未凉的尸体，喃喃地说：“真是好样的，用自己的身体做吸引，和这位兄弟比起来，我可差得远了。”
0: 江森抹过一缕悲哀之色。案组的人大都是孤儿和被逼走投无路的落魄之人。文东会把他们一手培养起来，他们的一切都是东哥给的，他们的命自然也是东哥的。为了保护东哥而牺牲，没什么可遗憾的。
2: 任长风听了以后，为之动容，仰面长。

0: 谢文东也是微微一震，心潮汹涌。他转目看向其他三位案组成员，几个人面无表情，但眼中射出坚毅的光芒。案组是江森训练出来的，过人的身手是他们的骄傲，钢铁般的纪律是他们的标准，是不会白留的。听老人说，人死了，唐风的心头仿佛被压了一块大石头，压抑的快要爆炸，他想要发泄，他想去杀人。谢文东并没有丧失理智，虽然他的心情比任何人都痛苦都难受，但他不会表露出来。年少早成已经让他学会了忍受，一旦自己被冲昏头脑，那死亡的将不单单是他自己一条生命。魂组16人瞬间去其9，对方那种不要命的打法也让剩下的人为之胆寒。害怕归害怕，但是是自己。脚步声渐近，案组一名成员想故技重施，起身吸引对方的注意力，被谢文东一把抓住，默默地摇了摇头。他不想让案组的汉子们白白的牺牲，对方吃过一次亏，这一次一定学乖了，想引他们上当已经很不容易了。高强对李爽说，
1: 老肥啊，你身上不是经常带手雷吗？现在还有没有啊？
2: 本来以为来中一帮会是一场近距离的血战，谁会把手雷这么危险的东西带在身上啊？
1: 哎，真是棒槌一个，该带的时候不带，不该带的时候反倒带了。
2: 哎，我是强子，哪回我带的手雷没有用处了？什么叫该带的时候反而不带了？你给我说清楚。
1: 你闭嘴吧你。
0: 高强没好气地说。谢文东用刀来回插着地面，眼珠连转，考虑如何能带领众人平安地渡过难关。看着刀身，他猛然眼睛一亮，转头对江森说，
1: 老森呢，听说过日本的忍者吗？
0: 啊？七名魂组的雇佣兵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严格来说他们更像是向前蹭，短短不足10米的距离对于他们来说仿佛成了一条通往阴曹地府的黑暗之路。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这趟中国之行不是那么轻松自在的。阴沟内静悄悄的，没有半点声息，越是如此越让人觉得高深莫测。也不知过了多久，七个人终于站在阴沟上方。几个人暗自奇怪，自己一方已经近在咫尺，对方怎么可能还沉坐在地上，眼睛瞪得滚圆，挣扎着想站起来。可这么努力，坐起两个人，两人手中各拿一把刀，唐刀狭长而锋利，血槽极深，仿佛就是为杀人而设计的。两道刀光明亮而夺目迷人，不是流星，而是皎洁的明月。刀光飞逝，接踵而现的是血光，喷起的血泉，两颗硕大的脑袋弹到半空，洒下片片红雨，淋在刀身丝毫不沾，滑落地面也淋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和心头，冷冰冰，凉飕飕。时间好像静止了，两具无头的尸体还没倒下，脑袋却已经滚落地面。魂族面前出现两个人，都是满身泥土，特别是其中一个人黑漆漆的脸上。

0: 镶嵌了一双细长放光的眼睛，放出的是寒光。剩下的四个人终于明白过来，刚要端枪射击，可惜已经晚了。两个泥人一手拿的是刀，另一手握的却是枪。银黑旗面装有20发子弹的勃朗宁，两个人虽然都不是用枪的高手，但是这么近的距离内，恐怕连瞎子都不会打偏。啪啪啪！当两人手中的枪再也没剩下一颗子弹的时候，可怜的四名魂组成员也已再也不能喘气儿了。两个泥人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刚才在土下将近憋了5分钟的时间，两个人的肺都快炸了。一抹脸上的泥土，露出本来的容貌，正是谢文东和任长风。任长风摸摸面颊，手里黏糊糊的，是血。不知道是谁打出的子弹，在他脸上画出一条2公分长的血道。任长风搓搓手，心有余悸地说：“真是好险呐！”这个时候，江森等人也从拐角处爬了出来，瞅瞅地上的尸体，称赞着说：“东哥，好计谋啊！”哎，是险招啊！如果魂组的人再细心一些，我和长风就危险了。
1: 李爽坐在地上，脚下横尸遍布，空气当中蔓延着刺鼻的血腥味，让他有呕吐的感觉。他皱眉仰头问道：“
2: 不知道魂组还有没有杀手了？”“
0: 当然还有，恐怕还不少呢。”
1: 高强说。“
2: 你怎么知道啊？”“
0: 这个简单呢。”
1: 说着，高强随手抓起一具魂组人员的尸体，双臂用力一挥，把尸体直立起来。尸体的头部刚刚露出地沟，噗噗噗，闷声连响。高强连忙收手，尸体软软倒地。众人低头一瞧，无不心惊胆战。只见尸体的头部至少挨了5枪以上，半个脑袋都快打没了，红的、白的流了一地，
0: 好狠的手法呀！
1: 江森本身就是作风狠毒的人，今天他算是碰到对手了。谢文东和江森等人将如何摆脱困境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58集。
1: 江森本身就是一个作风狠毒的人，今天呢，他算是碰到对手了。李爽打了一个寒颤：“
2: 哎呀，这魂组有狙击手啊，而且隐藏在暗中呢，我们根本就拿他没办法，不如……”
1: 他顿了一下，先看看谢文东的表情，再看看众人，接着说：“
2: 不如我们顺着地沟爬走吧，以后再找机会跟他们算账呗。”
1: 江森摇了摇头，他不以为然，只有在实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才会选择逃跑，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说：“
0: 校长啊，那地沟是有尽头的，我们即便是爬到尽头了，出来之后有没有魂组的狙击手在附近，我们还不知道呢。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是……”
1: 谢文东冷笑着说：“
0: 等魂组再派人过来，或者等警察赶到。”
1: 魂组没再派人，警察也没门和文东会，可转念一想呢，又觉得不对。如果是谢文东派来的，自己一方没理由如此平安太平的轻松的出了南路，那会是谁呢？又有何目的呢？他转头问旁边的几位天王：“
0: 这件事你们怎么看呢？”
1: 周挺说：“应该是谢文东派来的人吧，见我们援兵多，他一时不敢动手罢了。”

0: 陆寇眼珠转了转，微微摇头，他呵呵一笑，并未说话。向问天疑惑地说：“小寇啊，你笑什么呀？”“哼，哎呀，我笑谢文东被别人打得抱头鼠窜的模样。”“你什么意思啊？”周挺瞪着眼睛问。“那些人呢？”“哎，一定不是谢文东派出来的，恰恰相反，他们是想要谢文东命的。”陆寇肯定地说。“哦，小寇啊，说说你的根据。”“很简单嘛，谢文东是一个想到就要做到的人，他要是派来杀手，哼，那一定事前做了周详的准备了，把我们打探得一清二楚，即便是有援兵，他也早算计在内了，不会眼睁睁的目送我们走出南路点。”陆寇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把向问天等人说的是一愣一愣的，特别是周挺，他撇着嘴嘟囔着说：“说的跟真的似的，你怎么知道谢文东的国外仇家只有猛虎帮和魂族两个呀？”“哎呀，有联系的是不少，但是仇家呀，确实只有两个。我人虽然在国外，可不等于我对国内的情况不了解啊。我有我自己的消息来源，知道吧？”“那为什么不是猛虎帮，反而是魂族呢？”“我也没有100%的肯定是魂族啊，我只是说呀，魂族的几率大一点。首先呢，他们和谢文东的仇恨可谓是根深蒂固，其次，魂族的人更适合在中国进行刺杀活动。”周挺还想再说什么，向问天摆摆手说：“让车队掉头，我们回去。”“
1: 对，不管对方是谁，只要杀死谢文东，那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这回啊，来个棒打落水狗。”嘿嘿，
0: 周挺高兴地说。陆寇在旁边虽然没说话，可是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向问天看看二人，笑着说：“
2: 哼，要真是魂族派出的杀手啊，我们回去把他剿灭。”“
1: 嗯嗯啊！”
0: 陆寇和周挺刚一点头，猛地一惊，同时疑问地说：“
1: 围剿魂族？”
0: 他们二人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可看到向问天肯定的点头，周挺泄气了：“
1: 天哥，我们不回去落井下石也就算了，可为什么还要帮谢文东啊？这小芳身上的伤还是他留的呢，而且还刚刚抢走我们的海港酒店。”
0: 陆寇看看向问天，暗中叹口气，没再说话。向问天仰面呼气，他说：“
2: 哎，和谢文东之争，不管怎么说，都是咱们洪门内部的事情，容不得外人插手。不管结局怎么样，谁输谁赢，洪门还是将永远传承下去的。相比之下，魂族的危害……”
0: 尽是南洪门的人。他凝思想了想，对众人说：“
2: 走，快走。”“
1: 怎么了？”
0: 江森等人疑问地说。“
2: 是南洪门的人来了，要是让他们看见咱们这么狼狈，不得笑掉大牙呀。”
0: 谢文东边说边开始顺着地沟的通道向拐角爬去了。其他人听了以后暗暗叫苦，虎还未死又来狼群，今天可真是祸不单行啊，不敢怠慢，纷纷跟在谢文东的身后悄悄的前行。向问天坐在车里并没马上行动，而是观察了一番场中的局势，好一会儿他才下了车。走到路中的尸体前，他弯腰看了看，暗组和魂组衣着相差不多，

0: 过前者的衣服更深一些。向问天走到一名暗组队员的尸体前边，这个人眉心中弹，一枪毙命，没看出一丝挣扎的痕迹。通过伤口的位置和尸体倒地的姿势，很快他就判断出魂组杀手们的方位，顺手一指路南的草丛，去那边搜搜，若是有抵抗者少胜。
1: 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魂组既然在路南，不用问，谢文东等人一定是在路北了。他转目瞧过去，隐约可见北面路旁有一条地沟，而且弹痕累累，布满枪眼。向问天的胆子也是够大的，直步走了过去。陆寇不明理由跟上去问，天哥，你这是去哪儿啊？我们既然来了，就应该去和谢文东打声招呼嘛。陆寇一听，指着地沟的方向惊讶地说，他们在那儿？应该在那儿吧。过来，陆寇一挥手，招呼一干手下围在向问天左右，以防不备。到了地沟前边，向问天并没马上跳下去看个究竟，而是蹲在一旁轻声地问，谢兄弟在吗？地沟里静悄悄的，没有半句回音。谢兄弟没事吧？向问天又问，里面仍然是全无声息。周挺最先受不了了，不等向问天发令，他一动身，嗖的一声跳进沟里。刚一进来，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下意识他打个踉跄，聚精一看，倒吸凉气。只见沟里横七竖八躺着不下八九具尸体，其中两具还是无头的，脑袋咕噜出好远，瞪大眼睛，嘴巴里都是泥土。一具尸体上的上衣被扒光，仰面躺在地上，他双眼被打瞎，黑水凝固，胸膛有用刀划出的一行血字，今天所给予我们的，明天将加倍取回。下款有文东会敬上的字样。
2: 呀，周挺一哆嗦，感觉自己好像一跳就跳进了阴曹地府18层地狱，每一具尸体都是那么触目惊心。
0: 听到他的叫声，向问天、陆寇等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随之也跳了进来。
2: 我
0: 有些人进来的快，出去的更快，蹲在路边哇哇的大吐起来。向问天左右看了看，除了尸体哪有半个活人呢？他掏出手帕一捂鼻子，强忍着挨个尸体查看一番，其中没发现谢文东，也没发现其他的文东会和北红门的干部。他不知是松了口气，还是有些惋惜地说，看来谢文东已经跑了。周挺咬着牙，
2: 他们的汽车还在路上停着呢，想来跑也跑不了多远呢，我们追上去杀他个片甲不留。
0: 向问天摇头，还没等说话，陆寇大义凛然地说，
3: 不妥呀，落井下石那是小人途径，我们是名门正派，怎么能做出这种行径来呢？
0: 周挺的眼珠差点没气得冒泡，
2: 按说你在天哥面前装他妈什么好人呢？大家谁不知道谁呀？
0: 他直哼哼，说不出话来。向问天点头说，
3: 对，小寇说的没错，要拜谢文东，要凭真本事，现在就算杀了他也是胜之不武啊。
0: 周挺刚要张嘴分辨，陆寇在旁边悄悄地眨眨眼睛，手指敲

0: 悄悄地勾了勾，走到一旁。周挺一愣，看出陆寇有话要和自己说，不明所以，找个机会抽身跟上去。回头看向问天没注意到自己二人，才小声的没好气的问：“干什么呀？”神秘兮兮的，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呀？周挺恍然大悟，连连点头。他拍拍陆寇的肩膀，没多说什么，只是说：“我领人去。”说完了，就准备爬出地沟。陆寇不放心，抓着他的衣袖：“要去，咱们俩一块儿去。”这两位呀、啊，瞒着向问天领上四五十号精锐手下，怕引起向问天注意，连车都没敢开，默不作声的一路追杀下去。他们追的方向是南路通往市区的方向，这也是正常人的想法。谢文东遭到刺杀，就算要跑，他一定会往自家跑，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自己家里安全嘛。哼，可是他们俩忘了一件事情啊，谢文东可不是正常人的，或者说他的想法超出了正常人的想法，他也从来没有按理出牌的时候，他所选择的逃跑方向恰恰相反，是通往忠义帮总部的路线。李爽不明白，曾问他为什么要往别人家的地方跑，谢文东哈哈一笑说：“魂族有几波杀手还没出现，我们还不知道呢。但是我知道，回家的路上肯定还会有其他的杀手埋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魂族做事的一贯手法。”江森接着也笑了：“而且啊，能把祸端引到别人家里去，这也是个不错的办法。”谢文东听了以后，脸上的笑容更深了。陆寇和周挺二人一路直下，打算把谢文东阻杀于回家的半路途中。追了将近十分钟，别说是谢文东了，连北红门人的影子都没看到一个。陆寇忍不住就犯了嘀咕，他猛然停住身子，摆手一挥，周挺正追在兴头上，突然被陆寇拦阻，大为不解：“老陆，咋的了？”“我感觉有些不对头啊。”陆寇揉揉眉毛的腮帮子，喃喃地说：“不对头？有什么不对头的？”周挺全没放在心上：“这按理说，我们赶到的时候，谢文东正在和杀手们对峙呢，他是看到我们来了以后才操刀的，纵然是耽误了一些时间吧，谢文东等人他也跑不了多远呢，凭我们的速度，即使他们在体力充沛的情况下，也不至于连个人影子也看不到啊。这更何况谢文东已经和对方拼杀了一阵子了，浪费不少精力，这其中恐怕有鬼呀。”经陆寇这么一提醒，周挺也是吓了一跳，他收起漫不经心的神情，正色说：“难道……
1: 对，谢文东狡猾诡诈，他心里想的自然不是普通人的想法。也许啊，他现在正在去忠义帮总部的路上呢。”“
0: 回马枪？哎，
1: 老陆啊，回马枪？很有可能。”“
0: 哎，奶奶的，好个谢文东啊，这都能被他想到，哎，真是千变万化，让人摸不着头绪啊。”“
1: 别泄气嘛，哼，现在主动权还在我们手里呢，要是坐车追，我们仍然让他永远都到不了忠义帮的总部。”“
0: 可用车势必会惊动天哥呀。”“
1: 如果有魂族的杀手向那边逃窜，坐车去追，天哥必然不会反对的，你说呢？”

0: 可我们怎么才能让魂族的人往那边跑啊？哎呀，我说你呀，你说有，我说有，大家都说有，那没有也就变成有了吗？动动脑子吧，老兄。周挺虽然对陆寇教训的语气十分讨厌，但也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道理。对，众口铄金，终于开窍了。两个人原路返回，向问天正对自己手下两位天王莫名其妙的失踪感到奇怪，见他二人回来，你们俩刚才干什么去了？追魂族的杀手。可有收获呀？天哥，他们狡猾的很呢，往南逃了。我和小周准备坐车去追。好，一起去。向问天一句话差点让陆寇和周挺吐血，后者连连摆手：“那不用不用，魂族身上都有枪呢，天哥去了恐怕有危险呢。而且啊，我怀疑跑的只是小股力量，主力应该还在这儿呢。这需要天哥压阵呐。”向问天想想觉得有道理，也没往心里去，摆手给陆周二人调来十数辆汽车，并细心叮嘱二人小心为上。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神眼纪全到泰山大佛寺下书，他最担心的就是道尔敦拒绝比武，要那样一来前功尽弃。没想到事情进展的极其顺利，这道尔敦慨然将允，他深知这个铁罗汉说话历来算数，兔兔嘛就是个钉，他要答应了是绝对不能反悔，因此心里特殊高兴，这算完成了使命。季全一躬扫地：“窦大侠，您真是个爽快人，佩服佩服。那么我回到总镖局，把您的话就禀报我家总镖头，3月初3咱李家店不见不散，各位后会有期，告辞了。”神眼纪全说完了，高高兴兴下了泰山，回了京城了。安家他不说，他前脚一走，这屋就开了锅了，都埋怨窦尔敦，科特朗急得咣咣直跺脚：“兄弟，哎呀！”我兄弟，你怎么了你？你倒跟我们大伙商量商量。你这可好，当啷一句，一锤定音，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你哪能吃亏上当？这。上官元英也说：“兄弟，你太急躁了，往后遇上这事儿，你得稳重一些。老磕头说的不假。”你得跟我们商量商量，一个人发单，众人发活，你哪能当时就答应了去？哎呀，大伙的话几乎是一致的。窦尔敦一笑：“各位啊，你们想一想，这次季全下书，这就是战书，黄三太蓄谋已久啊，我们俩结这个梁子，迟早有一天必须摆平。等到什么时候，这梁子不解决了，也不好办事。既然他来挑战，我们不应战，就等于怕了他了。难道我这么做还有错吗？”赖九成说：“兄弟，你说的是个理儿，这不假。但是你总得商量商量。”窦尔敦一笑：“各位啊， 埋怨有什么用？我已经答应了。正如诸位所说，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咱们就得这么办了。是啊，哎，兄弟，答应也未尝不可，是吧？人有脸，树有皮，咱不能叫他给咱僵住。接下来下一步，咱得好好商量商量，趁着大伙都在，这个可不能马虎大意。季全没说吗？要带着比武的人十个，仆从十个，那么也就是说，每一方不能超过21个人去。这个人员咱们得好好选一选。我想黄三太肯定请的都是世外高人，我们利用充分的时间也得请帮手。对对，窦尔敦点了点头。人员嘛，小弟都想好了，我列个清单请众位过目。窦尔敦提起笔来写了个人名单让大家传阅，大伙一看呢全傻了，科特朗气的鼻子都歪了。名单上开列的窦尔敦那是肯定得去了，下边带着8个人：闪电昆仑子、华文龙、傅春宝、丁猛、石宽、张大猛、王大成，再加上童桂山、丁魁，除此之外没人了。一算也就9个人，就是老师带着8个徒弟。上官元英一拨了脑袋：兄弟你疯了，兄弟你喝多了，这怎么回事啊？方才不是商量吗？要请世外的高人。哎，我可不是小瞧你名单上这些人，未免显得太孤单了，就是你们师徒9人，外人1个没有，这不是开玩笑吗？是啊，这怎么回事？大伙是一致反对。窦尔敦听罢笑了：各位老哥，我有下情回礼。季全说的清清楚楚，这次在河间府李家店比武，旁人都是配的，主要的是我跟黄三太一决雌雄，我们就请1000个人、10000个人，那也上不了台。换句话说，不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就是我跟老匹夫黄三太。那我们请那么多人干嘛？没用啊，这帮腔的上不了台，这是一。再者一说，黄三太兴师动众，遍请天下高人，打算以这个气势把你我给压住，我们就不服他。你请人我们偏不请，你那儿兴师动众，我们就是师徒9人，表面上看他强大，实质上看出他心里发虚，真正强大的是我们，故此就是我们师徒9人参与。大家听听有何不可呀？我这，哎呀，大伙一听窦尔敦真，我们带多少人有什么用？能有人家人多吗？这次比武我们离开泰山赶奔河间府，到了人家的1亩3分地儿，有道是强龙难压地头蛇，大家明白这个理儿吗？我们得带多少人去？能解决什么问题？反不如我们轻装上阵，就我们爷儿9个，这有多好啊？大伙一听啊，还真有道理。尽管如此，心里都没底。但是大家深知窦尔敦这人就这脾气，他决定的事儿9条牛也拉不回来。窦尔敦一锤定音，人员就这样安排了。再说什么也没用了，大伙赌气 也就不说了。

高尔敦转回身跟迟乐天说，前辈您来的正好，何事生非？这夫妻俩一听了眼圈红了。是啊，你放心吧，小春好像没哭了。哥，哎，我这一听啊，这风险可太大了，你们爷儿几个去了，人单势孤，处处事事多加检点，希望哥哥能安全回来。哎呀，妇人之见，您把家看好就行了，不必以我为念，我肯定没事。你想想我遭了多少磨难呢，哎，我就不相信小小的河沟能掀起大浪来，你就把心放下吧。大伙儿都知道窦尔敦何等精细，还能像嘱咐孩子那样嘱咐吗？窦尔敦全安排好了，让每个当家人都把家看好，山东八大处千万别出事儿，把家里的事情也做了安排，这就准备起身。那年月交通不便呢，说三月初三比五离着那么远，得提前一两个月就得起身。简短解说，家里的事情全安排不得灵了，窦尔敦这才一声令下，明日启程。这些年轻人呢，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像石宽、张德猛、丁猛、丁魁，高兴的睡不着觉，心说话真好玩哎，到河间府溜达一趟，这河间府什么模样，这老匹夫黄三太长得什么德行，这比武不定多精彩的，哎，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李家店。相比之下，傅春宝、华文龙心头沉重啊。这春宝他懂事儿，就觉这一次去凶多吉少，替老师捏把汗。华文龙加一个更字，心说这次去挑的梁的就是我老师和我，我这几个师弟呀、啊，上不了台呀、啊，就上台也白给。我们这一去正好比进了龙潭虎穴，万一老师不行怎么办，他实在是担心，因此一点高兴的样子也没有。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了，窦尔敦依然是脱头打扮。那位说，你别说了，怎么窦尔敦老穿这套衣裳，我们看那戏台上那窦尔敦不是这样装束，那是扎金见绣，完全是明朝的服装。您说的一点不假，现在的窦尔敦依然是脱头打扮。什么时候改了装呢？到了后文书，窦尔敦做了五星连环套总辖大寨主，到了那时候改换装束，就是扎金见绣。现在为了行动方便，避免官府盘查，哎，做个脱头和尚，一切都方便。咱们书说简短，窦尔敦月牙金箍雷头，散发披肩，换了一套新僧衣，腰系丝绦，胖袜开口僧鞋，背背虎尾三节棍，斜挎百宝囊，带了足够的路费。华文龙、傅春宝等人依然是长袍短褂，丝带兵器，每人也带了不少的银子，前护后拥，保护老师离开泰山。众人相送是洒泪分别，安下看家的人咱不必细说，单说这爷儿九个离开了泰山，赶奔直隶省。从山东省到直隶省，那可也不近乎啊。他们穿过泰安地界，过了肥城，过了济南，直接到德州，然后跨入直隶境。

0: 到了直隶省的时候，正好是二月份的时候。二月，哎呦，这天气还挺暖。他们一看，大地生机盎然，看看山，瞅瞅水，风景如画。光在山顶上闷着，毕竟不行。一到了外省，开阔了视野，心情它两样。再看这些小弟兄，就像小鸟出笼相似，叽叽喳喳，瞅什么都新鲜。这一天，他们往前走着，就到了武强县。离这武强县呢，还能有十里地吧。谁都没走过这儿，比较发生。但是铜桂山呢，来过。铜桂山就跟老师说：“师傅，当初我跟我爹保镖，没短的从这儿路过，对这周围的地理我非常熟悉。”哦，离县城还有多远？回师傅的话，十里地左右吧。这丁猛就问师傅：“咱在哪儿打尖？在哪儿住宿啊？”天还不算太晚，既然才十里之遥，你我脚下加加紧，到县城里投宿吧。好，到县城里加把劲儿。大伙儿沿着这河堤往前走，拉着一个年轻的女孩，跌跌撞撞，正奔这儿跑。这老头的嗓子都喊岔音了：“救人呐！有强盗啊！”富春宝喊了一声：“哎，老头，别害怕，到这儿来，我们保护你的安全。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他也喊，王大成也喊，这老头听见了，一看河堤上站着一伙人，老头面有喜色，拉着这个女子飞奔上了河堤。到了近前才看清楚，老头啊，胡子撅起多高了，脸都黄了，再看是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再看那个女孩，衣服不整，是披头散发。那女孩也不小了，看那个模样也就20岁左右，面带惊慌。这老头到了河堤就蹲下了，
1: 哎呦，吓死我了，老朽啊，
0: 是县县的人，你也是县县的
1: 啊？
0: 县县老家三河界的人呢，这是我孙女啊，她叫巧莲，我没有大号，排行在

0: 环境，住些日子呢再回去。好，我们爷俩正在赶路的时候，就在这前边树林里头遇上七八个人呢，手拿刀枪棍棒，横眉立目，大吼一声把我们爷俩拦住了，所带的东西全他娘给抢去了。要说财产受点损失也是小事儿，哪知道这帮小子把那眼睛盯到我孙女身上，说些淫词浪语，要强行无礼，那我能干吗？我就跟他们玩了命了。我是边跑边喊，好不容易我们爷俩跑出来了，这帮小子在后头就追。正这时候遇上各位了，看来咱是缘分呐、啊！要不是遇上各位，我们爷俩的后果不堪设想啊！嚯、哦！窦敦心说：“离天黑还早呢，这贼的胆子也太大了。虽说这背也点儿。”就敢公开抢劫，反了，没王法了。窦尔敦一看这贼也没影了，是哪儿抓去也就算了。老人家不必惊慌，事儿都过去了啊，让你孙女巧莲呢也不要害怕，损失严重都没了，兜里的钱手里拿的衣物都叫人家抢去了，你说这怎么回家呀？窦尔敦连合计都没合计，从兜囊之中取出十两银子往前一递，老丈，这块银子没有十两也差不多，你拿着做路费吧。啊，
1: 咱初次相识怎好拿您的钱呢？这我不敢要，不敢要，
0: 拿着吧，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不了什么。哎，收下吧。
1: 哎呀，好汉呐、啊，还是好人居多呀，要那样我就愧受了，请上受我一拜。
0: 爷儿俩要磕头，叫窦尔敦给拦住了，不必不必不必，起来吧，赶紧趁着天亮赶路去吧。老头转身刚要走，那巧莲说话了，
2: 爷爷，再要遇上那帮土匪可怎么办呢？
1: 不至于吧，怎么那么倒霉？
2: 那也背不住，一旦要遇上这银子还得叫人家抢去，我恐怕也好不了。
1: 就是这哎呀，这是可怎么办？
0: 窦尔敦一听，这么办吧，姑娘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地方太背了，既然如此，这样行不行？我们要进县城，这是武强县吧，如果你们爷俩觉着方便，跟我们一块搭伴，确保你们平安无事，明天你们再走也不晚呢。
1: 哎呦，好心人呐，太感谢您了，咱就结伴同行吧。
0: 窦尔敦不知道是福是祸。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窦尔敦师徒九人要赶奔河间府李家店参加三月初三比武大会，行走路过武强县，救了个老头和一个姑娘。他们说呀，半路遇上强盗了，把财物全抢光了。窦尔敦怕他们出事儿，除了给他们十两银子之外，让他们结伴同行。那么就是说，今儿晚上都住在县城里，明天吃罢早饭，让他们爷儿俩再走。牛老汉和巧莲是千恩万谢。

0: 简短截说，他们起身上路了，一共11个人。在日头往西一转，还没等落山的时候，进了武强县县城。你看这么别说，这座县城还真挺热闹，街上车水马龙，店面林立，找店房还真不困难。他们找着一家迎宾旅店，这旅店呢不但大，而且非常干净，伙计盛情款待，把他们让进跨院。擦抹桌案之后，伙计就说，我们这个店房啊，闲房间很多，您住的这是5间房，1明4暗，为了方便起见呢，后边还有2间房，那怎么安排客人您自己说了算。多尔顿一看呢，这房间的确挺困难，屋中的摆设不多，倒也样样得体，瞅着明快，心里痛快。多尔顿一想，我们爷儿9个没什么说的，多这一老一个女子诸多不便，后来跟牛老汉商量，后边还闲着2间房，干脆你们爷儿俩就住到后边。老头点了点头，行啊行啊，在哪儿住将就不了一晚上啊。道尔敦让石宽领着爷儿俩后边看房子去，一会儿石宽回来了，师傅你放心吧，2间房不大，但是也挺干净的，姑娘住里间，老头住外间，也挺方便。道尔敦一听放下心了，帮忙得帮到底，送人得送到家，既然你管了这档子事儿，就得负责到底。说话之间天黑了，伙计把灯掌上来，窦尔敦命他准备晚饭。你说这有什么晚饭？肉冒面、大饼、馒头、牛肉，什么都有。窦尔敦就告诉我们，不喝酒，就吃东西，越快越好。等伙计把东西端上来之后，窦尔敦让拿出2份送到后院，让牛老汉这爷俩好吃，伙计一一照办了。哎呀，别说，大伙儿吃的这个香甜劲儿都甭提了，看来也真饿了。尤其那丁猛、丁魁更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时间不大，吃了个碗干盘子净，撑得丁猛直打饱嗝。
1: 可把我饿坏了，这回算塞饱了。
0: 伙计呢，把碗筷收拾下去，擦抹桌案，另外给沏上一壶浓茶，提来2木桶水，一桶温水，一桶凉水，让他们静静面，洗洗脚。都收拾完了，伙计又把东西捡下去，一路乏累了，窦尔敦吩咐一声，早早安歇了吧。爷儿9个在这5间房分配完了，大家开始休息。这一晚上睡得特别香啊。单说到了第二天，窦尔敦起得比谁都早，他已经养成习惯了，院里的鸦雀无声，窦尔敦活动活动筋骨，练了一趟达摩36式，练完了天刚亮，他也练完了，华文龙也起来了，看老师练完了舞，华文龙打过手巾板，让老师擦了擦汗，小弟兄们也陆续起来了，洗脸的洗脸，漱口的漱口，都收拾干净了。然后华文龙让伙计准备早饭，窦尔敦让人呢到后边看看，让老头和姑娘起来，一

0: 进餐。这石环转身还没等出屋的时候，老牛头跑进来了。
1: 哎呀，哈哈哈哈，不得了了，救人呐！
0: 你说大清早上起的这一句话多吓人，师徒九人为之一愣。窦尔敦就问老人家，出什么事儿？
1: 你们快去看看去吧，我孙女儿丢了，大活人丢了。
0: 哟，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呀、啊！怎么可能呢？住在这店房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怎么能把个大活人丢了？联想到昨天发生的事情，大家就提高了警惕。窦尔敦带着华文龙、石宽等人赶忙到了后院，到这儿一勘察，老头住的外间屋，背后在那堆着还没别。到里间屋一看，小莲住的里间屋被火凌乱，人没了。再仔细查看，窗户里边这插销插着呢，不像有人进来的样。窦尔敦转了那么两圈，问牛老汉：“老人家，您详细说一说，您怎么知道巧莲丢的？什么时候丢的？”“
1: 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们爷俩回来之后呢，洗吧洗吧，正这时候送饭来了，我们爷俩也真饿了，吃完了晚饭，火气哥哥把盘子碗捡走了，我就觉着困了，我跟巧莲说咱睡吧，明天还得赶路。就这么，我孙女儿在里屋住，把门插上，我在外屋住。老年人呢，他就没出息呀、啊，倒到床上是腰酸腿痛，折腾来折腾去，到了最后昏昏沉沉睡着了。这一觉醒来，窗户纸发白了，我开开门啊，去上趟茅房，等回来又躺到床上闭眼眯着，觉着差不多了，我穿好衣服下了地，我就叫我孙女，左砸门没人言语，右砸门没人言语，后来我就急了，我把门给撞开了，到屋一看人没了。我说上哪儿去了？上茅房了？不能啊，刚才我去过了。你说怪也不怪，我孙女啥时候丢的我也不清楚。
0: 你好好想想，听见什么特殊的声音没有？
1: 没有，什么我也没听见。
0: 华文龙一皱眉，据老头所说，他叫巧莲起来，门插着呢，因为推不开，喊的时候无人答言，老头急了把门撞开的。既然是这样的话，门插关怎么没坏呀、啊？门反插着，人怎么出去的？方才陪着老师检查着窗户里边的插销插得完好啊，难道说从缝里头钻出去的？莫非闹鬼？怎么可能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老头急的是声泪俱下。
1: 我师父，您行行好吧，无论如何帮忙帮到底，把我孙女找回来。我这么琢磨着，跟昨天拦路抢劫那帮家伙有直接的关系，那会儿他们就惦记上我孙女了，大概贼心不死，咱们住的店房的时候他偷着跟上来了，咱们熟睡之后他们就动了手了。我师父，你帮忙救我孙女啊。
0: 别哭别哭，老人家不必难过，这事儿就包在我们爷儿几个身上了，一定想方设法

0: 你孙女巧莲找回来就是了。哎呀，多谢多谢多谢。怎么办？窦尔敦也为了难了，本来去比武，半道上横生枝节，你管了这个事儿了，你就要管到底，能说我不管，你自己找去吧。他不可能啊。丁猛挺烦，嘟嘟囔囔的，
1: 哼，没事管事儿吧，管吧，沾手上了吧，这多耽误事儿，早到河间府多好啊，管这玩意儿干嘛呀。
0: 傅春宝一惊，啪给他一巴掌，胡说，老师怎么教导咱的？替天行道，匡扶正义，扶困济危，乃是我们的本职，要什么都不管，算什么英雄好汉？哎，叫傅春宝这一顿训教，丁猛没词儿了。
1: 好吧，那我不说，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0: 傻子嘴上这么说，心里不服气儿，一个劲儿拨了脑袋。窦尔敦劝老头给他访查访，万一把人找回来不就更好了吗？是啊，你说的太对了。窦尔敦呢，把这八个人做了一下分工，俩一对儿俩一对儿分头去找，他自己走单帮。要求大伙听清楚，天黑之前回到店房集合，千万别走失了。小弟兄点头，窦尔敦告诉我，千万别惹祸，发现什么蛛丝马迹，或者找着姑娘了，人手不够回来送信儿。大伙点头，分头行动了，都走了，剩下窦尔敦。窦尔敦呢，让老头哪儿都别去，在这休息听信儿，然后把那伙计给叫来了。这伙计挺聪明的，给泡了壶茶，问窦尔敦：“我大爷，看你们那意思，怎能出这种事儿呢？他不能啊。”伙计，你贵姓？我姓陈，我叫陈二。我陈二，你跟我说说，在你们武强县周围有没有贼，或者有不法之徒？
2: 喂，这怎么说呢？
0: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哪儿都有好人，哪儿都有坏人。您叫我怎么回答您？有没有这样不法之徒？
2: 我说大爷，要丢了人，您赶紧追。
0: 侯家寨啊，住的人差不多的都姓侯，那是个大家族，家大业大呀。那块那庄主啊，叫侯殿飞，有个小小的绰号叫西霸天。您听听这个绰号，西霸天呐，手下养着打手、教师上百人呢。周围的田地大部分都是老侯家的，连我们城里的人有不少在他家打工。
2: 不过这庄主啊，素日为人还不错，
0: 也不亏欠大伙的工钱，有的时候还挺讲义气，出手挺大方。
2: 我这么猜测，
0: 出来这种人家能干抢男霸女的事儿，旁人谁敢呢？
2: 哎，我说完了，我可不负责任。我说了，侯殿飞是侯家寨的庄主，人家抢没抢这姑娘，那跟我就没关系了，是不是呢？您就当我放屁了，您只能是参考。我说完了，说完了。转身他走了，老头啊也在旁边坐着呢。老牛头一听，
3: 我大师傅，您听见没有？那就赶奔侯家寨吧，背不住巧莲就落到他们手里了。

0: 敦心说呀，这可不见得，没有真凭实据呀。就冲伙计说的这套词儿，你怎么敢断定他们抢了姑娘？怎么敢断言就是人家干的？人家有钱就得干非法的事儿啊，人家养着打手那就得抢男霸女呀、啊、这不见得。但又一想，没有别的办法呀，只有到侯家寨走一趟，要什么事儿查不出来那也讲说不起了。万里有个一，碰对黄了也不虚此行啊。窦尔敦打定主意，转身跟老头说，老人家，我就到侯家寨去一趟，您呢就在这看家，您看好吗？
1: 不不不不，带着我去吧，我着急见我孙女，干脆我跟您一块儿去。
0: 不行，不能带您去，这种事儿啊，那可以说如果发现蛛丝马迹就得交手，带着你诸多不便。您那么大的年纪了，万一有个磕磕碰碰，我于心不忍，你就留在家里了。
1: 我大师傅，你把我瞧薄了，我老头可是庄户人家，别看上了年纪，我可有把子气力，真杀急了有个三个五个的，还真就到不了我眼前。什么搬搬扛扛、跑腿学舌，我比年轻人也不次。你别以为我是累赘，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有什么事儿咱俩人参考参考，总比你一个人强，你就带着我得了。
0: 窦尔敦想了想，也行。他发现这老头挺固执，窦尔敦心里头着急呀，走得挺快，就跟老头说：“老人家，您能跟得上吗？”“
1: 没说的，庄稼人净走路了，我腿可好使呢。
0: 既然这样，咱快点走，来，我搀着你。”“
1: 不用搀，不用搀，那倒别扭了。”
0: 一开始的时候，窦尔敦走走停停等着老牛头，后来越走越快，这老牛头蹭蹭蹭窜到窦尔敦前边去了，撅的撅的还真挺快。窦尔敦心中好笑，倒是劳动人出身，嗯，腿脚灵活呀，看来平时净干活了。后来发现不对劲儿，怎么个不对劲儿？一看这老牛头跑着跑着把腰往下一塌，两条胳膊往后一背，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往下一塌腰，七快如飞呀、啊！嗯，窦尔敦是恍然大悟，坏了，我上当了。我终日打雁，我就把他逮住，我问他想要干什么，他究竟是个什么人。想到这儿，窦尔敦往前一塌腰，一个劲儿在后头追。十里地架得住这么跑吗？这老头三晃两晃进了侯家寨，窦尔敦跟着也进了侯家寨。这大阵点还真不小，一条大街笔管条直，两旁边全是人家。等到了镇子里头，再找老头是踪迹不见。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管了一档闲事儿，结果吃亏上当。那个自称姓牛的老牛头说的全是谎话，窦尔敦想把他抓住问个水落石出，他为什么这么干，是何居心。但这老

跑挺快，施展陆地飞腾法，滋溜钻进侯家寨是踪迹。你比方说买东西，净些假货，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我们稍不留神就得上当。而且这社会上骗人的勾当还特别多，什么卖假表的、卖假药的，最近听说还有拍花的，这玩意也抬了头了，不仅拍孩子还拍大人，你说这玩意可怕不可怕呀？前些时《法制文萃报》刊登了几篇文章，那上面举了不少例子，有的人出于好心，正在街上走呢，来个人跟您打听，哎先生或者同志，我问一问，上前门怎么走，坐多少路车，你说谁能不告诉他呀？啊，你坐多少路车，多少路车怎么走怎么走，在你答复的时候不注意，他把这药就给你吹上了，这一吹你神志昏迷，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他叫你把兜里的钱都拿出来，你就如数拿出来，不够还回家给他取去，还有上银行储蓄所把款提出来交给他的，等你清醒过来悔之晚矣。因此我们处处事事多加留神，但这个坏人跟好人毕竟有区别，我们要留上神注上意，就避免吃亏上当。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铁罗汉窦尔敦找老牛头怎么也找不着了，他正在十字路口来回转悠呢，从北边来伙人，这些人笑呵呵直奔窦尔敦，一个个穿的是长袍短褂，彬彬有礼，为首这人40岁挂零，穿得干净利落，冲着窦尔敦一抱拳，请问大师傅您姓窦吗？窦尔敦就是一愣，没来过，没熟人，他怎么知道我姓窦呢？啊，你是什么人？奉我家庄主所差来接您来了，眼前就到庄主的家了，您请吧。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就是侯家寨的本地户啊，就本地的老百姓，有哪些不明白的事儿，您到家里一坐就都清楚了，走吧，请吧。窦尔敦想也行，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跟着这伙人往南走，一拐弯到了一座府门外头，窦尔敦抬头一看，嚯，好气派，没想到这小小的侯家寨还有这么气派的庄宅，高大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黑漆大门左右都分开了，九凳青石的台阶，八字照壁，卧砖到顶，围墙都有1丈多高，往府门外观看，站着4个彪形大汉，各执刀枪，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就好像前方的将士差不多少。领窦尔敦来的人往里相让，大师傅里边请，里边请。窦尔敦不顾一切是昂然而入啊，进这院儿一看，哎，这院儿可够大的，方砖铺地，有4个巨大的荷花缸，中间是甬路，两边是抱廊。这院里人可不少，一个个把目光都投向窦尔敦。窦尔敦心说：“贼窑，甭问，这贼窑可不小啊！啊，管你是什么呢，就即使是龙潭虎穴，我也不惧。”到2道门首，请他的人站。

0: 是请留步，我们到里送个信儿，我家庄主吩咐了要亲自迎接。这帮人走了，窦尔敦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在这等着，这心呢乱成麻了，他不明白究竟怎么回事。正在这么时候，就听见人了，那五官做的都成包子了。这会儿再看，笑逐颜开，是红光满面。别看穿着打扮一般，但是从五官相貌上来看，是仪表堂堂，俩眼倍儿亮。往下垂手一看，有个娇巧的女孩，正是丢失那个巧莲。巧莲换了衣服了，衣着华丽，是珠光宝气呀，呲着一颗小虎牙，乐着就出来了。往正中一看，好，正中央有个活鬼，头发长有三尺，散发披肩，这张脸一点人色都没有，煞白煞白的。再看地凤莲乐着来到窦尔敦近前，
1: 窦大侠，没想到吧，我们又在这儿见了面了。窦大侠一向可好啊，听说现在你可了不起了，坐上了山东头把金交椅，八大处的总头领，贺号带花，你这脸从地上都露到天顶上去了，哈哈。
0: 毕凤莲，怎么你在这儿？
1: 哟哟哟哟，瞧你问的，腿在我身上长着，我哪儿不许溜达呀，这又怎么样了？不过窦大侠你放心，今儿个老娘并无恶意，我是特为接你来的，有什么话屋里谈吧，你还怕我按下毒手不成吗？
0: 谅你也不敢。
1: 好好好好，那就里边请。
0: 说话间，众星捧月一般，把窦尔敦接进二道院的待客厅。进了客厅一看，真阔气，屋里是珠光宝气。迎面是一张八仙桌，两旁两溜太师椅和茶几，门口里边站着十几名大汉，都垂手侍立。毕凤莲往屋相让，请窦尔敦做了上座。窦尔敦也没客气，昂然而坐。毕凤莲在下手相陪，自称老牛头的挨着毕凤莲，挨着老头的就是那个巧莲，其他人垂手站在左右。不姓侯，大侯、小侯、半大侯，这赶上花果山了。我姓侯，我叫侯殿飞，我就是这里庄主，有个小小的绰号叫西霸天。
1: 哦，知道了知道了。
0: 因为那伙计陈二做过介绍，窦尔敦心里头能记住了。哦，他就是侯殿飞西霸天。窦尔敦点了点头，
1: 哎，这是我孙女，叫巧莲，其实是名儿没提姓，她叫侯巧莲。
0: 哎呀，窦大侠呀，在你眼前我们变了个戏法，调皮跟您呢游戏了一番，您可别当真啊，万望大侠胸宽四海，不计前嫌。

0: 恕我们，我们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那巧莲呢，站起身来向窦尔敦一拜，笑了笑，并没多说。窦尔敦就问：前辈，你我素不相识，因何拿我取笑？你这是何意？这你问我没用，我也是奉命行事，请你问问魔山老母就清楚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我说窦大侠呀，你别像连珠炮似的这么发问，方才老身讲过，别着急，咱慢慢谈。窦尔敦坐下，毕凤莲亲自给窦尔敦满了杯茶，然后自己又倒了一杯，鸭子腿一拧是摇头晃脑，啪啪啪啪啪，把经过讲述一遍。窦尔敦听完了恍然大悟，那个说怎么回事呢？说书人还得从头讲。您还记得吗？在鹿王台比武之前，毕凤莲到了赖九成的府上，又到了镖局子，非要跟窦尔敦一决雌雄，院里还支了一口大油锅，谁输了谁跳油锅。就在那种情况下，窦尔敦依然给他手下留情，放他逃走了。打那之后，毕凤莲离开了山东啊，回到家里头，这毕凤莲呢就病了20多天。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这回他变了个了。原来恨窦尔敦恨得要命，恨得叮叮的，经过认真的反思，他看出来自己不对，窦尔敦是好人嘛。那么自从见了窦尔敦之后，竟是自己挑衅了窦尔敦，饶自己不是一次啊。那么人心都是肉长的，扪心自问，觉得有点良心受谴责。咱也说过，毕凤莲就是这么个人，哎，他有时候也做点好事，也有点瞎干一胆。后来病好了，毕凤莲一琢磨，我欠了窦尔敦情了，我得想法补报，这人真不错，往后我们还得交一交。就带着这种想法来找他的好朋友，就是侯殿飞。侯殿飞西霸天那是有一号的，威震五强县，跟毕凤莲多年的交情了。毕凤莲一来，侯殿飞盛情款待，到晚上没事常谈。他们两个人呢无话不谈，而且谈得非常直爽，有时候还开几句玩笑。侯殿飞就问我，老伙计，你究竟有什么事儿来找我来？你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哎，别提了，老朋友，我栽了跟头了。是吗？就凭您这么高的武艺还能栽跟头？栽了，栽得非常惨呐。我要拜到其他人手下还有情可说，我拜到一个陌生人手下了，此人叫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呢。窦尔敦，哟，我真听说这么一个人。这人听说挺了不起，怎么拜的？你听我道来吧。毕凤莲也没隐瞒，把自己怎么比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次、两次、三次的经过如实的介绍了一遍。他这人就这时候好，栽跟头就是栽跟头，露脸就是露脸。侯殿飞听完了不住的点头啊。那这么说，你找我来是想叫我给你帮忙报仇喽？把姓窦的如何

0: 长短喽。
1: 错了，
0: 错了。要以往啊，我背不住这么想，现在我想，怪我不对呀。窦敦好样的，别看年纪，我现在呢也说不准。反正将来你记住，见着窦尔敦呢，你要多亲多近。
1: 飞鹰，先说找我的好哥们去，把这事儿跟他诉说诉说，让他给我帮帮忙。
0: 就这么，他来了，毕凤莲也在这儿呢。
1: 这燕国顺一进屋，摇头叹息，二目垂泪，唉声叹气。
0: 侯殿飞就问呢，怎么回事啊？你身为登州派的派主，你那么高的身份，还至于掉眼泪吗？
1: 哎，一言难尽呐、啊！我兄弟燕国祥死了
0: 啊！
1: 怎么死的？
0: 让窦尔敦给杀了。
1: 他把经过讲述一遍，丢人的事他不说，他不说他兄弟抢男霸女，他就说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我兄弟比我年轻的多，那么看上美貌的女人，做点错事儿，这也不奇怪。窦尔敦为了树立他的淫威，抓我兄弟一招之错，什么以正门规，在泰山把他杀了。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恳请老朋友给我帮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哦，这么回事，好好好，
1: 那你先住下，咱们从长计议。
0: 他把燕国顺安顿下来，背着他不知道，请示毕凤莲，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毕凤莲冷笑了两声，他妈这猴崽子，信口雌黄，颠倒是非，可杀不可留。
2: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3: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4: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5: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焚琴煮鹤，同归于尽，义士断腕，痛失爱人，阴风阵阵，难言悲愤，正邪对战，难解难分。
6: 站在了龙八的身边，来人满身璎珞飞舞，宛若张开了一双银色的羽翼，将一切掌控其下。而他的双手却只轻轻地抚摸着一只紫色的小兽，那动作如此温存，仿佛他从来没有出过手，也不准备出手。陈随云，陈随云衣袂飘举，宛如一只银色的羽鹤在赤红的沙场上穿行。他身上一点杀气都没有，有的只是一种难以言传的魅惑，而正是这种魅惑，让数千持刀的士兵缓缓退开，低下头，甚至都不敢看他一眼。陈随云如入无人之境，他站到龙八的对面，伸手搭住龙八的脉门，摇了摇头。子儿，还要老你。他肩头上蹲着的那只紫色小兽一声鸣笑，硕大的尾巴抚动，身子冉冉腾起，落在了龙八身上。他尖尖的鼻子挨着龙八嗅了一下，发出几声柔和的叫声，突

0: 忽然一口咬在了龙八的脖颈上。本来龙八的全身都已经泛起了一种诡异的红色，可是檀香兽尖细的牙齿刚刚进入他的身体，这红色就仿佛被搅动了一般，慢慢旋转着向檀香兽咬出的伤口处涌动。檀香兽的身上慢慢的腾起了一阵红光，而龙八身上的艳红却在消退。他发出了一阵呻吟，地狱的烈焰退却，他的意识清醒过来。他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有着太阳般温暖笑容的绝美男子，一时失去了记忆。陈随云淡淡地说：“长风解了厉将军的军职。”
1: 是。
0: 只见一个灰衣男子大踏步地走了过来，一把将厉大将军提起。
1: 你受岳帅辖制，应当知道军法。
0: 他伸手将厉大将军的头盔摘下，从厉大将军怀中掏出虎符，又将厉大将军摔倒在地上。陈随云低下头，你想救影城？他的话是笑着说的，他的笑。龙八怔怔的，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个灰衣男子握住了龙八的手，笑着说：“我叫任长风，救兵如救火，咱们快走。”这句话立即提醒了龙八，他急忙一跃而起。鹤顶红的剧毒大部分已被檀香兽吸走，只有些许仍残留在他的身体之内，如刀具切割。

破碎的梦，只有漫天金鼓号角发出了长长的哀鸣。龙巴痛苦地跪了下去，头深深地埋进了泥土之中，他的身体剧烈地抽搐着，他的双手向长天张开，却接不到任何东西，甚至一点浮尘。撕裂的痛苦笑声在战场中回荡着，所有的金军都惊惧地停下手来，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全身浴血的男人发着冲天的怒吼冲向那片他们以为长城的黑暗。黑衣人心头厌恶，他还沉浸在公九阴拼命一击的大威之中，他没有料到这么轻易就被通天道师击中的女子竟能爆发出这样强大的力量，竟然将本命玄武的通天道师击成粉碎。若不是他心生谨慎，在宫九阴刚刚出招之时就驱使玄武挡在自己的面前，若不是玄武天甲号称不败不破，只怕宫九阴这亡命一击焚群煮鹤，也要将他毙命于斯。饶是如此，黄泉老人自夸天下再无人能够攻破的玄武道师，也殒命在这一招之下。黑衣人实在想不明白，这个女子为什么要如此拼命？他们之间根本就是素不相识啊。黑衣人还没有完全从震惊中苏醒过来，悲愤的龙巴已如闪电一般迟到了跟前。龙巴的武功本来就与黑衣人极为相近，此时双目赤红，存心拼命，双掌中凝聚的真气吞天噬地，宛若驱动着整座影城的怨气急涌而来。有了宫九阴的前车之鉴，黑衣人如何还敢招架？锐啸响处，他驱使本命白虎的通天道师朝着龙巴杀了过来，但是龙巴却完全不躲不闪，只见他身形冲天而起，双掌一前一后迎着白虎的双爪击了过去，他的身上腾起了万道红影，血魔搜魂术以全力催动。龙巴深知血魔搜魂术的威力，修炼的时候极其小心，所以每次他都将血魔施展控制在三成以下，虽然对自身力量提升较为有限，但是反噬也比较小。每一次施展虽然会挫伤真元，却也不至于散功殒命。但是这一次，龙巴已经全力催动了血魔，红光铺天盖地而来，血影轰然脱体，如灭世神魔一般凌空变幻飞舞。龙巴这一次施展可以说是没有一点保留，只怕难免与清溪孤鸿一样要遭到功力尽废之祸。然而此刻龙巴怒极攻心，就算眼前是刀山火海，他也绝不会回头。只听这咔嚓嚓一连串的爆响，白虎的双爪被龙巴生生折断，跟着龙巴的双掌从白虎的前胸击了进去，从后背透了出来，龙巴满身都是白虎溅出来的腥血，带着白虎半截残尸朝着黑衣人怒冲而来。黑衣人吓得是心胆俱裂，哪里还敢招架呀？他急忙扯住朱雀道师，锐笑连连。朱雀道师身躯灵锋。

飞舞，带着他急窜遁逃。龙八大吼了一声，白虎残尸飞出，凌空打在了朱雀的身上，而他的双掌也闪电一般的印在了黑衣人的背上。黑衣人一声大叫，只觉得背上一阵剧痛，他心胆俱裂，全力逃命。只听得背后一声轰响，他百忙中偷眼看了一看，却见龙八倒在了地上，已经昏迷了过去。黑衣人愣了一下，慢慢停住了脚步。只见龙八的右掌齐根折断，看来他与白虎的对决也没有讨到什么好处。黑衣人方才感觉到的剧痛，是龙八的腕骨刺在他背上的结果。龙八极力催动血魔搜魂术，内耗过大，剧痛攻心，所以在击中了黑衣人之后，自己也晕死过去。黑衣人大大的喘了一口气，他也是血魔搜魂术的修习者之一，他知道龙八这一次全力施展血魔，就算侥幸不会武功全失，也必定要受到极重的内伤。暗暗庆幸之下，他也不由得觉得有点晦气，自己怎么就偏偏招惹上这两个拼命煞星了呢？他是越想越怒，这一回连折两具道尸，回去老头子还不知道会怎样责罚他。想到这儿，他心中又如何不又恼又恨呢？只见他闪电一般来到龙八身边，咔咔两声，将龙八的双脚踢断。龙八疼得醒转过来，怒吼连连，再度朝着黑衣人猛扑，但是他的双足双脚都已折断。名震天下的大风云掌又能施展出几成来呢？空自虎吼，却连黑衣人的衣缘也没有沾上。黑衣人狞笑着说：你这畜生，害得我连损两名神将，我要你受尽天下智苦，再将你炼制成通天神将，永远受那无尽的辛苦。这时候他倒越想越高兴了。龙八根骨自一人冲了过去，他一定要救下龙八。从见到龙八再度回到战场的那一刻开始，他就知道他误解了龙八。他深深为此感到羞愧，他不能让龙八受着如此的痛苦而不管。剑光闪烁，直袭黑衣人的面门。独孤剑不愿意偷袭，轻笑声随着剑势响起，朝着黑衣人急攻而来。黑衣人目中阴冷的光芒暴起，双袖无风自动。独孤剑忽然就觉得两道真气左右袭来，他急忙变招，但苦战多时，尽力已尽，却哪里还能躲得开呢？只听得一声闷响，他被击了个正着，凌空向下摔落。黑衣人冷冷地说：虎落平阳被犬欺，连你也想杀我。他使劲一脚踩在独孤剑的身上，独孤剑又是一口鲜血喷出。黑衣人袍袖浮动，闪了开去。他忽然觉得有些不对，独孤剑跌得虽然狼狈，可是独孤剑的手里却始终紧紧地握着那把剑。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那把剑毒蛇一样的窜起，一下就刺进了黑衣人的腿中。剑锋刚刚入体，独孤剑的针

气就全部汹涌鼓入，完全不留分毫。黑衣人一招失算，急忙鼓息与之对抗，却哪里还来得及呢？独孤剑剑势拖动，在他腿上拉出了一个巨大的口子，鲜血怒涌。独孤剑扔下宝剑，身子一阵翻滚，抱住了龙疤，残余的真气一丝不留地运转开来，向外狂奔。千军万马之中，他只想救这一个人。黑衣人一时大意，身受重伤，心头大怒，急指闪电般点出，将伤口封住，口中一声怒啸，驱动着朱雀一起向独孤剑猛扑过去。他这寒怒一击何等凌厉呀！独孤剑全力奔跑，但是那抹黑影迅速的就将他吞没，冷彻的杀意铺天盖地，潮涌而来呀！独孤剑心中暗暗叹息，难道他不但救不了影城百姓，就连龙八也救不了吗？但是他绝对不肯放弃，负着龙八仍然全力奔逃。这时候只听得一个粗豪的声音突然响起，我来助你。独孤剑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柄剑，一柄黑黝黝的剑。这柄剑平拙无奇，只是剑身极为长大。这剑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弧，掠过独孤剑，朝着他的身后袭去。这把剑看上去极为沉重，但是在此人手下施展出来，却举重若轻，十分灵动。黑衣人的双掌本来几乎已经碰到了独孤剑的衣缘，却被这剑生生顿住，所淹没，再也留不下丝毫痕迹。就算是对着金国人，独孤剑也不想多杀戮，因为这也是和他一样的生命，为什么人们一定要兵戈相向呢？难道这些人就没有兄弟姐妹？难道他们就愿意让亲人在战刀下站立吗？独孤剑仰起头，穿透汹涌的人流，盯在那金甲主将的身上。他心中涌起了一阵怒火，为什么你不下令停止杀戮？你究竟想要什么呢？此时黑衣人双刀急速挥动，左控鬼，右御神，阴阳二气连举，顿时他身周生人与死尸全都在他的驱动之下朝着任长风等人冲了过来，而他将这些人的杀气全部吸纳到自己的身上，攻势更是凌厉如电。而龙八灌注到任长风身上的内息却在慢慢衰竭，这终不是他自身修习而得的，不能永驻己身。任长风心念电转，突然扬声对独孤剑说，就靠你了。他一把抓起独孤剑，用力掷了出去，同时身子前扑迎向黑衣人，他要缠住这个邪恶的对手，好让独孤剑能够抓住这瞬息之间的战机，因为独孤剑冲向的正是那名金盔金甲的金军统。了解到任长风的苦心，身在空中多年苦练的轻功立即全力展开，同时长剑挥动，大喝声中一道剑气勃然而发，朝着前面席卷而去。他自己也随着这电气闪电般的纵身而上，朝着金军统帅扑了过去。黑衣人大吃一惊，他顾不得再理会任长风，凄厉的笑叫着朝着独孤剑追去，但是他离得实在是太远了，却哪里还来得及。乌木恒轰然怒吼，铁塔般的身子撞向独孤剑。自从独孤剑与他军威战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统帅半步。

0: 可是独孤剑的身子突然前下，重重一剑砍在了乌木恒的脚踝上。乌木恒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狂吼，轰然向后倒去。独孤剑身子闪电般的窜起，一脚踏在他的额头，连人带剑就扑到了金军统帅的面前。 剑光霍霍如电，这一剑已经凝聚了他武功中的所有精华。这一剑志在必得。作为敌人再次见面了，就在这夕阳如血的沙场，他怎能面对独孤剑的目光呢？独孤剑的声音更加冰冷。
1: 是城破，还是你死？快点选择！黑衣人狂吼着：“你敢伤他一根头发，我必将你挫骨扬灰，让你永世不得超生。若想我不杀他，那就退兵30里。”
0: 飞鸿笑慢慢的摸出了一枚杏黄旗，朝后挥舞了三下。 呜呜声响，金军的号角吹响了，所有的士兵都收起了兵刃，缓缓退后。金军法纪森严，虽退不乱，不多时排成了整齐的队形，站在飞鸿校身后。面前，飞鸿校依然沉默无语。
1: 驱动坐下骏马朝北行去，金军士兵剩余不到20000，随着他也向北撤退。龙八大声的叫着：“独孤兄弟，你要去哪儿啊？”
0: 独孤剑没有回答，他的牙齿紧紧的咬进了嘴唇，一掌击在马臀之上，一记。 绝尘而去，龙八周身火烧火燎的，全是无边的痛苦。他盯着独孤剑的去向，心情极为沉重，因为他知道独孤剑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他回过头去。 夕阳之中，影城的城墙已经被鲜血染红，他们拼尽了性命，终于守住了这座孤城。晚风翻卷着，城头的霞光好像受到满地鲜血的感染，透出一片惊心动魄的嫣红。
1: 任长风显然跟龙八有着同样的感慨，两个人回头望去，满眼萧索。有一个人还在狂舞着，那是降龙，他的意识早就变成了一片空白，游子一招一招的施展着千山磨乱，将生命的最后一点余晖毫不吝惜的挥洒。
0: 任长风闪到降龙的身后，双掌托在他的肋下。“兄弟，金军已经退走了。”嘡啷一声，降龙手中的禅杖掉在了地上。“咱们胜了，咱们胜了！”降龙干哑的笑了一声，轰然倒下。 残阳如血，黄沙飞扬，轻轻的舞落在众人的身上。他们守住了，终于还是守住了。侠义这两个字，终于没有在他们的手下淹没。

0: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1: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三十里少侠退敌，狠金贼投鼠忌器，小英雄身陷重围，危难时风云又起。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应城一战，任长风和龙八从力大将军那里领来的5000宋军，只剩下了不到2000，这一几乎失去了原形。城门外的正中央有两个深深的坑，依稀可以看出是两个脚印，那是降龙拼力施展风魔杖法力敌20000金军的结果。现在降龙全身都裹着布袋躺在床上，连动一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任长风不住地将内力灌输到他的体内，但是他的经脉就仿佛死去了一般，没有半点反应。城里最好的医生都聚拢了来，针灸医药无所不用，才勉强将他的生命维续下来。他实在是脱力太狠，没有长时间的调养，很难恢复。伤势与降龙同样沉重的是龙八，龙八的双脚脚骨折断，又在战场上支撑了这么长的时间，腿骨碎骨全部插入了肌肉之中，极难清理。更可怕的是他的右掌，手掌齐根从腕上截断，已经不知丢到何处去了，森森白骨露了出来，这只手已经完全作废了。全力施展血魔搜魂术之后，他的武功已经尽失，而宫九音之死让他的心也几乎枯死了。每每抚摸着那两截断琴，他便不由自主的全身发抖。他苦练了11年，虽然身化为魔，却仍然盼望着能重拥伊人的梦，而这梦却从此化为泡影。今后天长地久，而他又将寄身何处呢？独孤剑不知道该去向何方，他身上的伤口都开始疼了起来，长时间的杀戮让他的精神极度衰竭，几乎支撑不住，但他仍要睁大血目，使劲握住手中的长剑，架在飞鸿笑的脖子上。两人同骑一匹马，耳鬓厮磨，飞鸿笑的体香淡淡传来，独孤剑干涸的心潮不禁有了些微的波澜，又烦又乱。一忽儿他想到与飞鸿笑数度共经患难，一忽儿又想到在茶安寺中飞鸿笑为他施展玉石俱焚，一忽儿又

0: 想到影城大战之中他刺中飞鸿笑的那一瞬间。不管想到什么，他都不由自主地感到他与飞鸿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再也不能重合在一起了。不知怎么的，这念头让他的心痛了起来，手中长剑也忍不住颤抖着。飞鸿笑默默无言，独孤剑让他前行他就前行，绝不反抗。金国大军跟在他们的身后也是一言不发，看来飞鸿笑在金军之中地位极高，因而他弃去影城，军中没有一个人有半点怨言。唯一的例外是黑衣人，他紧紧跟在两人身后，脸上的神色震怒震怨，几次忍不住要冲上前去将独孤剑毙于掌下，就此昏了过去。可就算是在昏死之中，他仍然紧紧地抓住手中的长，但绝对不能伤此人一根毫毛。所以我踏入中原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入武当山，想见识一下这位独孤剑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可你却将他伤成这副样子。黑衣人身子颤了一下，他实在想不到这个虽然时有怪招但武功低微的宋国小子，为什么竟然让老头子如此挂怀。想到老头子种种残酷手段，黑衣人不禁心惊。那现在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老头子没有说他的底细，我们也不好多插手。既然他现在已经成为俘虏，那就以俘虏对待吧。不过你既然知道了这件事情，再加一指于其身的话，那我可就没法向老头子替你说情了。啊，那是自然。果然，黑衣人恭恭敬敬地伸出手来，小心翼翼地将独孤剑托起，那股细心劲儿，只怕连独孤剑的一根汗毛都生恐碰掉，更不要说再去伤害他了。突然，一个悠悠的声音传了过来。你们既然不想要他，何不交给我？黑衣人猛然回头，谁？他黑衣一震，控鬼御神之法立即发动，真气猛恶，朝着四周扑了出去。但真气才出，他立即觉得不妙，因为他感受不到任何异样的气息。他大吃一惊，只见一个身影慢慢地飘了过来。来人的举止优雅从容至极，可却倏然之间就闪到了黑衣人的身前。那如星云一般飞扬的银色长发，肩头上悬立着的檀香兽，都让黑衣人自灵魂深处发出了一阵战栗。是你？陈随云淡淡一笑。长安寺中未能一战，实属憾事。不知阁下此时可有雅兴啊？黑衣人还没来得及答话，飞鸿笑接口说：“我们急着退兵，你想要此人，只管拿走就是。”陈随云还是淡淡的。如此，多谢了。话音未落，他身后冲出来一个人，直扑向独孤剑。那人满面泪痕。
1: 独孤大哥，我不该赌气离开你，要是我在，你至少不会伤成这样。
0: 来人竟是当日负气离去的武清微。昏迷中的独孤剑眉头紧皱，似乎还在忧心影城百姓的生机。武清微

手指轻抚着他满是血迹的脸庞，心不禁收紧了。他能够感受得到独孤剑眉间的坚毅与执着。可是就在独孤剑最拼命的时候，他没有待在独孤剑的身边。独孤大哥，他飞鸿笑能做到的，我也做得到。他轻轻抱起独孤剑的身躯，跟在陈随云的身后朝外走去。黑衣人盯着三个人的背影，不甘心地说：“就这样放他们走？”飞鸿缓看不出是喜是悲，而他身后数万大军鸦雀无声，仿佛也在庆幸这惨烈一战暂时画上了句号。武清微紧紧地抱着独孤剑，他痛恨自己。他痛恨自己为什么要跟独孤大哥怄气，害得自己没有能够赶上这场大战。刚才他消了气，转回影城，却只见到满地尸血。他大惊之下闯了进去，却看到几乎成了废人的降龙。他抚着降龙痛哭，任长风断断续续地将事情的经过讲给他听。武清微听到独孤剑只身劫持金军统帅，料知事情不妙，便急忙追了出来。但是以他之力，想要救出独孤剑，又谈何容易呢？没奈何，他只好去找陈随云。武清微在见到飞鸿笑的时候，他没有正眼看飞鸿笑一眼，他紧紧咬住嘴唇，手臂尽量的柔和，想让独孤剑更舒服一些。如今飞鸿笑已经成了他自己的敌人，他一定要为自己的独孤大哥报仇。转眼之间，他们已经远远的离开了金军，看到了影城的角楼。陈随云止住步，注视着武清微：“你怎么会想起来来求我？”武清微没有回答。他怎么想起来的？难道他还有别的办法吗？他冲进茶庵寺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陈随云会答应，他只是想抓住眼前的任何一根稻草，但是他没有想到陈随云答应了。只是武清微将要付出的代价之惨烈，也绝非他能够想象的。陈随云缓缓地说：“我生平从不求人，但大觉上人之言却也不得不信。大觉上人说，我所求者将由你而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你受了九幽归往术之后，便可揭晓了。”武清微静静地说：“我答应你，只要你帮我救了独孤大哥，我便甘心受九幽归往之术。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兑现，你随时可以把我带走。要知道，九幽归往术施展之后，也许你就会失去所有的记忆，甚至连你的独孤大哥都记不起来了。此事与我大有益处，在你却将冒着万劫不复之险。你可有什么未了之事？我能够帮你完成三件，全当是九幽归往术的交换吧。三件什么样的事都行吗？纵然天翻地覆，沧海。

海桑田，我必然欲成云。武清微默然了，他知道陈随云的意思，他的一生将被浓缩在这三件事情当中，无论轰轰烈烈还是和平美满，都将借着陈随云的手尽早品尝完全。浮世幻影又何尝不是一瞬之间呢？他低头看了看独孤剑，嘴角露出一丝微笑。那请你帮我医好独孤大哥，他好了，我就没有任何牵挂了。陈随云没有说话，只是伸出了一根手指，印在了独孤剑的眉心。一股暖意从他的指尖溢出，慢慢的充满了独孤剑的全身。独孤剑眉间凝结的痛楚在这温暖中融化，气息也粗壮了起来。陈随云收。

算是跟独孤剑打了招呼。独孤剑的泪水无声地淌了下来，无论是降龙还是龙八，都几乎将性命捐给了影城的黎民百姓。他们求的是什么呢？龙八的双目更显沧桑，豪气虽在，却显然老了很多，连鬓角都染上了星星白发。所谓一夕白头啊。龙八见独孤剑沉默，不愿意大家为他难过，笑着说：哎，仁兄啊，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任长风说：有话您直说，可不要叫什么仁兄。龙八说：力大将军的军队何以对你这样服从呢？你说让他们来影城，他们就来影城，说让他们戮力杀敌，他们就戮力杀敌。任长风笑了：我只对他们说了一句话。大家都不由得好奇起来，任长风究竟对这些战士们说了一句什么话？什么话居然能有这样的威力呢？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征战之后烽烟平，宋营内外赞英雄，壮士短腕多惆怅，曾忆当年笑秋风。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所有的人心里都十分好奇，任长风对那五千将士到底说了句什么话，居然这样有威力呢？任长风说：“我只是问他们，你们想不想加入岳家军？”岳家军，龙八心头一震，法纪如山，从未一败的岳家军，新任清远军节度使岳飞所率领的岳家军，金宋两国长期交战，而宋军当中唯有岳家军长胜不败，军人都以身在岳家军为荣，而此地正属岳飞治治之地，难怪利群之军毫不反抗，而且踊跃遵命。任长风笑着说：“独孤公子，这座城是没法再守，

我会带领城中百姓迁徙到岳帅的驻地，独孤公子只管放心。此刻正是用人之时，独孤公子不妨留在军中。想必岳帅一定很喜欢诸位这样的英才。独孤剑沉默不答。有了厉将军的前车之鉴，他实在是对军队 不太信任。龙八看了看任长风的脸色，说：“我乃江湖魔头，纵然有心效劳，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咱们就此别过。”他强弓全失，心中不禁一紧，连忙抢上前去扶住。 还是我们送龙兄一程吧。躺在床上的降龙立刻发出了一阵咿咿呜呜的叫声。独孤剑回头笑着说：“你放心，落不下你。”任长风见他们执意要走，叹息了一声：“那好，我备马车送你们。” 任长风派人将龙八跟降龙安置到了一辆马车上，提了个包袱，对他们说：“我也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们，你们不要嫌弃。”他拉着缰绳，依依不舍的将独孤剑一行人送出好远。独孤剑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任先生。” 回去吧。任长风叹道：“你们要是多住几日，就会发现岳帅与其他军人截然不同。可人各有志，我也不能相强。只是你们此去洞庭，千万小心。”他摆了摆手，大踏步的 回去了。独孤剑并没有太在意，手握缰绳，信马朝洞庭方向行去。只听得武青薇忽然惊叫：“这么多！”独孤剑探头进马车车厢，只见武青薇面前摊开了任长风所送的包袱，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玉瓶。 装的全是各派秘传的伤药，有些丹药一颗便价值连城。想不到任长风随便相送的却是如此贵重的礼物。龙八挣扎着倚窗而坐，他的目光凝住在影城北门，目中渐渐蓄满了泪光。 良久，他长长的叹了口气。当年我出石门山，又加入了几支部队，打算再行抗金，还大宋战死也绝不投敌卖国。我震惊之下，帮助杨妖击退骑兵，之后就留了下来，住的久了。 我发现洞庭之中大多数都是平民出身的人，他们心向百姓，宁愿自己吃不饱饭，也要开仓赈粮，比之江湖正道好了百倍。而杨妖更是立志宏大，愿天下百姓都自食其力，永不受官府辖制。呵呵，不要官儿来管。 那不就成了大家嘴里的魔头了吗？我寄身其中，为天下百姓效死力，可江湖传言却越来越……龙兄乃性情中人，岂能说是婆婆妈妈呢？这时候，只听得马车之外有一个人笑着接话：“嘿，我这徒弟说的有道理呀，大丈夫嘛，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何必非要拘束自己呢？独孤剑闻声大喜。

师傅！只听得一阵马蹄声响起，龟隐子骑在红儿身上，满脸笑容。好徒儿，乖徒儿，正是为师。师傅，你跑到哪儿去了？没有受伤吧？还没等龟隐子回答，武清威在旁边撇着嘴说：“你这位师傅大人哪能受得着伤啊？我看早就跑得没影了，等到战事平息才能回来。跑？没有我老人家，你们能赢得了这场战争吗？那是啊，都是你教出来的徒弟好，才保住了一城百姓。啊，清微啊，你这话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你真的以为任长风与陈随云只是恰好出现在利群军中的吗？龙八一惊，那难道是你？确实，陈随云等人的现身实在有些太巧了。事后，龙八也觉得不无疑惑。此时听龟隐子一提，不由得对这老者起了些敬佩之心。龟隐子还是那一副身高莫测的模样，也不说话，从身上撤出两柄宝剑，递给了独孤剑。为师送给你的虽然不是什么好剑，但终归也是长者所赐，怎么随手就丢了？幸好师傅瞧见了，又捡了回来。这回要好好保管，再也不许丢了。这两柄剑正是秋水与松纹。龟隐子说：“哼，这秋水松纹本是一对儿，没想到在这战场上，他们倒自行凑到了一起，便宜了我这徒儿。”他盯着武清威说：“陈随云这等人，天下都不放在眼里，又怎么会跟你这毛丫头谈条件呢？”武清威听了他的话，也不由得心弦一震。孩子，这世上有太多的秘密，你们哪能都知道啊？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就小觑了我老人家。他打马前行，只见红儿好像又长得壮硕了一些，龟隐子长髯飘飘，身在上古火麒麟上，当真如同神仙中人。他举起手中的鞭子，吟道：“我今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洞庭岂不我待乎？”众人一时都是身高莫测，唯有仰望高贤亦步亦趋的份儿。一行人日夜兼程，眼见得洞庭烟雨就要洒在身上了。龙八与降龙伤势极重，马车不能走得太快，走了半个多月才到了潭州。有了任长风所送的一包袱丹药，两人的伤势恢复得还不错。降龙的真气更强厚了一些，再度施展出风魔杖法的时候，虎虎生风，武功是更加精进了。而龙八除了右掌断掉寻不回来之外，别的伤势一平如初，只是他的真气却一点儿都没有复原的迹象，看来真的是武功尽废了。独孤剑是心下感叹，却也无法可想。而龙八性情豁达，试了几次没有什么功效，也就不再挂怀。
马行悠闲，他跟几人谈说起洞庭杨妖的种种事迹，众人都是悠然神往。话说这位杨妖，他幼年的时候曾经受过忠相的大恩，于是忠相起兵作乱的时候，杨妖虽然心里头不以为然，却忠心视之，为之立下了汗马功劳。等到忠相兵败，杨妖领导部分队伍转移到了龙阳县，团聚多支余部，形成了较大的势力，推举忠相的独子忠子义为太子。建炎四年六月，宋廷任程昌宇为鼎里州镇抚使兼鼎州知州，讨伐杨妖。他带领着随从兵马分水陆两路前往鼎州赴任。水陆船队满载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陆路随从在沿途施展淫威，索酒食、逮猪羊、抢鸡鸭，激起了村民们的公愤。杨妖率领部众将整个船队一网打尽，程昌宇仅以身免。杨妖将所抢到的资财散给周围的百姓，而水寨太子钟子义一见程昌宇自开封得来的爱妾小心奴，便色受魂欲。杨妖苦苦相劝，钟子义执意夺之为妾。程昌宇恼羞成怒，誓与杨妖为敌。杨妖军在鼎州和李州山区砍伐了几万棵松山、樟楠等木材，打造舰船，很快就建立起了一支水军。程昌宇的步兵都是北方人，不识水性，眼看敌方的轻船快舰出没重湖，自行攻略也无可奈何。杨妖的军队占领了鼎州的龙阳和沅江两县，设有30多所水寨，离州城只20-30里，远者不过50-60里。绍兴元年正月，程昌宇得到了木匠都料高轩进献的车船图样，如获至宝，以为可以凭借着车船置杨妖军于死地。他求胜心切，立即将2艘8车船投入战斗，攻打下城的水寨。结果呢，这车船不能在浅水中航行，搁浅于芷江，被杨妖军缴获。都料将高轩也当了俘虏，程昌宇是懊悔莫及呀。杨妖军缴获了官军的车船以后，也大造车船，总计造了10多艘车楼船，大的可以载兵1000多人，后来更增加到29艘。他们在车船上装配拍杆，长10多宋丈，上至巨石，下设辘轳，遇着官军的战船可以用拍杆击碎。几百艘轻快的海丘战船如众星拱月，簇拥着大车船作战。自此他们是纵横洞庭，姿似胡汉，声势壮大。后来宋廷又派来王谢为荆南府、谭鼎、李月鄂等州制治使，统一指挥各支人马，共计50000多兵员围剿杨妖叛军。王谢这个人呢，怯懦无谋，可是爱钱如命。他积聚的财宝可付数世，也就是说呀，几辈子都花不完。由于他恣意克扣军饷，士兵们连饭都吃不饱，所以军纪格外败坏。他的部下剽掠杀伤，莫知其数。京湖百姓对这个王谢相伴，待人呢也很亲和，在洞庭之中极有威望。
杨妖的掌法功力更在龙八之上。

公昌羽王谢多次派人暗杀，无不死在杨妖的双掌之下。所以啊，洞庭义军都以杨妖为首领，可是呢，杨妖不忘旧恩，坚持要拜钟子义为太子，自己陈氏之。独孤剑听到这儿，忍不住插言。 那这杨妖为什么不报效国家建功立业呢？龙八摇了摇头。杨妖早年也当过小官，上面催逼赋税，命他杀一儆百，打死几名抗不缴税的无赖。可是杨妖知道，那些人根本不是什么无赖，只不过是穷到了底，没钱缴税。 所以就偷偷的把这些人给放了，哪知道朝廷办了他个重罪，发兵将逃走的几个人抓了回来，还要将他们吊死在武陵城内。是中相见杨妖声相奇特，拿钱买通了官员，将他释放。杨妖是心灰意冷。 所以发誓再也不为朝廷效力，躲入洞庭湖内，做了个无牵无挂的渔翁。后来中相起兵，才把杨妖找了出来。杨妖感念中相的恩情，势力效忠。这些年呢，虽然名为造反，杀过几名贪官，那可是一点坏事都没有做过。那是一条 肝胆雄烈的铮铮铁汉，独孤剑想起郢城之事，点点头。这乱世里，官匪一家，倒还真是由不得他。不过笑聚江湖总不是办法，迟早会被攻破的。现在国家有难，怎么不起兵秦王共抗大难呢？唉。 杨妖曾经说过：“若是让我投降，除非岳帅亲临。宋廷猛将虽多，要想破了洞庭，那就也只有百胜将军岳飞一个人了。”杨妖呢，也曾经动过招安的念头，但是一想到招安之。

0: 京池才多大点地儿啊，还敢跟这片大水相比？那怎么也跟少林寺的八宝功德池差不多吧？这次轮到武清微哈哈大笑了。
1: 功德池，那里面连雷摇灵龟都养不下，害得他天天爬出来喘气儿，还被你拿出来说，也不怕羞死人。
0: 那灵龟不是养不下，他是出来晒太阳。
1: 两个人争争吵吵的，龙八已经走到了湖畔绿柳边，在柳树中走来走去，忽然伸手把一片树皮撕了下来，里面露出四寸见方的一个小铁片。龙八拿起旁边挂着的铁锤，在铁片上短短长长的敲了几下。不多时啊，从绿柳之中摇出摇着碧波深处行去，羊腰水寨在洞庭深处，并不难找。只是一路行来，不远就是一个哨所，戒备森严至极。这些哨所有些架在湖面上，有些伪装成来往的船只，还有一些没在水下，监看着来往的人舟。每到一个哨所，众人见到龙八都是欢声雷动。龙八微笑着跟他们打招呼，眼中也有故友重逢的兴奋。到了岸边，几个人弃舟入寨，只听得一声大喝：“
2: 龙兄弟，

0: 你可回来了！只见一行人自水寨中鱼贯而出，当先一人相貌粗豪，跟龙八一样，也是魁梧身材，身上穿着一袭布衣，大踏步的走了过来，一把握住了龙八的双手，虎目之中隐现泪光。龙兄弟啊，你这一趟。 受苦了，他见龙八形容憔悴，知道此去遭遇必然大不寻常，握着龙八的手，一股内息就透了过去。他的本意呢，是想助龙八一臂之力，可是内息才入，他不禁一惊。 龙八的体内空空荡荡的，竟然连丝毫内息都没有。杨妖心中震撼，但亏损却是永远补不回来了。龙八武功全失，涌向了龙八的体内。龙八是大吃一惊啊！他叫道：“不可！”他急速抽掌。 可是，杨妖的内息喷发，将他的手掌吸住，本命元息永流不断。龙八只觉得一股暖流从杨妖的掌心汇入了自己的丹田之中，那股子沉死的内息被这暖流冲动，竟然缓缓的流动了起来。
1: 四肢百骸之中，再颠簸，仿佛全都纳入他这一掌之间。随着手掌展动，风色山峦之气勃然而发，一举将杨妖震开了一步。杨妖的脸上涌起了一片淡金。哈哈哈！好啊，龙兄弟的功力又有精进，老哥哥已经挡不住了。 来来来，这些好朋友是谁？快给老哥哥介绍介绍。龙八心中激动之意稍稍平，所以龙八指着独孤剑说：“这位独孤兄弟，当真是英雄少年，兄弟这条贱命，累他救过两次。这位降龙大师更是豪杰，以一人之力。”
0: 独当两万金军，救下了影城满城百姓的性命。兄弟自命是个豪杰，但是跟这两位少年英雄比起来，真是惭愧死了。杨妖脸露欢喜之容，抱了抱拳，
1: 能得龙兄弟如此赞赏，想一声大吼：“不过。”
0: 遇到了你们这伙爽快之人，我降龙也要开戒。洞庭群魔都是一怔，跟着哄堂大笑起来。降龙接着说：“这位是峨眉派第一女侠武清薇，你们可不要得罪她，否则呀，有你们的苦头吃。”武清薇横了他一眼：“一会儿多让你饮几杯，你就知道厉害了。”杨妖。 又是一抱拳，丝毫不失对武清薇的脸拿出来，主人敬客之意却也平平啊。师傅，咱们岂能自己要酒喝呀？杨妖从他们的对话中听出来，归隐子乃是独孤剑的师傅，于是更加尊敬。
1: 咱们前次所劫程昌宇的大船，财宝金银。
0: 都分给了兄弟百姓们，只有三大缸美酒留了下来。正好嘉宾远来，大伙徐图一醉，请，请。他率领着一众兄弟前呼后拥的将独孤剑一行人让进了水寨。独孤剑留心细看，这水寨果然庞大，占地几乎近百亩。 以巨木为桩，打进浅水之中，上面再盖上草木泥石，坚固至极。寨子里头人。

0: 来人往的，乍看之下呢，似乎毫无戒备。但是你稍一留心，就可以发现，大多数人都只在一丈之内走动，精神抖擞，显然正在巡逻。杨妖待客之意十分恭敬，一直将众人让到了水寨正中偏东的，陆续送了一些小菜进来。杨妖笑着说：“香。”杨妖赞道：“
1: 嘿，真是好酒。”
0: 说着就将大瓢递给了龙八，龙八也是满饮了一口，他酒量好大呀，战前战后常常聚饮，可是他却从来没有尝到如此的好酒，心神畅快。喝完了，他把酒递给了独孤剑，独孤剑还没喝着呢，降龙伸手就把酒瓢抢了过去，痛饮了三大口。
1: 嘿，真是好酒，今天要是不喝他一个大醉，不是男儿。
0: 满堂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降龙饮过了是独孤剑，就连武清微都浅浅的喝了一口，红晕上脸，娇艳欲流。他笑吟吟的看着满堂好饮，也觉得甚是快意。归隐子自恃身份，却是不肯跟众人这样如此牛饮。他叫人拿了一个干净的碗来，仔细的擦过之后，归隐子气的是胡子都翘起来了。红儿尝到酒味，欢喜的长嘶起来，围着归隐子不住的转圈，要归隐子再舀给他喝。归隐子赌气把碗收起来了。红儿找了一阵子找不到，气急败坏，一头就扎进了酒缸，什么人都拉不住，片刻之间将整整一缸酒喝了个底儿朝天呢。降龙正饮到兴头上，正撸着袖子要跟杨妖龙八比腕力，一见酒被红儿喝干，不由得大为扫兴，暴脾气上来，不住的数落归隐子不该跟红儿一般见识，害得大家都没酒喝。他已经喝得有半醉了，没看出来归隐子的脸色是越来越沉，说着说着只觉得身上一麻，就再也动不了了。归隐子呢，呵呵冷笑着，林威不该不住的抱怨降龙，你说说，这喝酒还真是误事。咱们洞庭与这些正派水火不相容，这少林寺乃正派之牛耳者，怎么会到咱们洞庭大寨来了呢？片刻之间，杨妖已经由一个宽仁好客的长者变成了叱咤风云的武林豪杰。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少林寺赶到洞庭来，咱们就应当以礼相待。传令，放他们进来。
0: 姐，少林众人中当先一人色然说道，
1: 我们在进入洞庭之前，全身都涂满了金盏曼陀罗花毒。
0: 这句话一出口，大厅之上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和硕王宗战羊妖，奸猾之徒暗出招，昏聩无能钟子义，为求仙丹中圈套。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少林罗汉堂掌院带领着十八罗汉走进了洞庭水寨的大堂，只听得当先一人色然说道：“我们在进入洞庭之前，全身都已经涂满了金盏曼陀罗花毒。”他这一句话说的大厅之上所有的人都是一愣。这时候独孤剑认出来说话的这个人，便是他在灵宝山上见过的大颠和尚，只是不知道大颠和尚何时已经升为少林罗汉堂的掌院。这位大颠本来眉目就生得威猛，此时一股灿烂的金色从肌肤深处泛出，更像是一尊金刚怒目而视，狠霸至极。听了这话，杨妖的脸色大变，他知道这金盏曼陀罗花毒毒性凶猛诡异，其毒沾人之后立即深入心脏，再也无法驱除，中毒之人功力在短期之内可大幅度增长，但七日之后便会死于非命，纵然是天下无双的国手医师也救治不得。可是少林群僧却又怎会身中金盏曼陀罗花之毒呢？而且是他们自行甘愿中的。洞庭群豪面面相觑，一时都难以所解。忽然只听得一个人笑着说：“他们身中剧毒，只因为他们要送礼，而且这礼物一定要送到。”说话之间，从这十九人身后飘然转出一个人来，这人脸上堆着微笑，站到了十八罗汉的身前。他没出声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但是此时这个人往人前一站，大家都觉得他神情潇洒，落落大方，实在是一时豪杰。他手中执着一柄折扇，没有说话之前先对着众人团团一拜，杨妖也拱了拱手：“
1: 阁下又是谁呀？”
0: 那个人微微笑了一下：“在下王松。”杨妖的眉头挑了一挑：“
1: 何硕王松？”
0: 贱名有累倾听，正是在下。
1: 你可知道我发了天下通缉？

0: 是在这股凌厉的杀气当中，王松指扇轻摇，宛如丝毫不觉。我若是不知道，又怎会来此呢？杨妖说：“
1: 既然来此，我便杀你。”
0: 他身子一动，朝着王松急冲过去。他一出掌，附近三丈之内都被他的掌力笼罩住了。这一掌好像不是从他的手上发出来的，而是从天上、从地下、从五湖、从四海、从一切生命呼吸、大象开合中勃发啸聚，而目标只有一个，

0: 命吗？
1: 大鞭与18金身罗汉缓缓收掌，默然无战。杨妖大声地说：“
0: 此地被称为洞庭魔窟，我们被诬为魔头，但是我们上知民族大节，不肯降金狗试尾旗，何以身为正道首领的少林寺，却偏偏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1: 他目中金光四射，炯炯的盯在大癫的脸上，杀气大盛。大癫的眼睛当中似乎闪过了一丝愧意，但瞬间就恢复了原来的神情，似乎是恍然无闻。王松笑了，杨兄此言差矣。杨妖重重的一掌击在椅子上，谁跟你称兄道弟？那王松啊，还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杨兄又何以在此地呢？而法正物以宽，刑不上大夫，使得朝纲废弛，民不聊生。这样的朝廷已经是风烛残年，行将倒闭。杨兄天纵之才，以一缕而横行江湖，保湘汉百姓不受宋廷荼毒。但两湖、两广、四川、云南、山西、山东呢？纵算是没有金军入侵，天下百姓又岂能安居乐业呢？有杨兄这等高才而不用，宋廷之昏庸可见一二。天下乃百姓之天下，而非一家之天下。如今杨兄雄军盘踞洞庭，何不起而代宋廷呢？吾皇见大魏居至尊，起大明，喜开封。节俭为务，戮力朝政，不过是欲天下人知晓宋廷之运数已衰，岂是为了一己之荣辱呢？是以吾皇起兵之缘由与杨兄无异。如果南北联合夹击宋廷，杨兄领兵先取越州，然后出洞庭湖，顺江占据鄂州、汉阳、齐州、黄州等地，接应我大军渡江，两军水陆并进，顺江东下，去浙中会合，消灭宋廷，双方建国通和，瓜分天下，列土封侯，永为天下之主，岂不甚好吗？他一连串把话说完，望着杨妖，目露兴奋之色，热切地盼着杨妖作答。杨妖哈哈大笑：“
0: 杨某占据洞庭，为的是一湖百姓，并不为什么列土封侯。你们说的天花乱坠，但是认贼作父，投降金国，总是昭然若揭，我岂不知？杨某乃顶天立地之人，岂能与尔等同流合污？给我滚！”
1: 他这一声大喝，舌战春雷，寒怒而发，犹如军天雷烈，在厅中震开。王松禁不住脸上变色，后退一步。王松强打笑容：“咱们今天来呢，主要是来送礼的。闻说三日之后，乃是钟子义钟大王的寿辰，在下特地寻来这稀世珍宝，想要送给钟大王。”杨妖冷冷地说：“
0: 不义之财，人共弃之。我今日不杀你，报你这送礼的一片赤心，你快些走吧。” 闻

0: 听钟大王身子一向不好，在下特地寻来的这颗传功舍利，乃是少林寺方丈新登大师以毕生修为所凝，据说可以去除百病、返老还童，令人陡增30年功力，乃武林第一至宝。新登大师慈悲为怀，为天下苍生计，不惜化身舍利，以求说服杨兄放下个人恩怨，共抗宋廷，还百姓安康之境。杨兄何不为天下百姓稍作考虑呢？呵呵呵，就凭你也配说什么天下百姓？哎呀，杨兄要是信不过我，可以先看一看这舍利。他挥了挥手，只见大颠小心翼翼地从怀中捧出了一个很小的木盒，那木盒极为简朴，上面粗略地绘着一些佛光、灵草、菩提枝以及嘉陵频茄鸟，但木盒之中透出了一种清净纯和、浩浩慈悲之意，宛若高僧静坐大德讲法，令人不由不拜服。杨妖的脸上也忍不住变了变颜色，因为他已经知道这盒中所藏的确是武林至宝的传功舍利，而且很有可能真的就是少林方丈毕生功力所凝的舍利。难道少林寺真的效忠伪齐了吗？杨妖的心中有些苦涩，他挥了挥衣袖，传功舍利又怎样啊？快些拿走。王松的脸色终于有些变了，突然只听一人大声地说：
1: 为什么要拿走？我要这东西。
0: 杨妖连忙站了起来：太子，您怎么过来了？只见洞庭群魔一齐拜倒，大声呼道：恭迎太子。独孤剑与降龙等人没奈何，也跟着一齐跪迎。武清威的心里头是一万个不愿意，偷眼看去，只见一个人裹在绫罗绸缎之中，一摇三摆地走了过来。他身边簇拥着一大群男男女女，而他却仰头向天，谁都不看一眼。众星捧月之中，也看不清楚这个人的形貌，影影绰绰的能看出来，这是一个非常胖的人，似乎每走一步都要停下来喘喘气儿。来人毫不客气的一屁股坐在杨妖的位子上，那本来非常宽大的太师椅竟然显得有些挤，将他满身的肥肉一圈一圈的挤出来，卡在椅子的间隙上。旁边有人急忙送上了洁白的手绢，他拿起来随意在脸上抹了抹，丢了开去。他的那张脸倒是又白又嫩，比武清威的肤色还要好一些。他叹了口气：
1: 孤长觉身子一日若似一日，恐怕天年不永，行将大归了。
0: 杨妖连忙说：太子春秋正盛，何出此言呢？
1: 哼，有好东西你都不给我，我能不死吗？
0: 太子身为洞庭之主，洞庭之人之物无不为太子所有，杨妖岂有隐匿的权利？
1: 谁说没有啊？这件东西你不是就不想给我吗？
0: 他伸手一指，指的正是王松手中的传功舍利。杨妖的脸色变了变， 太子，这不过是一颗丹药，能记得了什么事呢？太子若想要，杨妖多寻几颗给太子。要知道，这传功舍利乃是禅宗修行过50年之人恍悟大道之后，以毕生之精血修为所凝结而成的内丹，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东西。杨妖如此说，只不过是想先稳住钟子义，日后徐图弥补。可是他的这份心思，王松岂能不知呢？王松当即扬声说：“太子，莫听他言。普天之下再没有第二颗传功舍利，只要太子服下这颗舍利，便可立即获得30年精纯内力，一跃而为当世第一高手。从今往后，寒暑不侵，百病不犯，天年永顺。”钟子义闻声大喜，双手忍不住扶住椅背，身子前倾，几乎站了起来。
1: 你是说姑也可以像他们那样武功高强？姑再也不用吃药，姑喜欢去哪儿就能去哪儿？
0: 只要服食此丹，太子从今往后凤舞九天，龙翔四海，再不受任何约束。这钟子义自幼体弱，半点武功都修习不得，到了中年又被酒色掏空了身体，更是3天2病，虽然锦衣玉食，却也苦恼异常。见到龙八、杨妖等人叱咤风云，龙行虎步，心中那是羡慕至极呀。此时听说自己也能够身怀绝世武功，那当真是大喜过望，一叠声的说：“
1: 快，快些献上来，献上来！”
0: 王松身子不动，太子若想真逍遥，可起兵胡汉，与我军南北互应，联合金军，共图天下。等到消灭了宋廷之后，建九五之尊，那之后率土之滨，莫非太子之臣。那时候您是想要什么，便能得着什么，太子愿意吗？钟子义被王松说的是心痒难搔，加上垂涎舍利，哪里还有心思想别的呀？连声叫道：“
1: 快，快些献上来！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
0: 王松哈哈大笑声中，只见大颠手指一弹，那只小小的木盒朝着钟子义就飞了过去。

0: 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评书《倚天屠龙记》。
1: 当时心头大惊，张无忌在窗外也在偷听。张无忌想，空相和尚说魔教喜

少林派，魔教就是明教。我现在是明教的教主，我对我的手下约法三章，不许跟六大派再结仇。我们明教怎么能洗劫少林呢？那么洗劫少林之说是从何而来呢？这时这个武当道人也感觉到事态严重，不能耽搁。虽说张三丰现在做官不能见外人，过去啊，好好好，不客气不客气。空相僧人随着这个道人到后边去见三侠可于代言。过了一会儿，那个道人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了，到了一个窗户外，轻轻敲窗户，清风明月，赶快起来，抬三师叔去见师祖。哎哎，这清风明月答应着，这赶紧起床穿衣。看来三侠和于代言听到少林派的空相僧，张无忌一笑，清风明月，你们不认识我了啊？我是无忌呀，十年前和三师叔等人一个惊喜啊，他们还不知道你回来呢。无忌点点头，三师叔要去见太师傅，让你们抬着他去。我呀冒充你们一个人，我抬着他去，你们看行不行？这都是年轻人呢，觉着是个乐子事啊，兴高采烈呀。哎呀，那你冒充我们俩谁呢？这清风说呀，你别冒充我们俩，就说你是临时来的，不然的话三师叔和太师傅会把你认出来，不是我们的。哎，你看行不行？张无忌一点头，好好好，那就这么着。这张无忌换了一身青衣服，这身青衣服和清风明月平时穿的衣服就一样了。清风和张无忌两个人前后出去，这明月在屋子里是亲兄弟一样，他见着于代言那就是见的亲人了。可是张无忌心里边一想，暗中有一只黑手伸向六大派，也伸向了明教，他们已经害了很多人，现在在暗中就要害武当派，所以我现在要悄悄的观察，不宜暴露我的身份。张无忌这么想着，他就忍住站在旁边，没有跟于代言说话。于代言说，抬我到后山小院见祖师爷去。清风赶紧答应，啊，是是。转过身来拉过软椅，张无忌抬后端，清风抬前端，他们将于代言扶到软椅上，于代言只能瞧着清风的后背，他根本就看不到张无忌，也猜想不到在后边抬着他的就是他的侄子，身怀绝技的明教教主张无忌。那个少林的空相僧人跟在旁边一起到后山见张三丰。他们这几个人悄悄地往前走，张三丰闭关静修的小院在后山竹林深处，竹林森森，绿荫遍地，除了偶闻鸟语之外，那竟是半点声息也没有。清风和张无忌抬着于代言来到小院之前，停下软椅，于代言正要开声求见，就听着嘎吱吱一声，这小门被推开了，从里边走出来110岁的张三丰，到您的小院前边望恩师恕罪。张三丰是面带微笑，虽说这老道头发胡子全都白了，可是脸庞红润呐、月光之下的站在那里，神采奕奕，气势不凡。张无忌看着太师傅，泪水围着眼圈直绕，想起8年前爷儿两个在蝴蝶谷分手，眨眼

年已过，太师傅他老人家依然康健。想着想着，赶紧把头扭旁边去了。不扭旁边去，他会失态，怕被别人看出来他本来的面目。只见这空相和尚双掌合十，小僧少林空相参见武当前辈张真人。张三丰何时还礼？不敢不敢，高僧不必多礼，请到里边说话。他们这几个人进了小院，但见板桌上放了一把茶壶，一只茶杯，地下一个蒲团，墙边还挂着一柄木剑，此外一无所有，桌上地下积满灰尘。空相说：张真人，少林派惨遭千年未遇之浩劫，魔教扑尸偷袭，本派自方丈空闻师兄以下，或殉死战死，或力屈被擒，仅小僧一个人拼命逃脱，那魔教大队人众已向你武当山而来，今日中原武林存亡荣辱全系于张真人及少林寺，可是这位高僧怎么说少林被魔教洗劫了呢？那么洗劫少林的是什么人呢？张三丰定了定神，无量佛，魔教竟然如此猖獗，少林派高手如云，不知如何竟会遭了魔教的毒手。这空相和尚擦擦眼泪，回张真人，空智空性两位师兄率同门弟子六大派联合围攻魔教的光明顶，那么留在少林寺的僧众每天是静候佳音呐，就等着把魔教灭了，传了好消息。这一日山下往上报，远征魔教的大众已经大胜而归，方丈空闻师兄得训大喜呀，率领何四的弟子迎出山门，众一来是措手不及，二来多数好手，他们在征剿魔教的时候都已经陷入敌手，这一场激斗最终我们少林派落了个一败涂地，空性师兄是当场殉难。说到这里，空相已是泣不成声，张三丰心下黯然，无量天尊，这魔教如此歹毒，行此恶计，谁又能提防得了呢？张三丰见空相和尚哭着哭着浮身跪在地上哭泣甚哀，就伸手过来扶他，嘴里说着：空相高僧，少林武当本是一家，此仇非报不可。突然间这空相双手往前一推，双掌正击在张三丰的小腹之上，这一下变故突如其来，张三丰是防不胜防。这张三丰武功之身已经到了随心所欲无不如意的最高境，怎么都料不到远路而来的这位空相高僧竟会对自己吞下死手。在一瞬间，张三丰还以为这和尚是悲伤过度，以至于心智迷糊，混乱之中把自己当成敌人了，啪就推过来这么一场。可是接着张三丰就感觉到不对劲，和尚不是心智迷糊，他用的这个掌乃是少林的金刚般若掌，就这金刚般若掌乃是少林派七十二绝技其中之一，不给人打上燃魂罢了，只要给人打上七经八脉俱断，

0: 白如纸，嘴角带着狞笑。一位和尚知道这一掌打出来十成劲儿，张老道死了。他想到此心里一高兴，嘴上才带出来了狞笑。张无忌和于代言见凶僧偷袭张三丰，想喊叫想救援那都来不及了。只见张三丰把左手一抬，轻轻向下一挥，好像没用什么劲儿似的，就啪的一下，这一掌就击在了空巷的天灵盖上。这一掌七软如棉，七坚似铁，空巷脑瓜骨碎了，就像一滩泥似的，呼一下子倒在地上，一声没吭，死了。这时于代言才喊出声来：“师傅！”张无忌也想叫太师傅，可是这太字都到嘴边了，他硬生生的憋回去了。然后他往四下观察，他在看暗中有没有人窥视，暗中有没有人偷袭。这时张三丰盘腿坐在地下，二目紧闭，头顶生出来丝丝的白气，一张嘴吐出来三口鲜血。张无忌低头仔细看，心头大惊，他见太师傅吐的血是殷红色的，如果吐的血是紫黑淤血，凭借深厚无比的内功，三天就可以恢复原状；吐的是鲜血，又是狂喷而出，这肺腑就已经受了重伤了。这时他心中迟疑难决啊，是否表明身份相救太师傅。这时听到远处传来脚步声，脚步匆匆来到院外停那儿了。来人不得呼唤，不能随便入内啊。三侠和于代言闪目一看，是庙里的道士灵虚。灵虚有什么事吗？禀报三师叔，魔教的人到了咱们庙外，要见祖师爷爷。他们什么都说啊，污言秽语，口出狂言，说要踏平武当派。住口，不要说了。于代言把他喝住。于代言瞧瞧自己的恩师张三丰，怕师父受伤之际听这话再受刺激二次吐血，那可就麻烦了。张三丰，就是我舍去一命和来者周旋，让恩师避地养伤，日后于代言一听，心想：师傅，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啊？如今大敌当前，还有机会传授给我武功吗？再者说，弟子我已经残废了，我不能学武了，我怎么能学得了您研究出来的绝技呢？这于三侠可糊涂了。可是站在旁边的张无忌却是剑眉高挑，两眼闪亮。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武侠评书《倚天屠记》。
0: 大敌当前，张三丰却要教徒弟武艺，使得他这三徒弟于代言是莫名其妙糊里糊涂，心里就想：师父一百多岁了，是不是老糊涂了？人家魔教都打到门上来了，您还有心情有时间教我武艺吗？再者说我残废了也没法学呀。可是张三丰却不紧不慢的淡淡一笑：我武当派开派百年，行侠江湖，多行仁义之事，

0: 贫道就不信，今夜是我王太之日。说起我要传授给你的这套功夫，是我18个月来研究出来的太极拳和太极剑，跟过去的武功是全然不同，讲究的是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你只需把这一套功夫学到手，能传下去，我武当派大名必能垂之千古。啊，至于说一日一时之荣辱，又何足道哉？说到这儿，张三丰神采飞扬，豪气弥增，似乎那魔教大兵压境，根本就没当回事似的。三峡和于代言是唯唯的答应着，他明白了，师父是让自己忍辱负重，要把这太极拳和太极剑学到手，传下去。至于说眼前武当派被别人打败了，或者是被别人灭掉了，那都无所谓。他这么想着呢，就见张三丰是缓缓地站起身来，双手下垂，手背向外，手指微舒，俩脚向开平行，接着两臂缓缓提起至胸前，嘴里说道，这是太极拳的起手式。接着是一招一式的演练下来，口中说出来各招式的名称，什么蓝雀尾、单鞭、皮手上势、白鹤亮翅、搂膝勾步、手挥琵琶、进步斑斓锤、如风似壁、十字手、是抱虎归山等等等等。张无忌目不转睛的凝神观看，开始他见张三丰太师傅这招式缓慢，是怕三师叔看不明白，慢慢的给他演练出来。可是等看到第七招手挥琵琶的时候，只见太师傅左掌微扬，右掌微阴，目光凝视左手的手臂，双掌慢慢合拢，静似凝重如山，却又轻灵似羽。轻灵似羽就跟天上飞的那个小鸟的羽毛似的。他突然间醒悟，原来太师傅研究出来的太极拳是以慢打快、以静制动的上乘武学，想不到世上还有如此高明的功夫。本来张三丰是教徒弟于代言，哪想到这于代言还没等领悟呢，这张无忌在旁边看明白了。张无忌武功本来就高，一经领会越看越入神，就见张三丰双手圆转，每一招都含着太极式的阴阳变化，精微奥妙，实是开辟了武学中从所未有的新天地。约莫过了一顿饭的功夫，张三丰使到了上步高探马、上步蓝雀尾、单鞭儿和太极，神定气闲地站在当地。方才张三丰被人偷袭已是重伤，可演练完这套拳术之后，精神反而健忘，一点没有疲惫的样子，双手抱了个太极式的圆圈，看着于代言说，这套拳术的诀窍是虚灵顶劲、含胸拔背、松腰垂臀、沉肩坠肘，16个字，纯以意行，最忌用力，形神合一是这一路拳法的要旨。接着他又仔细的把这些招式给于代言解释一番，于三侠客是听得明白听不明白不管，反正得先把口诀和要旨背下来。张无忌那领略的可就多了，张三丰每一句口诀、每一记招式都令他初闻大道，喜不自胜。 张三丰见于代言时不时的脸上有迷惘之色，他就问代言，你懂了几成啊？弟子于汝只懂了三四成，但招式和口诀都记住了。哎，也难为你啦，倘若你的几个师兄弟们都在这儿，每个人记一点就记全了。我的这些弟子里边悟性最高的就是翠山呐、啊，可惜他不幸早亡啊。说到这儿，张三丰想起了心爱的弟子张翠山，不由得眉头微皱。听到太师傅提起来自己的父亲张无忌，心中一阵难过，眼泪又差点掉下来。忽然就听着前边三清殿上传了一个苍老悠长的声音，张三丰老道既然缩头不出，咱们就把他徒子徒孙先废了。接着另一个粗豪的声音又传过来了，对，先一把火烧了这个庙再说。接着有一个尖锐的声音钻到耳朵里了，丁干肺错碎口中牙，心想这是哪里来的歪门邪道的侠剑客，冒充我名叫的英雄好汉来冒犯我的太师傅，今天我张无忌一定让你们有来无回。无忌这么想着，他不动声色的看着张三丰和于代言。张三丰说，代言呐、啊，小不忍则乱大谋，你一定要按师傅的话办。依附只要能活下来，只要能所谓的那魔教的剑侠呀。张三丰居中一战，打了个问讯为礼，却不说话。靠在躺椅上的于代言抖丹田一声呐喊，诸位，这位老人家就是我的尊师张真人，你们来到武当山不知有何见教。你看于代言残废了，他动弹不了，但是于代言生为在这儿。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白毛女》选段。

会时，我探出身，用用力的往下压。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是让我给叶以心做人工心脏起搏按摩。我刚要接手，叶以心轻轻的哼了一声，一口气终于倒上来了。他不断的干咳，我赶紧让胖子拿水壶给他喝水。雪莉杨见叶以心好转过来，就抬起头，他按住了自己的耳骨，把鼻子的血止住。形势刚刚稳定下来，还没容我为目前的状况发愁，这时候又出现了新的危机。那所谓的鬼洞就在扎格拉玛山的山腹之中，那黑色的扎格拉玛山就如同一个黑色的空壳，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可能就在这壳下的某处。由于山腹内的空洞几

0: 千年来形成的巨大的内部的张力，导致山体裂开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缝隙。刚才黄色炸药的爆炸力冲击到山体，对原本微小的裂缝产生了挤压，压力越来越大，形成了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我虽然暂时听不到声音，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山体在震动。头顶原本窄小的裂缝，现在我感觉到它在渐渐的扩大。我感到有无数的碎岩石落下来了，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一边遮挡着纷纷落在头上的细小的碎石块，一边招呼其余的几个人赶快离开。我们只能暂时顺着裂缝往斜上方爬，每爬出一段，我们就能感到身后被碎石填满了。如果是活埋就活埋吧，不跑了。没想到这个时候山体内裂缝的扩散突然停住了，身后一米多远的空间全被埋住了。我们倒在原地上大口的喘着气，真想喝点水呀，又舍不得。隔了半天，胖子开口说：
1: 我说咱们现在是死了还是活着呢？
0: 我看了看周围黑漆漆的山石，我说我看也都差不多了，就算暂时还活着，可能也快死了。胖子可能累脱了力，他神志都有点不清醒了，又对旁边的雪莉杨说：
1: 杨大小姐，我提前跟你告别了，一会儿我们俩去阎王爷那儿点卯，你呢去见你的上帝，你道远呢，一路保重啊。
0: 雪莉杨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能不能不胡言乱语？哎，我能听见了，那是在扎格拉玛山的山体中，四周已经没有任何出路了，这里的空气不知道是否流通，否则，就是支持不了半个小时，咱们就得憋死。那剩下的炸药也都弄丢了，凭着咱们的力量，那恐怕是出不去了。咱们这一队啊，死的死，伤的伤，外边呢，仅剩下一个阿里曼老头了。这个老家伙太滑头，说不定见形势不妙啊，他早就溜了。趁早也别指望外边有人救援。胖子说：
1: 哎呦，那既然如此，那多想也没用啊，那现在。

出言相问。雪莉杨摇了摇头，不，以前好像是有个声音在不断的呼唤着我，让我来着扎格拉玛山中的鬼洞，但是当我亲眼见到了深不见底的鬼洞，我才知道我父亲的探险队从来就没有到过鬼洞，他们可能是死在沙漠中的某个地方。但是为什么会在梦中见到从没有来过的地方呢？这我就想不明白了。胖子说，还有这样的事啊，那说不定你呀、你上辈子就是精绝国的女王，你此刻就是故地重游吧。咔咔咔咔咔咔咔，胖子的话不录就先撞进去再说。雪莉杨打着手电照亮开路，胖子背起了陈教授，我倒拖着叶一心都闪进了前面那刚刚裂开了的石缝。尚未瞧清楚是什么地方，就先觉得呼吸不畅了。这里面的灰尘很多，而且常年封闭，没有流通的空气。我们急忙取出了防毒面具罩在头上，只听身后轰隆一声，数十块巨大的黑色的山岩滚落下来，挡住了入口，来路断了。我们回过头来，再观察周围的情况。原来我们身处的地方是一间仅有十几平方米的正方形的石屋。地面上摆着一只古老的大石头匣子，这石头匣子和精绝城中随处可见的黑石截然不同，它灰扑扑的，十分的古朴，外形独特，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石匣有半米多高，一米多长，工艺造得极精密，上面刻这两个分明都快成了化石了。少说死了也有上千年了。这儿原来是个墓室啊。雪莉杨瞪了我一眼说，好你个老胡啊，你还想瞒我？你们两个家伙我看出来了，你们分明就是盗墓贼嘛。我心里头咯噔一声，按说不好，我们没说走嘴呀，难道他一个美国人连粽子都听懂了？还好陈教授昏迷不醒，没听着，另外叶一心好像也处于半昏迷状态，都不可能听到我们的对话。我急忙辩解说，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就是业余爱好研究风水和星象嘛，不是盗墓贼嘛。哎，我说你以后不要凭空无人清白啊，我跟胖子的名声都很好，好得很呐、我早在老家那便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好后生，我是一老兵，胖子当年在他们单位那也是年年都被评为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那是什么的。胖子听我一着急，把最后一句给说错了，急忙纠正，顺便呢他也想把话题给引开。别听他胡说，他妈才是三八红旗手呢，我是青年突击队。他惭愧惭愧。哎，你们看这石头匣子倒也挺古怪的，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呀？雪莉杨并不接我们的话，他突然说道，顶盘子挂千斤，海子挂响，钩抓梯杆子，倒斗灌大顶圆梁，月招的圆彩包不上。他的话旁人都听不懂，我呢却听的是明明白白的，这是倒斗的纯点。

因为我们这行啊，那都是不能见光的勾当啊，就像是黑道上有黑道上的暗女一样，黑道上拐卖女人叫开条子，走私货叫背青，贩小孩叫搬石头，小偷叫佛爷等等。我们盗墓的就称为倒斗，各有各行的行规隐语，便于同行之间的互相交流。民国那时候，我祖父专门给人寻阴宅、找宝穴，是当时当地屈指可数的几位风水大家，也结识过一位相熟的摸金校尉，对这里的门道那是熟门熟路。说起倒斗的纯点，比说起我们老家的话那都熟呢。雪莉杨刚才对我说的这几句纯点，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呀，你心眼坏了，你嘴上不说实话，我看你就是个手脚利索的盗墓的大行家，这种事儿啊，你瞒不过我这双眼。我被他突然这么一问，没细想啊。一般被同行称为高手，那都得自我谦虚一下，于是我脱口就答道，无有原谅，山上搬柴，山下烧火，敢问这位顶上元梁在何方分过山甲，你拆解到几道秋门呢？雪莉杨接着说，一江水有两岸井，同是山上搬柴，山下烧火，鹧鸪分山甲，鹞子解秋门，多层登宝殿，无处觅龙楼啊。套口对上了，我自己是又惊又悔呀！啊，哎呦，这回呀，啊，我是上了这美国妞的道了，这不等于承认自己就是倒斗的盗墓贼了吗？不过倒也奇了怪了。这些倒斗的纯点的大段的套口，在解放前都没有多少人懂啊，那解放后基本就算是失传了。像大金牙他爹那种干过多年倒斗的半职业的盗墓贼，所知所闻那也只不过只几个名词而已呀。我实在不能想象这些切口竟然出自一个年纪轻轻的美国女人之口，如果不是面对亲耳所闻，又如何能信呢？难道我真的是遇到同行了？

0: 为了阻挡蛇群的进攻，胡八一等几，
1: 我还是接着装傻。于是我说：“啊，我这几句诗啊，是我们小学时候啊那学的课文。这个啊，想不到美国的小学教材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雪莉杨见我胡搅蛮缠，抵死不认，只好说：“算了，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如果咱们还能活着回去，我希望能跟你认真的谈一谈。”我如遇大赦，我忙站起来，在四周寻找出路。我暗地里盘算，哼，要是能回去啊，哼，我一定让你找不着我。哼，大不了我回老家去，哎，我不在北京混了。可是随即又一想，不成啊，他还没给我钱呢，这事儿实在是棘手了。

0: 究竟是什么企图呢？不会真像胖子一样仔细地看了看石匣子上刻画的图形，然后抬头对我说：“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什么？这个小孩是先生的徒弟，或者是儿子一类的人，被称为先知。这位老者的是他的仆人。”
1: 嘿，
0: 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这石匣子雕的图形这么说的吗？那上面还有什么内容吗？雪莉杨招呼我和胖子一起看那石匣子，他说：“这石头匣子上雕刻的几十幅图案，是一个古老的预言。构图很简单，符号的特征却非常的明显。我想，我能看懂一部分。”我越听越奇怪了，我说：“那他预言了什么没有啊？他有没有说这个时事的暗道在哪儿啊？”雪莉杨摇了摇头：“没有。这预言好像也不是很难。先知说，他死后一直没有任何人来到这间墓室，只不是人。”胖子没听明白，他说：“是什么？是什么不是人啊？什么不是人啊？不是人？不是人是什么？啊？不是人是什么？难道还是妖怪不成？”我说：“不是那个意思。我不就这么一说吗？咱们这些人在一起快一个月了，朝夕相处，难道？”谁什么人还不了解吗？这个小孩啊，他净瞎扯。古代人愚昧落后啊，咱们什么没见过呀？这些鬼画符般的图形还能当真？我嘴上这么说呀，我这心里可没这么想。这个时候我得多长个心眼儿。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根本没法预料，这位先知古老的预言究竟是不是应对在我们几个人的身上，只有老天爷知道。想到这儿，我摸了一只黑驴蹄子在手里头，我预防着万一。我又问雪莉杨：“你有没有瞧错呀？上边原本画了五个人形啊，这年代久了，也许剥落了一部分，只剩下四个人，有没有这种可能啊？”雪莉杨指着石匣子上的雕刻让我们看：“你们看，这石匣保存的还算完好，没有剥落的痕迹，这明明是四个人，你们看。这代表人的符号十分的简单，上边一个圈就是脑袋，几条细线便是身体和四肢，这不刚好是四个人。”我仔细的看，确实如他所说。雪莉杨又让我看石匣子上刻着的前几幅图形，这些图案十分的简单，连我都能一目了然。第一幅是一个小孩用手指着天空，地上有不少人在四处的躲避，那些躲避的人大概就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之类的。第二幅、第三幅分别刻着一股龙卷风，把房屋吹倒了不少。先前躲避起来的人们都安全地躲过了天灾，他们围在小孩的身前膜拜，看来这个小孩可以预言天灾人祸。这个石匣子上的第四幅图刻画着小孩站在两个成年人的身边，地上跪着一个老者，这些人物的线条都简单到了极点，表现老者只不过是在代表头部的圆圈的下面寥寥数笔画了一把胡子。构图虽然简单，却很容易让人理解。

0: 中的两个成年人明显的高出普通人一大截，而且在雕刻工艺上也十分的细腻，不像刻画普通人那么糙。这两个人可能就是古代传说中的仙圣了。跪在地上的老者显然就是他们的仆从。石室中这名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是高矮胖瘦还是男女老幼，一概看不出来。这四个人中的一个正在动手把石匣子打开，这可是石匣上的最后一幅画了，后边再也没有了。这石匣子里究竟藏着什么？最重要的是，石匣子没有任何开启过的痕迹，上边还封着牛皮漆。我又回头看了看其余的四个人，雪莉杨正搀扶着痴痴的傻笑的陈教授，叶以心这个时候又昏迷过去了，他的胸口一起一伏的节奏很快，没有医药给他救治。胖子呢，坐在地上无可奈何的看着他，摇着头。没错啊，绝对是五个人呢。如果这个预言真的准确，那为什么我们明明有五个人，这个石画上却画着四个人呢？我脑子里在飞速的旋转，我把可能出现的情况想了一遍，却半点头绪也没有。难道五个人当中，大唐西域记所说古西域的先圣应该是公元前16世纪，在中原正是夏商时期，那是古域的第一次文明时期，比起西域36国的年代早了大约1000年。我算了一下，这么久远呢，那就更不能把这些刻在石头匣子上的预言当真了。这上面也没有其余的预言石画了，也许先知当时糊涂了，少画了一个人。再精确的计算都难免出现误差呀，何况这种穿越了几千年的预言呢。我又问雪莉杨，能不能从石匣外的石画预言中看出来咱们打开石匣之后会发生什么呢？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雪莉杨摇了摇头，没有多余的提示了。不过咱们被困在这巴掌大小的地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也只有打开石匣子看了。先知既然预知到咱们会无意中来到这儿，说不定就会指点咱们如何出去。胖子等得焦躁，他大咧咧地走过来，把我和雪莉杨推到了一边，说：“
1: 哎呦，我说你们俩研究半天，这什么结果就没研出来？
0: 激动不动了。”我摇手，从地上站起来，在正面已经被拉开了，也是先知的预言。
2: 是什么？
1: 预言什么内容啊？有没有说咱们怎么才能离开这地方啊？
0: 我强行压制住内心的狂跳，我低声对胖子说：“预言中说，开启第二层石匣的四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恶鬼。石匣的第二层中的三幅石画是这样的：第一幅画画着四个人站在了打开的石匣前，这四个人中的三个仍然是没有任何特征的，还是先前那种普普通通的人形。

0: 幸存者的这四个人。第二幅、第三幅石画并列在一起，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结果是三个人加上一个头上长眼的恶鬼一同打开了石匣子，这个时候恶鬼会突然袭击，掏出了其余三个人的内脏。第二种情况是恶鬼倒在了地上，身手分离，已经被杀掉了。三个人打开了第二层石匣，墓室中出现了一条通道，可以逃出升天了。这么说，先知给了我们提示，让我们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哎呀，这道题未免太难了。我和胖子是一个人两条腿，缺了谁都不行啊。陈教授他为人和善，更是待我不薄，现成的事实了。而我现在又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第二层石匣必定会开启。雪莉杨正在注视着我，我不敢和他的目光相对，我连忙假装看别的地方。雪莉杨见我和胖子打开了石匣后，一直在嘀嘀咕咕的，就说：“老胡啊，石匣里有什么东西啊？”我急忙冲胖子挤了挤眼睛，胖子会意，连忙假坐在地上歇息，刚好把打开的石匣挡住，不让雪莉杨看到。我得先想办法稳住他们，想出对策之后再动手。我对雪莉杨说，石棺里头什么都没有，空的。雪莉杨问了一句就不再说话了，他坐在一旁取出了水壶，想让陈教授喝两口。陈教授已经彻底的疯了，谁都不认识，他一挥手把水壶打翻在地，他跺着脚哈哈的大笑起来。这是我们仅存的小半壶清水啊。雪莉杨急忙把水壶捡起来，小半壶水又洒了一多半了。胖子在我耳边说：“喂，我说怎么办啊？要不然把他们两个都……”我急忙止住了他话头：“别，在没有弄清楚之前，千万不能轻举妄动。”要不然后悔都来不及。对了，咱俩的嫌疑可以排除了吧？胖子说：“那当然了，咱俩怎么回事还不清楚啊？我看呢，就那玫瑰妞嫌疑最大。”我说：“哎，我觉得吧，咱们还是得走个过场。”要不一会儿您啊还要背地里说吗？我和胖子从地上跳将起来，喝道：“
1: 站住
0: 站住，你再走回来我们就不客气了。”雪莉杨一愣：“啊，怎么了？哼，怎么了？发什么神经啊你们？”我掏出了黑驴蹄子，连哄带骗的对雪莉杨说：“你呀、啊，你就先别问这么多了啊！你啃一口这个啊，然后你拿过去给陈教授啃一口，你只管照我说的做啊，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雪莉杨有些生气了：“怎么了？”哼，连你也神经了。这驴蹄子是用来驱邪避魔的呀。我不吃，你拿开。他越是不吃越是显得可疑。我对胖子使了个眼色，胖子不由分说过去就把雪莉杨摁倒在地，解下了皮带把他捆了个四马倒全蹄。

0: 阳气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他咬牙切齿地说：“胡八一，你是不是看我揭穿了你的倒斗的勾当？你想杀我灭口？你们俩快把我放了！”
1: 陈教授在一边看得兴高采烈，哈哈大笑，他的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流。我看了陈教授一眼，心里极是难过。哎呦，这是多有学问的一位长者呀！啊，现在落到了这种下场。不过也不能排除他的嫌疑。等先弄清楚雪莉杨的事，再做理会。我硬起了心，我对雪莉杨说：“你究竟是不是精绝女王？”
0: 雪莉杨说：“死老虎，你胡说什么你？”
1: 我冷冷地说：“哼，我看你呀，就像是被那妖怪女王附体了，要不然就是她转世投胎，否则你怎么能在梦中见到鬼洞中的情形呢？还有，你美国妞，你怎么知道我们倒斗的春天呢？你说。”
0: 胖子早就看雪莉杨不顺眼了，
1: 这个时候他终于逮住机会了，他拔出了匕首，猛插在地上说：“嘿嘿，我告诉你啊，老胡啊，嘿嘿，你啊，把你交给我了，嘿嘿，老胡，他知道咱俩是倒斗了，一条命，这个时候如何能对他下毒手呢？”我连忙拦住了胖子，我说：“慢着，咱们还是先跟他交代一下咱们的符箓政策。他要是还是顽抗到底，咱们再给他上手段，也还不迟。”胖子说：“
2: 其实我也不忍心，我也不忍心。不过这妖怪他诡计多端呐！哎，我说，咱们得小心啊，小心被他的美色所诱惑。”
1: 雪莉杨是越听越气了，他险些背过气去，他再也绷不住了，流出了泪。只听他哽咽着说：“
0: 我为什么梦到鬼洞中的情形，自己也不清楚。
1: 我懂你们倒斗的蠢点，是因为我外公在出国前
0: 也是干这个行当的，
1: 我都是听他讲给我说的。这个事儿我本来想以后找机会跟你们说的，该说的我都说了。
0: 你们两个家伙，要杀要剐，动手吧。我算是看错人了。”胖子哼了一声：“
2: 花言巧语啊。装的挺无辜的啊，你就编吧你。老胡哎，你倒是表态呀，怎么处理啊这个？”
1: 我拿出了黑驴蹄子，我放在了雪莉杨的嘴边，我说：“你咬一口，只要你咬一口，我马上放了你。”
0: 雪莉杨说：“你快杀了我吧，否则今后我饶不了你。”嗯，

0: 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们四个人都好端端的，并没有发生什么恶鬼杀人的事件。凭我的经验来推测，我们刚才确实是被尸香魔域控制住了视觉。这株魔花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估计，它并不是只能在鬼洞的石梁上才能制造幻觉的。当时我是想冲过石梁去营救萨蒂鹏，然后就落入了他的幻觉的陷阱，然后胖子和雪莉杨又把我救回来。那个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尸香魔域原本闭合在一起的花瓣全都张开，而且正对着我们。从那个时候起，尸香魔域的幻觉的范围体的缝里边，让我们自己把自己活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裂缝中越逃越远，无意中却逃进了先知的墓穴。这个石墨花虽然厉害，但是它控制的范围毕竟有限，它离我们太远了，已经没法制造太强大的幻象了。于是他就改变了结构最简单的石画，用它来诱惑我们自相残杀。而且这个石香魔域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绝不是通过人的五感来制造幻觉的。只要你看过它一眼，记住了它那妖艳的颜色，在一定的距离内都会被它迷惑。只是距离越远，这种幻觉的力量就越小了。即使最后活下来一两个人，也会因为亲手杀了自己的同伴而精神崩溃的。那么精绝女王的秘密就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真歹毒啊。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把第二只石匣中的东西取出来了，那是一本羊皮制成的古书。我估计先知的启示以及失落的精绝古国和鬼洞的秘密都在这本书里了。我正要瞧瞧这个羊皮册中有些什么，却想起来雪莉羊还被绑着给撂在地上呢。我就把羊皮册放下，准备把它解开。虽然他梦中反复梦见鬼洞这件事蹊跷异常，但是他应该不会是被恶灵附体的，或者妖怪女王转世。哎呀，现在这么对待他，那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雪莉杨被捆翻在地，他脸上蹭了不少的灰土，再加上他的眼泪，那个脸就跟京剧的大花脸也差不多了。他见我靠近，便生气地说：“
1: 死老货，你快把我解开呀！”
0: 我把事情的经过对他说了一遍，一咬牙，也打了他一个耳光，然后把捆住他双手的皮带解开了。我说：“我这也是没办法才出此下策。你要不你打我两下，你随便打。”说完我就走。这是一种来使人产生幻觉的，而这一些幻象都来自大脑中枢。雪莉杨的这种刺激性的药物应该多少能起到一些克制幻觉的作用吧。我给了胖子一颗，

0: 自己也打开，马上我对准鼻子一吸，一股奇臭难闻的气息就冲进了鼻腔，呛得我连声咳嗽。不过随即觉得原本发沉的头脑却轻松了许多，十分舒服。我说，
1: 哎呀，有这种好东西啊，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啊？啊，要是在食粮上给我们几粒儿，早就把那株药花，我把它连枝就给它拔了，也不至于咱们现在给埋在这儿，进退两难呢。
0: 薛立阳说，当时你从食粮上跑回来，说出缘由，我们才知道尸香魔域会使人上了食粮以后产生幻觉。随后呢，我们就遭到了无数黑蛇的袭击，只不过那么短短的几分钟，更不知道那些蛇也是魔花制造出来的幻象。另外，我看见那些尸香魔域啊，也不会那么简单，它有一种直指人心的魔力。要是离得太近，我想这种药物也不会起太大的作用的。
2: 进入先生墓穴的五个人，只有陈叶二人神志不清，一个是受了刺激，另一个是昏迷不醒。现在呢，叶以信已经死了，陈教授疯疯癫癫，他不会被尸香魔域迷惑了。他的样子让我们联想到之前曾进入过精绝古城遗迹的英国探险队，那支探险队唯一的幸存者是个疯子。他肯定也是见到了他的同伴们自相残杀的惨状，受了过度的刺激。而陈教授则是由于在一天之内心情大起大落，先是伤心驻守郝爱国之死，又在精绝遗迹中找到了一个又惊又喜的重大的发现，突然他又见到了自己的两个学生惨死了。这样的大喜大悲对人的神经的打击那是非常大的，更何况他年事已高，终于精神崩溃，彻底的疯了。想到这儿，我表情沉重的点了点头，对薛立阳说：“哎，这死人花啊，他还真有两下子啊！还好啊，咱们之间呢，亲密团结，这才不至于中了他的离间之计，没有出现自相残杀的惨剧。”现在想想还真后怕呀，不过总算是先生保佑啊，没有酿成大错啊。
0: 薛立阳忽然把脸一沉说，胡八一，胡八一呀，你也太奸猾了吧，你把自己的过错推得一干二净，你知道我有多信任你，可是你不仅骗我，不同我讲实话，还怀疑我是妖怪啊！你没有想过我是什么感受吗？你知道，被你们两个坏蛋像绑牲口一样的给绑住，等着你们的审问和宰杀，是什么感受吗？我捂着脑袋说，
3: 我头疼了，我得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哎，我说胖子，
2: 哎呀，以这个雪莉阳的个性，他以后肯定饶不了我。哎呀，今天的事儿可是做绝了，还死了这么多人，

我跟胖子这笔辛苦钱啊，肯定是跑。我说，哎，这小孩子先生的书中是什么内容啊？

0: 看看你，急的是坐立不安。这个时候，只听雪莉杨继续说：“好景不长，人们在扎格拉玛山中发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没有人能下到洞底。”所有的人都想搞清楚那洞中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四个部落中有一位大祭司，他命人造了一只玉石眼球，希望能够通过真宇宙，不然还真不好对付。城里的小孩儿，再接下来就是先知对扎格拉玛山以后的预言了。部族中的先圣死后就被埋葬在了扎格拉玛山，先知通过仪式能够预言几千年之后的重大事件，但是其范围仅限于扎格拉玛山附近，这可能是由于部族中被视为神一样的先圣埋葬在这里，先知的能力都是被两位先圣和真神所赐予的。总算是到正地儿了，我仔细听着雪莉杨的话，能不能从这个鬼地方出去呢？那就看先知是怎么预言的了。生存或者是死亡，这样的答案即将揭晓了。我的心跳得稍微有些快。我听见雪莉杨继续说：“别这么紧张。刚才我翻了一遍，后边好像有启示可以让咱们离开扎格拉玛，不过需要结合前面的内容参详。别急，咱们一步一步的来。”就在全神贯注的时候，突然陈教授瞪起了双眼，指着雪莉杨手中的羊皮骨册说：“
1: 千万不要看后边的内容啊。”
0: 陈教授的声音变得非常的尖锐刺耳。墓室内本来就狭窄，他的声音更显得凄厉异常。我们三个人想，他不是疯了吗？怎么突然之间他的声音也改变了呢？我连连晃动陈教授的肩膀，想让他清醒一点，谁知道他的喊声却越来越大，他挥舞着双臂说：“
1: 不要出去呀、不要出去呀、
0: 他边喊边拼命地拉扯着我的胳膊。我担心陈教授疯疯癫癫的会做出什么威胁到大伙儿的安全的举动，便让胖子过来帮忙。

和我一起把陈教授摁倒在地上了。雪莉杨怕我们俩弄伤了陈教授，急忙过来阻止。哪知陈教授将他过来，忽然伸出了手臂，他夺过了雪莉杨手中的羊皮骨刺，他扯掉最后一页，他张嘴就咬。 那几千年前的羊皮是何等的古旧啊，自然是咬不动的。陈教授却不管不顾，只是一个劲儿的把羊皮塞进嘴里头，使劲的嚼啊嚼啊。陈教授受了刺激之后，又吃又傻，他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歇斯底里呢？ 神经崩溃的人是不可能再受魔域花的幻觉控制啊！难道教授是被恶灵附体了？他是不想让我们离开这儿逃生？胖子把教授嘴里的羊皮扯出来，羊皮倒没事，陈教授的嘴里边已经满是鲜血了。 为了预防万一，我们只好把它暂时捆起来了。我最关心的羊皮册的最后一页没有损害，倘若有逃出的办法，应该就在这最后一页。要是被陈教授给搅坏了，那可就难办了。最后一页羊皮册上。 沾了不少陈教授的口水，还有他牙床上的血迹，却没有任何图案和符号，一片空白。我的雪莉杨说：“嘿呀，糟了！你看，这先知预言让他给舔没了。”雪莉杨说。 先别担心，先知的羊皮册的最后一页本来就什么内容都没有。啊啊！我对自己刚才的惊慌失措有些后悔，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处处都不顺。 搞得我是心浮气躁的，我说什么都冷静不下来。我总觉得这墓室里，这就是有什么地方它不对。不过，先知的预言精确无比，他自然也会料到了疯了的陈教授会做出什么举动，所以这个羊皮册的最后一页是空白的。 哎呀，这样看起来，我们在这时事中的一举一动，都早已经是注定会发生的事儿啊！那多想也没用啊！于是干脆就横下心，顺其自然好了。我和胖子夹着陈教授坐下，让雪莉杨接着刚才的内容讲。 陈教授被我们俩夹在中间，动弹不得，他只是不停的挣扎，却不再喊了。雪莉杨继续讲解着羊皮册中的预言。先知预言，在他死后的800年。 他的部族早已经为了躲避灾难，迁徙到了遥远的东方，而扎格拉玛山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部落。这个部落来自西边的沙漠，这个部落在山中发现了鬼洞，部族中的巫师宣称，这里。 是魔黑蛇的恶灵，都将被深深的埋入地下。胖子焦躁起来，他再也按捺不住，他催促雪莉杨赶快。

0: 说后边的内容，早一刻离开这压抑的墓穴呀。薛立阳说，最后就是对咱们这些进入先知墓室的四个人的启示了。启示中预示会有四个幸存者因为山体崩裂而进入墓室，其中的一个人是先圣部族中的后裔。我非常吃惊，什么？是什么？后裔？那是不是就是只拥有以前的那个远古部族的血统啊？那既然没有具体说是谁，我想还是你的可能性最大吧。那否则我跟胖子怎么没有梦到过来鬼洞呢？啊，而且你可能还继承了一些你们那个部族的预感的能力啊，你提前见到了将来你注定会去的地方啊。胖子也赞同说，
1: 没错，绝对就是杨大小姐了。老胡，咱们俩呀以前没注意，你看没有，就他这鼻子有点阴沟，他这眼睛啊也稍微有点发蓝，咱还以为他在美国待长了呢，现在看起来呀，他还是继承了他祖先的血统，打根儿啊他就不是咱们中国人。
0: 我怕胖子说话太冲又把薛立阳给惹急了，我连忙说，这身世啊，还真真够离奇的。不过你怎么又姓杨了呢？雪莉杨有点无法接受这件事情，他摇着头说，不知道啊，我家中历代都是华人呢、啊、也许是我母亲那边的血缘，我外公的鹰钩鼻子就比较明显，不过不管先知启示录中所说的后裔是谁，现在都不重要了，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的离开这儿。后边的启示中显示，先生会为本族的后代指点出一条逃生的道路，但是千万不要将羊皮册子掉落在地上，羊皮册子掉在地上之时便是杀报开始之时，届时黄沙将再次吞没精绝古城和扎格拉玛神山，而这神山将再一次被沙海所掩埋，直到时间的尽头。我赶紧提醒雪莉杨说，
1: 哎呦，
0: 这个千万别让这册子掉地上，要不然会立刻刮起大沙暴啊。没等咱们离开呢，就连同这神山一起给埋在地底下了啊。哎，这在后边还有什么内容啊？雪莉杨说，这就是最后一部分，后边没有了。我们三个人被陈教授的这个叫声给震住了，并不是因为他喊叫的声音刺耳，这个时候听得分明，陈教授凄厉的叫声与刚刚死去的叶一星好像啊。趁着我们俩还没有反应过来的这一两秒钟，陈教授一扬手，把雪莉杨手中的羊皮册给打落了。事出突然，只能一

奇招应变呢、啊？是生是死，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我抬脚便踢向即将垂直落在地上的羊皮册，把它像个皮球一样横向踢出去了。羊皮册，几秒钟，时间仿佛都静止了。胖子这脚把羊皮骨册又给踢起来了，斜斜的向上，直奔雪莉羊的面门飞过来。眼看着雪莉羊就要伸手接住了。陈教授突然一伸手，赶在他的前面抓住了羊皮册，顺势就要施炸弹。这个本能决定众人命运的羊皮册，终于没有掉在地上。

0: 石夹中的羊皮古书讲述了鬼洞的历史和精绝国的来历，提示后人不要将羊皮书掉落在地上，否则将引起一场大沙暴。受了刺激的陈教授突然扑上来抢古书，几个人一番争夺才保住古书没有落地。
1: 我劈手夺过了陈教授手中的定时炸弹，这本能够决定众人命运的羊皮册终于没有掉在地上。四个人好不容易从刚才那一番慌乱中平静下来，想起先知的启示，说是会给我们指点一条逃生的道路的，于是就围在了先知的遗骸前，仔仔细细的查看，唯恐遗漏下一丝一毫的线索。可是看了数遍却毫无发现，这个先知的尸体上没有任何提示性的符号、图画、文字 是没有啊。胖子急不可耐，动手在先知的遗骨中摸了个遍，仍然是什么也没有。先知的遗骸呈坐姿，他盘腿而坐，他的一只手搭在石匣旁，另一只手平放在膝前，他甚至连个指示的手势都没有啊。他身上除了腐朽成粉末的衣服，而且他只裹了一张羊皮，其他更无一物啊。我又搜寻了四周，看有没有什么机关暗道，然而这墓室是在山石中掏出来的，这四壁都是顽石，个别的地方有些细小的缝隙，伸手试试能够感觉到一丝一丝的凉风。看来这墓室离山顶已经不远了，但是没有炸药，没有工具，想在山石中开出一条逃生的道路，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这间墓室唯一的入口就是我们进来的那个裂缝，而这条道路又已经被碎石堵死了，想返回去找墓道那是绝无可能。三个人急的是团团乱转的，忽然觉得脚下一阵晃动，耳中只听一阵细微的破裂声从山体中传出来，那声音越来越响，地面的震动也随之加剧，咔啦，一阵强烈的晃动，墓室中裂出了三条大缝子，一条在地面上，另外两条一左一右，刚好在墓室的两侧，高矮宽窄都可以容得下人通过。胖子说：“
2: 嘿，嘿，妈的，三选一。”

0: 这小孩先知可耍咱们，咱们要不咱们一人一边吧？啊，要出去一个也比都埋在这里头强啊！
1: 薛礼阳指着先知的尸骨说：“先知，先知已经给咱们指明道路了。”我和庞德低头一看，地上裂开的大缝是石匣子已经陷进去了一半，先知的尸骨也歪在了一旁，他右手的手指刚好指着墓室左侧裂开的那个大缝。
0: 我们连忙跪下磕头，我们感谢先知先生的保佑。
1: 这个时候，从墓室上边落下的碎石越来越多了，轰隆之声不绝于耳，墓室中已经无法立足了。我让胖子扛起了陈教授，我和雪莉杨抬上了叶一新，从墓室墙壁左侧的裂缝中钻了进去。
0: 没走出了几步，灯花，我们的头上出现了就会的天空。
1: 把安放玉女棺木的石梁，连同尸香魔玉以及无数的财宝、巨动石人像，都砸落进了无底的鬼洞。鬼洞中正流出了一股黑水，掉进去的东西立刻便被黑水淹没。黑色的山体，漆黑的洞穴，身后的大地像是魔鬼张开了黑洞洞的大嘴，正在吞噬着山腹中的一切。我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石壁，我另一只手抱住了叶一新的尸体，我不敢稍微动弹一点儿，我唯恐也随着身后坍塌的山体落进这鬼洞。胖子在上边焦急的大声喊：“老胡，老胡，你快爬上来呀！你别管那小妞了，咱们现在顾不上死人了。”我本想，怎么着也得把叶一新的尸体带回去。这个时候，抱着叶一新的左手已经是又酸又麻了。看来，要是不松手的话，我也得跟着他掉下去了。我只好松开了手臂。没想到叶一新的胳膊挂在了我的便携袋上，被叶一新几十斤的分量往下一坠，便携袋被挂开了一个口子。先知的羊皮启示录打着滚儿，同叶一新的尸体一起掉落到了山下。我眼睁睁的看着羊皮册落到了山下，我心中懊恼不已。先知的预言很明确，很明确呀！羊皮册落地之时，就会发生一场吞没扎格拉玛山的沙暴。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事已至此，只好听天由命了。我挣扎着想爬上山顶，但是我脚下立足的山石已经崩塌了，我只能凭双手的力量死死地扒住山体。我没法回头去看，不过即使能够回头，我也不想看，说不定一害怕我手上抓不牢，我就得掉下这万丈的鬼洞。胖子和雪莉杨想伸手把我拽上来，又距离稍远够不着。眼见山体的裂痕在扩张，整座山转眼就会坍塌，手边没有绳索，他们只好解下腰带垂下来。我被上边的两个人一招呼，拉住胖子的皮带，爬上了山顶。大漠中的落日已经变得模糊了，一阵阵夹带着细沙的微风刮过，

0: 天地间笼罩着一层不祥的阴影。安里曼老汉以前曾经说过，这种风那是黑沙暴即将到来的信号，先知预言中扎格拉玛的末日终于来临了。我和庞德架起了陈教授，拖着拽着往山下跑。靠近精绝古城的那一面山体已经完全崩塌了，那半截中空的巨大的山体刚好盖在了鬼洞的上边，把洞口永远的封堵了。我们下山的这一侧是扎格拉玛山谷的入口，我们本想下来之后就穿过山谷去安利满的驼队汇合，然而沙暴已经开始了。如果没有骆驼的话，仅凭着11号那是跑不出去的。没想到刚一到山下，便听山谷中蹄声攒动，安利满老汉神色慌张，正大声的吆喝着驱赶着骆驼往外跑呢。胖子大骂：
1: 老头，老头，你跑什么？你发的誓都是放屁啊！
0: 我们也顾不上跟他多说，把陈教授抬上了骆驼，也各自找了一匹爬上去。安利满还追问着其余的人到哪儿去了。我说：别提了，都没了，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哪能躲避大风暴啊！啊，你赶快带着大伙往那儿跑。天空已经完全陷入了黑暗了，这次刮的是旋风，风眼好像就是山中的鬼洞，风力正在灌进你的耳朵和鼻子。跑出去很大的一段距离，骆驼们渐渐的不听指挥了。安利曼让驼队停下来，这时候谁说什么全都听不见了。他打了几个手势，就把受惊的骆驼聚拢成一圈。我看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再跑下去这驼队就真要跑散了，队伍一旦散开，那就谁都没有生存下去的可能了。现在只好是原地筑起防沙墙，人躲在骆驼中间。我向他点了点头，我表示明白了。我让雪莉杨把陈教授裹在毯子里，就地躲避沙暴。我和胖子拼了命的铲沙子，在骆驼的周围筑起了一道简易的防沙墙，然后用毯子把骆驼的眼睛都蒙上，防止他们受惊逃窜。众人也各自裹上毯子围在了一起。好在已经离开了风眼，沙暴边缘地带的风沙已经如此厉害了，在风眼中心说不定能把人撕成碎片的。一直到第二天上午，风沙才渐渐的平息。我们这一夜不停的想回去，谈何容易？只见离我们不远的沙坡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影子，我以为我是又渴又饿，我的眼睛花了。我赶紧揉了揉眼睛，仔细去看，原来是我们先前到西叶城之前见到过的那峰白骆驼，它正在悠闲的在沙丘上散着步，慢慢的朝西方走去。安利班老汉此时激动无比，他话都说不利索了。白骆驼出现在受诅咒的黑沙漠，这说明古老的诅咒已经消失了，胡大又收回了这片沙漠。跟着胡大的使者，一定可以找到水。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头说的是真还是假，上次还说进沙漠的旅人见到白骆驼便会一路平安吉祥，现在又说什么沙漠中的诅咒消失了。哎呀，不过这个时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跟着白骆驼，万一要是真能找到水呢？当下赶紧把分给众人饮。这处水洼可能是慈都暗河的支流，由于夜间沙漠的移动，使得这比较接近地面的河水渗出了一部分，在水洼边生了一堆火，然后吃了一点干粮。 我没把最后爬上山顶的时候后背好像

拉扯的事告诉他们，这件事似真似幻。哎，让这个尸香魔域给折腾的，我都现在脱离了险境，再回过头去仔细想一想，尸香魔域幻象的特点，那还是很明显的。它只能利用已经存在于咱们脑海中的记忆，却

0: 了几下。这一片是咱们现在大致的位置。现在看来，向东，水比吃的重要，实在没有吃的，还可以吃骆驼吗？把沙窝里的水一点一点的过滤，储备起来，足足用了一天的时间，然后按计划动身出发了。终于在第十二天走到了塔里木河，然后继续西行。在第三天遇到了进沙漠打黄羊的油田工人。这个时候陈教授已经就剩了一口气儿了。从沙漠深处死里逃生，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心情，哎，那不是生活在正常环境中的人能够轻易体会得到的。
1: 我得卖点力气，这个节目跟以往年的不一样，跟观众互动，我也不知道哪位观众愿意跟我演，要踊跃一点，因为这个节目需要观众跟我参与一下。
2: 我愿意演。杨子，
1: 我为啥不愿意和你演呢？你往年都搅和我，你知道吗？
2: 你再给我个机会呗。
1: 我都演第四年了，你还结婚去搅和我呢？
2: 我头三年都是演了，还差这一年了。再说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要不信你问问他们行不行？那个不同意我跟他演的举手，你看一个都没有吧？同意我跟他演的不用举了，都是。
1: 你愿意让他演吗？可能。行了，那我就不能得罪观众啊。那我再忍一年吧。过来。但今天你绝对不能搅和我啊！
2: 我不搅和你。
1: 这很关键的一年。
2: 嗯
1: 嗯，来，把那个道具给我拿上来。
2: 这是给我穿的呀。
1: 这得穿上啊、哦！道具吗？一穿上，看着没？演一段大型古装的，大家伙都知道这段故事。演一段《霸王别姬》。
2: 啊！
1: 看着我道具没？看着没？
2: 啊！你一会儿还上吊啊？
1: 上什么吊啊，这是道具知道吗、嗯、那个就是楚霸王在乌江边跟他的爱妃虞姬生死离别的一段故事
2: 啊、
1: 哦、我就是楚霸王了，从现在开始
2: 我就是虞姬呗。
1: 对，你扮演我的爱妃虞姬啊。
2: 哎，这还带武器来着呢，
1: 必须啥的、
2: 哎、我
1: 小品道具嘛，你必须得开始进入剧情行吗？
2: 啊，行，
1: 别搅和我啊。
2: 啊，现在就开始了
1: 剧情，带身段的啊，
2: 来吧。啊，来
1: 啊。难道说你是东北的虞姬吗？气死我了，别吱声了啊。
2: 啊，不让说话。
1: 你最好的配合就是不吱声啊。
2: 嗯，
1: 叫一声真的虞姬啊。
2: 嗯，我没说话
1: 啊。天苍苍，地茫茫，天地之大，为什么就容不下我楚霸王？
2: 那你就死了吧。
1: 你还能演不？
2: 你看我寻你搁那窝瞧叫唤呢，我挺郁闷，我不给你指条明路。
1: 你能跟霸王这么说话吗？
2: 啊，那不说了。
1: 配合过来，往近点。虞姬，你看，前有乌江拦路，后有刘邦的百万人马追赶。摆在你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死在霸王我的断剑之下，二就是被刘邦的百万人马给抓走，你选择吧。
2: 霸王，看在你我夫妻的情面上，我还是选择第二条路吧。
1: 怎么的呢？
2: 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1: 不行，你只能选第一条路，必须让我把你杀了。虽然本王有点舍不得，但是虞姬没有办法了，我就送你上路吧。
2: 上哪去啊？
1: 去西天。
2: 那还是你去吧。
1: 为什么呢？
2: 我怕我回不来。
1: 你必须得去啊，必须得死，听着没？
2: 好容易演。

0: 你就上路吧。
1: 怎么上来就死了呢？你不能那样式。你下回我跟你说，下回
0: 上路吧，
1: 明年再来，我必须得整个好脚。那不能一出来就死，那不扯的吗？
0: 上路吧。
1: 那一天我来一年那么容易的吗？
0: 快点的。
1: 不是那回事儿。哎呦我，哎，这咋还改成虞姬别霸王了呢？
0: 那你也不倒啊，你是不是变相来杀霸王来了？
1: 那倒啥呀？
0: 这我这是宝剑呐，这是铁的，这就挨上就那就倒呗。
1: 啊，就这种地儿就倒了。
0: 那什么时候倒啊？
1: 啊，那你从啥飞机？
0: 我都拉四五刀了还不倒。
1: 就是，
0: 爱妃，爱妃，朕。

0: 亲爱的宝贝们，你们中午好，我是您的朋友胡小霞，再见。
1: 看看，他们都穿棉袄上去，你看，你看我这搭档多厉害吧，相当意思。
0: 这叫敬业。
1: 介绍介绍啊，我呢是那个二人转总动员呐第十七擂主，我叫杜海。
0: 杜海。
1: 因为我的搭档啊王英啊家里有点事儿没来，我临时找个搭档，那家穿这衣服上来了。你看我这当大方面，我就考考你啊，我给你出道题啊，世界上什么动物鼻子最长？
0: 大象。
1: 第二长的什么？
0: 没有了。
1: 小象。啊。我再问你个简单的，五月初五什么日子？
0: 是屈纪念屈原的日子。
1: 五月十二呢？
0: 五月不知道。
1: 屈原烧头七。
0: 啊、哦。
1: 五月十九呢？
0: 屈原烧头七。
1: 不是，咱们主持人周围过生日。你这智商跟我俩玩儿？再给你整个最简单的。
0: 请出题。
1: 忘情水谁给的？
0: 忘情水，忘情水，刘德华吗？
1: 不对。
0: 谁？
1: 啊哈。
0: 嗯。
1: 是不是都这么唱？
0: 怎么唱？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知道啊哈谁不？
0: 谁呀？
1: 咱妈。
0: 怎么是咱妈呢？
1: 啊哈，这人。

0: 写完毕呀，
1: 再把这孙子回房，
0: 现在纸上啊，
1: 写个一，
0: 一道梁，
1: 写个二，
0: 两横长，
1: 写个三，
0: 王字样，
1: 写个四，
0: 小斗方，
1: 写个五，
0: 虎字虎，
1: 写个六，
0: 断了梁，
1: 写个七，
0: 叉字样，
1: 写个八，
0: 两分章，
1: 写个九，
0: 金钩挂，
1: 一横一竖写纸上啊。
2: 给大家来一轱辘，
3: 来一段二人转的小曲啊，
2: 传统的二人转，
3: 二人转的一个就是
2: 片段、
3: 片段。在很久很久以前，有这么一家几口人，两个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领着三个儿子，儿子长大了，娶妻生子了，这老太太就专门就看不上这三儿媳妇，整天就不是打就是骂，就没好，咋整也不对了，就突然有这么一天，老太太有病了，
2: 有病了。
3: 看看这三儿媳妇是怎么以德报怨，看看是怎么尽的孝心啊！这是咱俩来一段丁香效果，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乐队，
2: 感觉啊，
3: 预备，你妈溜。

0: 子闻听此言，约莫上。我北市买刀，南磨坊，东西南北都买到，没有人肉他们卖在市上，买不着人肉回家转。
1: 惊动贤妻过边疆啊，见了便把丈夫叫，有什么事儿为妻来商量啊？
0: 不知道咱老妈得了那么什么病，就想那个活人肉。他老的口内唱，眼前要有这活人肉，老年的病好能离床。眼前没有活人肉，咱妈妈一病就要熬见阎王。咱妈不是吃活人肉，咱哪整去？
1: 丈夫你只管南去把书念呐，这人肉只是我承担。王允乐了丁点就把学来上，难坏了为妻小丁香啊，低头一句有主意，我何不割肉孝顺养身娘啊，迈步就把厨房进，砍肉大刀啊拿手上啊，只听可耻啊一声响啊，人肉掉在孝顺啊养身娘。
0: 我正在房中那鞋底儿啊，
1: 二嫂我在房中啊，我正那鞋板

0: 把那活计来做呀。
1: 有事啊？
2: 不听那小老婆，他咋喊声狂啊？去看一眼，迈步就把厨房进呐、啊，是什么东西？他咋扑鼻香啊？大嫂我嘴馋，上前吃口肉。
0: 二嫂我嘴馋，急忙的我喝口汤。
2: 这一口肉来呀，一口汤啊，气坏

0: 写书信描风画放啊。说你天有一天
1: 天天把我盼，
0: 说你也有一夜
1: 夜夜凄凉啊。
0: 一个月我想你
1: 七十五对儿，
0: 两个月我想你
1: 整整的三十双，
0: 小哥哥你去
1: 半年六个月，
0: 二百斤就如同
1: 几百年长啊，
0: 小哥哥你临行时啊，
1: 萌芽未出土，
0: 我等你等到了。
1: 霜打树叶黄，
0: 八月里
1: 秋风凉，
0: 三场白露，
1: 两场霜，
0: 人山丹达，
1: 竹根草，
0: 蚂蚱林微，
1: 草歌王。
0: 小哥哥你一去
1: 半年六个月，
0: 就好像放风筝断了丝线啊。
1: 我走后，
0: 我一场大饼，
1: 我带着象牙床，
0: 一天吃不上
1: 半碗面，
0: 两天喝不上
1: 一碗汤，
0: 半碗面
1: 一碗汤，
0: 饿得前腔
1: 一后腔，
0: 万事的手镯
1: 戴不住，
0: 手上的戒指
1: 咣当，
0: 未曾走到
1: 走不动，
0: 不服丫鬟
1: 不服强，
0: 那一日强打精神走几步，哎呀呀不好了，
1: 怎儿的了？
0: 红袖花鞋
1: 底儿做帮，
0: 帮做底儿
1: 底儿做帮，
0: 棒棒底儿不正当啊！张生哥昨天回来休息能放荡啊。
1: 几味药，
0: 我指着什么会蟑螂啊？看上了天眼星权，人生尽无。

0: 某拆车厢之母被母穿被母，小红娘做了一碗饮食汤饴，进屋肉桂香，旧竹屋内有槟榔，头儿搂着杏仁睡，二人卸我木箱床，红娘子似睡非睡，方叫睡有杏仁归位，来到了人身旁，接福铃伸出了无影指，摸到了肚中当归子，扣上手摸炉香，人身铁白纸，知道八斗庄，果干居民不太这生意挺好，准羚羊细脚骨疼，麦芽咬雄黄，就往肉桂庄，没费的行毛无尽，来到了光棍一大堂，到处水银二千五，一脚踩在柴胡上，脚踩柴胡刷拉响，鸡毛狗子乱荡荡，鸡毛狗子被人咬，惊动丫鬟小丁香，惊前囊肉去包馅饼包一子，二红娘吩咐一声给我绑，背上海马赶粮脚，一赶赶到雄黄岗，薄荷两岸斗刀枪，抓住了突变木鳖亲哥俩，抓住槟榔大开膛，南方烧来毛竹板，蜈蚣就用白子粮，白毛起白毛落，白毛砸在陈皮上，打的陈皮肉圆，肉血结躺在账单书底上，这本是一反一正，四百味也有，热来也有凉，要问此药专治的什么病？
1: 啥病啊？
0: 专治你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牙疼不好，腿脚不强，孩儿气喘五劳七伤，少带打干将啊。吃的贵体贵价光临，相府来一趟，咱们夫妻见上一面，我就是四道九泉心也凉凉啊。我有心之恋，放下血红娘少。

0: 接住莺莺，守住小红娘啊。
1: 隔着树岸这树剪，
0: 红娘接住这狗藏，走过一去二三里，路过燕子四五庄，穿过宁财进去坐
1: 八九十指，道西向东说西向九寸好话，我西天果然强，一片锐气
0: 听到
1: 方天铁马
0: 铃铛，
1: 大门特写
0: 一副对
1: 歪道上联
0: 下章，
1: 上一联
0: 梅影五志魁，四书里春秋客，
1: 下一联
0: 顾那三月志，状元扮演探花郎，
1: 没有后退一半点，撒撒气字儿。

不能寻呐，教材里该教那大地呀、啊。

0: 他，
1: 光线真能和建国的照例
0: 你也单样啊，
1: 八戒牢房
0: 百亲人呐，
1: 张个老弟毛驴啊
0: 你也单样啊，
1: 八戒骑他
0: 后会门
1: 李东北的宝剑呐
0: 你也要，
1: 我不要，
0: 你为什么呀，
1: 老身我最恨在路人呐，
0: 太君你为啥这样恨，
1: 我恨他是个桃花脸草老有少息一大压小仗的其人没脸没皮没胸没造一位花神呐，
0: 老太君这回可要够了吧，
1: 要这些彩礼还不够，
0: 我女儿不到岁数不能成亲呐，
1: 泰山不倒不上轿，皇哥不敢不出门呐，皇上要娶我的杨八姐，你呀。

0: 我没处找，分明是明取星来暗坑啊君呐、啊！
1: 这时间占领殿下六问，进谏万岁，小人心愿去强秦呐、啊！
0: 埃及灵芝，你快去讲啊！
1: 六问爷占领三千，
2: 御命举步多时，来到县国府，他那位众文要响人。
0: 娘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呼啦啦闪出来杨门女将一大群呐、啊、
0: 只见那他呀富贵英英敢枪
2: 枪笑日月，
0: 杨百峰烟火棍
2: 棍扫风云呐、
0: 啊、九妹的星星姐
1: 见光耀眼，
0: 杨八姐凶人刀
1: 刀不要人呐、
0: 啊、一把抓住刘文静，不是谁让你来相亲呐、啊，
1: 皇上说你杨家发了气啊气啊气进坠，
0: 嘿，是他老儿欺负人呐、啊！姑奶奶先杀的狗官刘文锦，再杀杀金殿，我去成亲命妖，
1: 再
0: 去个吴大昏君报个信儿。
2: 不多

条狗命啊，皇上听说他吓掉了魂呐、啊，他送旨江山千金挣，杨家单说八百斤，做事家事比一比，昏君他也能比出耐受性来，耐受趁他当机让我退还李旦传圣旨，从此不敢背地去拿。大姐说姐姐大人多保重啊，老伯说全靠你们杨家有能人呐，太平李旦要一小八姐的大刀敬鬼神，这才是

见我的夫郎转回内仓啊，我挑当就在船头上等李郎，哪怕是江风凉，有李家喝到了半夜方才回转呐、啊。

心里有事话难讲啊，发愁眉不展，像有什么心事心中装。

中惊，未曾用饭呐、啊。待为妻预备暖酒，款待父郎啊。莫非说你在外面与人吵了架呀？有什么窝囊事告诉杜十娘？有什么心事你不对我讲？为什么其所说

0: 大家读《论语》呢，会发现这里面做人最经常出现的一个标准就是两个字，君子。其实这是我们在今天也经常说到的一个标准，说某某人非常君子。但是究竟什么是君子啊？我们今天就说说《论语》中的君子之道。
1: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一部短短的20000多字的《论语》，其中君子两个字就出现了100多次。即便是今天，人们还是希望自己能做君子。我们怎样才能做一名君子呢？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将为我们讲授于丹《论语心得之君子之道》。
0: 其实我们把孔子对于君子所有的言语界定描述总结在一起，会发现大概做

0: 个君子要有几个层次上的要求。首先一个标准，君子都是那些内心完满富足，先自我修缮了修养，而后才表现出来一种从容不迫的人。也就是说，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和内心。大家知道，人格和风格永远都是相关的。当我们说一个人在风格上表现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有那么一副与世不争、与人恭敬的气度，这种风格的力量一定来自于人格。孔子有一个学生司马牛曾经问老师，
1: 老师，什么叫君子呀？
2: 君子就是心中没有担忧，没有恐惧。
1: 哦，没有担忧，没有恐惧，就是君子了。这也太简单了。
0: 学生呢很不以为然，一下子没听明白，觉得这么简单啊，就又追问了一句，说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这就能叫君子了？老师还是淡淡的跟他说，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的语言系统说，半夜敲门心不惊啊，一个人夜里面睡得踏实，这就叫内省不咎。一个人内心反省自己的行为，反省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所做的一切时候，没有愧疚，这就可以做到不担忧不恐惧。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这就是一个君子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说低也低，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到，说高这也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孔子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曾经很认真地跟他们谈过这个问题。孔子一上来先很谦虚，他说我们今天来说说君子，说君子道者三，做一个君子啊，有三点是要做到的。然后他很客气地先谦虚了一下，说我无能焉，我反正是做不到。是哪三点呢？叫做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其实我们看汉字的构成很有意思，这个惑字啊，迷惑的惑呀，是上面一个惑者的惑，下面一个心字底，对吧？其实惑者数学上叫惑然律，什么意思啊？就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此为惑者。那么当世界面临众多的抉择，你可以这样走也可以那样走的时候，就要看你这个心字底托的是不是足够大。如果你心中有判断有定力，你明确，你就不至于被世界上诸多的选择压垮。对于我们当下人来讲，我们的痛苦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这也是孔子所谓的过犹不及。在过去，比如说区区半个世纪之前，每一个人从职业上一生可能就在一个单位，从婚姻上一生不会有任何变动，从居住上一生就是一个大杂院的邻居。但是在今天，选择太多，事已惶惑，这是一个繁荣时代给我们带来的迷惑。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去左右外在的世界，我们能够让自己内心的选择能力更强大，这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智者。那么第三点就是勇者不惧。当这个世界上有了太多的畏惧、恐惧，所以可以把这样的感受说出来。其实这就是他所说的君子。其实孔子给我们做人的标准是什么呢？他没有说你追撵古圣先贤，你要流芳后世，他所说的就在现世，就在此际，就从自我修养做起，做一个真君子。

所以什么人是君子？君子不去更多的苛责外在世界，而把更多有限的时间、精力、修养用来苛责内心。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远矣。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对别人相对会厚道一点。我们今天老说做人要厚道，

0: 什么人厚道？厚道不是窝囊，而是他的人格可以包容和悲悯别人很多的过错，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立场上。能，
1: 他认为学习者有两个目的，一种是为君子学，一种是为小人学。难道在学习的问题上也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吗？
0: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其实这个观点后来在儒家的一个大师荀子《劝学篇》中又得到了发挥和整个的解读。什么叫古之学问为己呢？说真正尊崇学问的人，远古的遗风是学术为了人心灵的建树。真正人去做学问是为什么？就像今天的读书，从小读到大，无非是学会一种把握幸福的能力，学会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教养，而且有内心忠诚的公民，再让自己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安身立命。学习就是为了完成这么一个自我角色的建立和提升。那么那种为人之学又是什么呢？就是学了一点知识以后把它当工具，比如说去写文章啊，评职称啊，去作为一种技能啊，谋一份职业呀，用这样的知识和学问来取悦他人，在社会上为自己谋得一份福利，这就是被孔子所说的那种为人之学。所以孔子呢，曾经直截了当跟他的学生说，汝为君子学，不为小人学。何谓君子学？就是让我们更超乎功利一点，让我们所学的一切更多的不要想着实用，而要想着修养。因为一个人只有你内心修养，真正有了一种充和淡定，了解自己在这个坐标系上的位置以后，你才不能够有那样一种起起伏伏的欢喜或者沮丧。应该说这是孔子对于标准一个明确的界定。什么是君子？君子永远着眼于当下，君子永远要做自己内心一个完善的人，君子的目标从来不好高骛远。我们看到了吗？孔子从来不说君子就要像谁谁谁一样，孔子这里提出的君子永远是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坐标系，从眼前做起，从今天开始学习，让自己成为心目中完善的自我。其实这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说在一条小街上开了三家裁缝店，每一家呢都在想，我一定要招到最多的客人，所以就力图把自己说得非常非常大。第一家店呢一想说，我是本省最好的裁缝，把这个大牌子挂出去了。第二家一看，觉得我要比他更高一点啊，所以做了一块更大的牌子，说我是全国最好的裁缝。第三家想了想说，我难道还能做全世界最好的裁缝吗？想了半天，最后他做了一块很小的牌子摆在那儿，结果这条街上的客人都来了第三家，前两家变得冷冷清清。这第三家牌子写的是什么呢？他写的是，我是这条街上最好的裁缝。也就是说，他把这个视线放回到眼前，从当下做起。
1: 做好自己的事，当一个善良的人，这是《论语》对于君子的第一条界定。但是不是做一个善良的人就可以称之为君子的呢？于丹教授认为，光做一个善良的人是远远不够的，君子还要有第二个标准。这是一个什么标准呢？
0: 也就是说，第一个标准他只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第二个标准他是一个伟大和高尚的人，他必须得是胸有大志，是宏阔的。那么这种宏阔之志可以要求一个人呢，不是太顾忌眼前的生活啊。孔子曾经说，事而怀居不足以为事啊。一个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他自己住的房子怎么样，自己过的日子怎么样，那么这个人他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君子应该是胸怀天下的。孔子的学生曾子曾经说，事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样的一份担当。

就演化成了中国儒家人格中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我们想一想，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很有意思，儒家和道家从来不是彻底分立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两个流派，它其实是人格理想的两端。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来讲，中国每一个人的社会理想都是儒家，而每一个人的自然人格理想都是道家。这就是我们经常的一种表述，叫做达则兼济天下，而穷则独善其身。一个人在发达的时候就要想到天下己任，而一个人在穷途末路困窘于一个不堪境地的时候，还要不放弃个人修养，这就是君子了。一个君子只有在困境中不断的完善磨砺自己，然后他走到真正发达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代啊，在孔子之后，经过唐宋，我们能看到诸多名士，他们都是在自己极其穷困潦倒的时候还能做到心怀天下，这一点其实你想来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杜甫，他有一首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对吧？他说自己的家里面，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那样一片穷困潦倒的时候，他心中想的是什么呢？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想到的是有更多好房子让所有人都住上。那再比如说范仲淹，范仲淹说一个人他即使是处江湖之远的时候，他不可能居庙堂之高的时候，他要求自己仍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这样一些情怀都是什么呢？就是君子大志。其实一个人有如此的志向，有如此一种宏阔的眼界，这在《论语》中是一直得到鼓励的。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行，小人怀惠。这是什么意思呢？说君子和小人每天心中惦记的事情是不同的，君子每天在牵挂的就是自己的道德，我的道德又修缮的怎么样了。而小人怀土呢，每天就惦记自己家的房子，他不会想到大庇天下寒士，他想的都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多买一套房啊，我怎么样能够再利用一下福利分房，另外我商品房自己还可以再多得一点啊，每天就在算计着衣食居住所有的物质生活。这些人，这被孔子或者说被整个儒家学派称为是小人的心思啊。当然这也没有太大的过错，但是如果人心就居囿在这么一点点利益上而没有道德的话，它就很危险了。它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这就是下一句所谓君子怀行而小人怀惠。君子从始君子怀行，但小人是干嘛呢？怀惠。这个惠是小恩小惠小便宜的意思，也就是说钻小空子占小便宜，一次两次这里面潜藏的危机肯定要吃大亏。一看说红灯跟绿灯中间闪着黄灯呢，可以跑过去，赶紧跑过去吧。一看说车赶紧啊一下刹车了，等着我过去了，觉得这件事情占了个小便宜，久而久之这里面有多大的隐患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什么是小人呢？就是没有大眼界抢占眼前小便宜的人。

那么说回到君子，今天要做一个君子，不妨从倡导的恒心开始。恒心二字不容易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由于有了多元选择，所以我们是兴奋的，我们是欢喜的，我们是激情的，我们是在

关系一定是融洽的、友善的，而这个人最终在团队的合作中有所作为。所以孔子曾经说，君子跟小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君子啊，群而不争，矜而不党。君子是合群的，他在一大群人里面呢，他从来是不争的，不跟别人有太多的纠纷啊、争执啊。他一个人内心可以是骄傲的，可以是矜持的，但他绝不结党营私。什么是党？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做党同而伐异，就是结党营私。君子从来不结党营私，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什么标准呢？和而不同，这么多人大家在一起，我们的观点肯定不一样。当我们说出自己观点的时候，一个真君子会认真的倾听他人啊，然后他能够理解每一个人观点的合理性，但他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标准，这叫和而不同。这个孔子有一个表述说，君子啊，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什么概念呢？周就是这么多人在一起，大家是周全的、周到的。一个真君子，他有多少朋友，他都会像空气里的氧气一样，让朋友们感觉到很欢心，但是他不张扬自己，他让所有人都受到照应。但是小人是什么？是比。我们看比这个象形词是两个相似的比放在一起，也就是说小人呢聚小圈子，他不会照顾大家的情绪。比如说开一个 party， 一个君子会让这里面远近亲疏所有人都觉得很舒服，但是那些道德标准稍微低点的人呢，他就会来了以后找他最意气相投的人，然后到一个角落去嘀嘀咕咕，哎，他会觉得说我跟你好得不得了，但是不顾他人的感受。所以这就叫君子周而不比。而这种人的前提就是我们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比啊，会出现那种结党营私啊，就是因为他自己心里嘀嘀咕咕，他老希望也有人跟他一起嘀嘀咕咕。而君子不屑于此，坦荡荡的人就是要目光看到所有人的眼睛，想到所有人是不是都是欢心的、快乐的，这就是一个坦然的人。其实中国一直所倡导的古典美是一种和谐为美，而和谐是在坚持不同声音、不同观点的前提下，对于他人的一种宽容与一种融入。其实这就是一个君子之道，君子从来都是好处事的。所以呢，孔夫子曾经有这样一段很生动的描述，他说，君子易事而难悦也，小人难事而易悦也。一个君子他容易处事，但是你难以取悦他。大家能够在一起做事做得很好，但是这中间他喜怒不形于色，不会说轻易你给他一个小恩小惠他就给你大开绿灯、大开后门。悦之不以道不悦也，你想取悦他，但是你不合乎道理，你给他一点贿赂，你给他一点个人私利，他是不会高兴的。及其使人也，弃之。等到这个君子真正使用你的时候，他会把你量身定做安排在一个位子上。我们知道每个人能力都术有专攻啊，一个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定有他自己能力不及的地方。真君子用人从不勉强别人，而是审时度势，根据这个人的材料去放他的一个功能，这就叫气质，把你自己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不刁难你。这种人就是很容易处事，但是你很难取悦他的人，这就叫君子。好，再看相反的例子，论语的这种叙事方式啊，特别容易懂，就是因为他老是把君子和小人放在一起。换一个相反的角度，你就知道是什么叫小人了。小人难事而易悦也，小人就是那些特别容易高兴能取悦他，但是你很难处事的人。

0: 我们想想，就这个男士而异月这五个字勾勒出来的多生动，我们周围得有很多这样的人吧。比如说你给他施一个小恩小惠，你帮他一个小忙，你投其所好，哪怕你请他喝一顿酒，或者说请他去桑拿去按摩，哎，这个人很快他就高兴了。一个真正这么容易被收买的人就能够好合作吗？这个人是不容易共事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取悦他的这种方式是不合乎道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悦之虽不以道悦也，你取悦他的虽然不合乎道德，但他也高兴。那么你取得了一时的欢心，你以为他以后就会非常忠诚的一路给你开绿灯吗？等到真用人的时候，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备是完备的备，什么意思呢？就是求全而责备。你这个时候费了很多力气，花了很多钱财，打通了关节，接上了关系，终有有一天他来为你办事了，你觉得他会为你铺开一条坦途了吧？这个时候他该求全责备了，他开始觉得你这儿不够格了，那儿不达标了，你为什么不怎么怎么样呢？你还可以更好一点吗？当提出所有这些要求的时候，会被对方觉得很尴尬很为难。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1: 论语中为我们描述的君子，必须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于丹教授认为，君子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那就是一个人的言行，也就是说话和做事的标准。一个君
0: 义的含量就很少很少了。什么人是仁义的？什么人是君子？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人啊，一个人内心是坚定的刚毅的，而表面上可能是木讷的，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言谈。这就是所谓的君子要敏于行而纳于言，就是一个君子行为上要格外敏捷，但是在语言上宁可慎重。大家知道在西方，在圣经里面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世界上最追不回来的有三件事，就是射出的箭、说出的话和失去的机会。其实说出去的这些话呀，有的时候就像覆水难收啊，你是收不回来的。所以一个真君子宁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所以这就是孔子的标准，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这留在今天是一个成语，叫言过其行啊。一个人说的比他做的要多的话，那么是君子之耻。所以做一个君子一定是与他人和谐的，好处事的，保持着对这个世界和对于每一个个体的尊重，在此前提下让自己的事情从容不迫的做完。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而不是语言的力量。但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其实在融会贯通之后，还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就是君子从来不是作为一个固定的职业，一个小角色被摆在那里的，他们是变通的，他是与时俱进的，是在这个社会整个的大变革里面随时调整，由于他不断进步而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地位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四个字，叫做君子不器。君子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作为一个器皿存在的，君子不是个容器。其实容器是什么呢？就是你合格的重规矩的摆在那儿做一份职业而已。也就是说，比职业主义更高一层的境界是理想主义。一个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所为，而在于他所为背后的动机。其实人很奇怪，我们是思维决定行动的动物，也就是说态度决定一切。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每天所做的事情大体相同，但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解释各有不同。我曾经看到15世纪一个宗教改革学家他写的一本书，在这里面呢，他讲了自己青年时代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说有一天他路过一个烈日炎炎下

工地，那么所有人都在那儿汗流浃背的搬砖，他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去了以后呢，就问第一个人，他说你在干什么呢？然后那个人特别没好气的回答他，他说你看不见呀，我这不是服苦役搬砖呢。然后他想了想，还不知道是为什么，就去问第二个人，他说你在干什么呢？这个人态度呢，比第一个人要平和很多。他把手里的砖呢，先给马奇看了看，跟他说，我砌这堵墙啊。后来他又去问了第三个人，他说你在干什么呢？那个人确实存在的。第二种人的态度，我把它称为职业主义的态度，有最终的成全。走在这样一条路上，你所做的事情绝不仅仅作为一个器皿。其实君子不器，这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但是这四个字深刻的内涵就在于我们融入了前面几个层次的君子要求之后，当我们真正把自己投入到一个使用中的时候，不要满足于眼前所做的当下的事情，而要看到这个事情背后的诠释，它相关于我们的生命，相关于我们的梦想，相关于我自己在整个这个社会坐标中能不能够建筑起来一座教堂。可能由于一个人自己的努力成全了这个教堂，而也因为有一个教堂梦想的笼罩而成全了一个个体。

0: 大家都知道曾子所谓日三省乎己之说，每天反省自己好多遍。他都反省什么呢？有这么几件事。第一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社会角色，他去做事儿，他是不是真正忠于职守，做到了他的岗位了。第二一个是与朋友交不信乎，就是他作为一个社交角色跟朋友之间的相处，他是不是真正做到是忠诚的，守然诺的。曾子的第三个标准很可爱，叫做传不习乎，你所学的这些个知识你又温习了吗？这是一个学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你是不是又在今天进步了一层，你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又拓展了一个新的心灵境界，你能不能又有所提升了。这其实就是君子日三省乎己的一种标准。由此可见，君子这在《论语》中是出现的最多的一个字眼。那么在这个字眼的背后，它的道理永远是朴素的，是温暖的，是和谐的。它不存在2000多年前的古圣先贤的典籍里面，它其实就存在当下，在我们眼前的选择中，也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真君子。
1: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论语中对交友有非常明确的标准，谓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那么我们如何来分辨好朋友和坏朋友呢？朋友对我们的生活和事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明天请继续收看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交友之道。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社会环境中朋友是最重要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从朋友的身上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于丹教授告诉我们，论语中对交友有非常明确的标准，谓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也就是说，好朋友有三种，坏朋友也有三种。这三种好朋友的标准是什么呢？会给我们的生活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而那三种坏朋友又是什么样的呢？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又……
0: 那么《论语》中鼓励交什么样的朋友呢？很简单，孔子说，在这个世界上交朋友有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益者三友是有直有量有多闻，他说还有三种坏朋友，叫做

0: 有变辟，有善柔，有变命，这三者损矣。先说三种好朋友，所谓义者三友，是有直、有量、有多闻。也就是第一，这个朋友为人要正直，要坦荡，要刚正不阿。一个人不能有谄媚之色，要有一种朗朗人格，在这个世界上顶天立地，这是一种好朋友。因为他的人格可以映照你的人格，他可以在你怯懦的时候给你勇气，他可以在你犹豫不前的时候给你一种果决，这是一种好朋友。第二种是有量，也就是宽容的朋友。其实宽容有的时候是一种美德，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深沉的美德之一。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不小心犯了过错，或者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时候，有时候过分的苛责，还有一种批评，都不如宽容的力量来得恒久。其实有时候最让我们内心受不了的是，一个人在忏悔的时候没有得到他人的怨气，反而得到淡淡的一种包容。所以有一个好朋友，他会给我们内心增加一种自省的力量。宽容的朋友不会使我们堕落或者更多的放纵自己，反而会让我们从他人的这种内心包容上找到自己的弊病，找到自己的缺失。所以有一个宽容的好朋友，他是一种做人的情怀，他是一种悲悯，他是在这个世界上对于一花一叶一草一木关怀中所折射出来的光芒，这是第二种好朋友。第三种叫做有多闻。在先秦那个时代，不像我们有电脑，有这么发达的资讯，有铺天盖地的媒体，那个时候人要想广视听怎么办呢？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交个好朋友，让你朋友所读的书，那些间接经验转化成你自己的直接经验系统。当你在这个社会上感到犹豫彷徨，有所踌躇的时候，到朋友那里，以他的广见博识为你做一个参考，来帮助自己做出选择。所以结交一个多闻的朋友，就像翻开了一本词典一样，我们总能从他人的经验里面得到自己的一个借鉴系统。所以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三种好朋友，叫有直、有量、有多闻。
1: 论语中的义者三友，就是正直的朋友、宽容的朋友、广见博识的朋友，这就是孔老夫子所称道的三种好朋友。那孔老夫子所说的三种坏朋友，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0: 同时他说还有三种坏朋友，叫做有变辟、有善柔、有变佞，这三者损矣，这是损者三友。这是三种什么人呢？首先，什么是有变辟？就是性情暴躁的朋友。那当然，每一个人的生活不一样，遇到的情况也不一样，很有可能遇到一件事情，你还迷茫的时候，你的朋友先怒了，先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能这么做。咱们现在经常会看到这个社会上说青少年犯罪有好多都是打群架，打群架一不小心打出人命了，这个孩子就判劳教了。其实打出人命这件事情，很少是一个孩子去单个所为，往往是一群孩子裹挟在一起。我在评全国法制节目讲的时候，有很多次都看到一个孩子当他打伤对方，甚至是误杀了对方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对方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要去呢？就是哥们儿义气啊，就觉得我朋友说了大家要去打一架，所以一定要去。其实这就说明你遇到这种暴躁的朋友，他一个人就像是一个炮仗鸟儿，他可以把一群朋友心中的一种义愤点燃，而这个义愤往往是没有理由的，往往是一种盲目义气。作为成年世界，不见得说我们都要付出这种打群架的代价，但是一个人燃烧了一场愤怒，这对我们来讲也只有坏处，没有多少益处。 坏朋友为什么把便秘这种情绪暴躁作为第一位呢？因为盲目的激情有可能会出现永远无法追回的后果。好朋友之间应该以理性为先，告诉他怎么样去过上一种没有危险的生活。我曾经看到说，在也是国外的一个故事，一位富双，这个老太太呢家财万贯，她呢自己想要招一个司机，她就在全国发出招聘广告，说我要看看哪个司机的驾驶技术最好。千挑万选，从众多的应聘者里面最后选出了三个人站在他面前，他给他们出了同一道题。他说，如果我车子前方是个悬崖，我考考你们的技术，你能把车停在离悬崖多远的地方？第一个司机说，我技术好，我能把车子停在离悬崖一米的地方，稳稳的刹住。第二个司机很不服气，说我技术比他好，我能把车停在离悬崖十公分的地方，我还能停住。第三个司机说，那我不像他们俩，我远远的看见悬崖我就停住了。后来老太太就录取了第三个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技术永远不是最终的保障，人规避风险的理智才是它根本性的前提。也就是说，这第三个人之所以被录取，不是靠他自己逞能，而是靠他明智。第二一种叫有善柔，这个正好反着，这倒不是脾气特别暴躁的朋友，是脾气特别优柔寡断的朋友。那我们发现吗？过分优柔寡断，其实他在浪费你的生命能源。也可能你要去辞职了，你说有一个机会我要下海或者我要跳槽，你去问朋友，朋友说，哎呀，想想吧，你现在这地方也不错呀，啊，你要是万一走了，你什么什么就丢掉了。我们有很多朋友都会在这种关键的时候给你一种制约的力量，让你觉得说我还是退一步吧，我还是慎重一点吧。韩国人有一个形象的描述，说在这个世界上啊，有这么一种东西，它很怪，它呢前脸长头发，但是后边是一个秃脑勺。这个东西迎着你面走过来的时候呢，由于它满脸头发，所以它面目不清，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你琢磨琢磨，等到它从身边走过去，你突然看清它了，你伸手去一抓，发现它后脑勺上没头发，它已经彻底走过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它的名字就是机遇。这个世界上机遇就是这么个怪物，他迎面走来时候你永远心存疑虑，但是等他要走的时候你永远也抓他不着。善柔的朋友往往耽误了你身边的机遇。我们发现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在于你做与不做，而在于你什么时间做是有用的。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有保质期的，你说一个罐头啊，一块糖，这个东西是不是好东西呢？没有说搁上十年八年还是好东西的，过了保质期它就变成了毒药。我们这一生要做的很多事情，不要被过分优柔寡断的朋友干扰了你的思维，这种朋友太多也是一种危害。至于第三种所谓有变命，这是最坏的一种朋友。大家都知道宁臣之说，宁其实就是那种心怀鬼胎的，有心计的，要以一种不择手段的方式去谋取个人利益的这种小人。他们是真正的小人，是那种心理阴暗的人，但是这种人往往会打扮出来一副善良面孔，由于他内心有所企图，所以他对人的热情比那些没有企图的人可能要高好几十倍。所以你一不小心要是被这种人利用的话，那么这一生你就给自己套上了枷锁，如果你不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朋友是不会放过你的。这其实在考验我们，
1: 否则我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但是好人坏人都不会写在脸上，我们怎样才能交到好朋友而远离坏朋友呢？
0: 孔子所有伦理的核心就是一个字，是仁。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呢？ 他的学生樊

0: 时曾经问过老师，说老师什么是仁？老师只回答了两个字，叫爱人。真正爱他人就是仁。那么他学生又问，那什么叫智慧呢？问智的时候，老师又回答了两个字，叫做知人。了解他人就是智慧。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样能够交到好朋友，需要有仁有智。我们心中对他人要有爱，你能去有交朋友的意愿。我们有辨别他人的能力，能够交到有品质好朋友，这是一种交友的能力。所以真正交朋友需要两个前提，一是意愿，二是能力。意愿就是我们有仁，那么能力就是我们有智，这是我们一种保障交朋友质量的最好的底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交到一个好朋友，其实就开创了一份好生活。其实我们的朋友有的时候会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你从他的生活里面能看见自己的影子。但是也有些人是无心之人哈，就是你老头大马，我在外面风风光光，然后燕子在那个车棚里面那么坐着，觉得我这个职业太好了，每天都无比风光。后来终于有一天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呢他夫人在家哭哭啼啼的，自己收拾了东西要回娘家。他特别惊讶，他说你要干什么呀？他夫人说，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我这个打算离开你了，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我挺耻辱的。这个车夫大惊，说你看，你不觉得我风光吗？他夫人说，你以为什么叫做风光？说像晏婴那样一个人，以他那样一个治世之才，他自己如此谦恭，坐在后面毫不张扬，而你不过就是一个车夫而已，你那样觉得风光无限，你的趾高气扬全在脸上，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耻辱了。因为你跟燕子这样的人，
1: 朋友就像是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会交到什么样的朋友。于丹教授认为，论语中除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外，还有一些交友的原则，这些原则又是什么呢？
0: 论语中从来不主张你去交那些富豪有权势的人。大家知道中国有一个诗派叫做田园山水诗派，陶渊明开创了我们的田园诗派。陶渊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他是那种极其简陋但极其欢乐的。南史隐逸传里面记载说，陶渊明啊自己不解音律，根本他不懂音乐，但是他要续素琴一张，自己有一张琴叫做素琴，也就是没有琴弦的一段木头。那这么一段木头连弦都没有，他怎么弹呢？他就是只要有朋友来的时候啊，自己每每有会意就开始抚弄这段木头，把这个琴弹得绘声绘色，经常弹得自己痛哭失声，觉得自己所有内心的悲怆全都寄予其中。而真正听得懂的朋友是会为之动容的。陶渊明自己守着这么一段无弦琴，弹奏他心灵的音乐，弹得高兴了就开始跟朋友们说，自己喝多了，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我已经喝高了，你们走吧。哎，朋友们也都不计较他的得失就走了而已。这是一种快乐的日子，但是这只可为智者会，不可为小人道。我曾经看到台湾著名的散文家林清玄写的一篇散文，他说他的一个朋友跟他讲说，你给我写一幅字，我挂在书房里，你要写非常简单的，让我每天看了以后就有用的一句话。他想了半天，就信手写了一个叫常想一二。那个朋友不懂，说为什么是这么四个字呢？林清玄就给他解释，他说大家都说这个世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言者无二三，那么我们就算认可这个世界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吧，但是起码还有一二如意事。我帮不了你太多，但我只可以告诉你，就常想一二吧，想一想那些快乐的事情，去放大快乐的光芒，去抑制心底的不快，这就是一个朋友能够为你做的最好的事情。

0: 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寓言，一个来自于西方的寓言，说有一个国王，他每天都不快乐，他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他仍然不快乐。天下所有至极的宝物、美色、声色犬马都满足他了，他还不快乐。他说怎么办呢？后来御医呢，看了半天，给他开了一个方子，说让你大臣去全国找，必须找到一个最最快乐的人，然后把他的衬衫给你拿回来，你穿上就快乐。然后呢，大臣们就去找去了，到最终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可救药的快乐的人，但是最后跟国王说没办法，我们拿不回来。国王说你怎么能不给拿回来，我就想快乐，你必须把他衬衫给我拿回来。最后大臣们跟他说，说那特别快乐的人他是个穷光蛋，他一件衬衫都没有，他从来就是光着膀子。
1: 这些原则，你就将会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谁都不会愿意与你交朋友。那么这三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
0: 那么除了交这种快乐的朋友以外啊，那么孔夫子还教给大家一个道理，就是在交友之中的尊敬和尺度。好朋友是不是就意味着打成一片呀？我们现在经常说谁跟谁好的穿一条裤子，这是好朋友吗？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没有分寸、没有尺度的事情都会做到过犹不及。这过犹不及是《论语》中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它不仅仅表现在交友之道上，它表现在一切原则上。所以真正的好朋友一定是应该有分寸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待于君子有三天，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古。你真正跟一个君子交朋友的时候，你心里是要有三个原则，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不说话，自己要有尺度。第一，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话还没说到那儿，你就出来说话了，这叫毛毛躁躁，这是反映一个人的急躁，这不好。大家有大家的公共话题，一定要听到众望所归，大家期待一个话题的时候，你徐徐到来，这个时候才是合适的。那么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内心有一些东西想要给整个世界看，要不然怎么现在会有博客呢？其实博客就是一种个人愿望急切的要展现给别人看。在过去没有博客，大家就靠说话，所以大家在一起总有一些抢话的人。现在大家也会发现，朋友聚起来的时候总有一些人跳出来，比如说我最近去打猎了，我最近升职了，或者有一些女朋友聚会上来就会说我男朋友怎么样了，或者我那孩子怎么样了，这都是他特别想说的话题。但是这样的话题是不是大家一定关心的呢？也就意味着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就剥夺了其他人话题的权利，因为这种谈话在一个时段里面总会有一个人占主导，所以言未及之跳出来说这是不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极端，第二种情况，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也就是说话题已经说到这儿了，你要自然而然的往下说，反而你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意犹未尽，不跟大家说心里话，这种朋友让大家心里也会存有隔膜。话题已经自然而然到这儿了，你干嘛不说呢？一个人在这个时候会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会不会被他们当做谈资啊，我要保护我自己啊，或者我故作矜持啊，或者我要吊大家的胃口啊。总而言之，我们在聚会上也经常会发现这种人，该他说话了，这个话题不说了，这种情况也不好。然后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今天老百姓所说的没眼色。孔子说，未见颜色而言谓之蛊，这个蛊说的很严厉，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瞎子。说一个人放大他的光荣而永远不去触及他的隐痛，这就需要你有眼色，你就要知道他喜欢听什么，不喜欢。

0: 然这跟投其所好不同，这在于你是不是给朋友一个宽和与友好的气场，让他跟你沟通下去。在世界采访历史上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段子，说美国好莱坞拍了《乱世佳人》之后，那费雯丽一举成名，这部电影获得了11项奥斯卡提名。当这个电影风光无限，首次去欧洲巡演的时候，那么费雯丽的那个班机降落在伦敦停机坪上，成千上万的记者在下面围着，有这么一个没有眼色的记者冲在了最前面，他冲上去非常热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刚刚走出舷梯的费雯丽，说请问你在这电影里扮演什么角色呀？这一句话，费雯丽转身就进了机舱，再也不肯下来了。
1: 老师，您说什么叫朋友呀？
2: 你要好好的跟他说出你忠实的劝告，如果他不喜欢听，那你就不要再说了，不要自取其辱。
0: 老师就告诉他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也。说一个好朋友就是对你要说出来那些个忠告，但是忠告良药一定苦口吗？一定要当头棒喝吗？你可以娓娓道来，这叫善道之，不见得要声色俱厉，你好好跟他说，但是不可则止啊，一定要知道说的不投机就停下来，不要自取其辱。所以这就是朋友之间的分寸把握，朋友之间也不能说你揪着对方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其实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包括父母对孩子都不能提出来要求说我让你报哪个志愿你非报不可，每一个个体都是值得尊敬的，朋友之间的这种尊敬，好好的说出你的忠告，尽你的一份责任，这就是好朋友了。所以好朋友从不做过分的事，不要对朋友的态度过分，也永远不要鼓动朋友去做过分的那些个事情。这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什么是好朋友。好朋友是在我们的身边永远让我们以清明理性远离危险的人，同时又是用一种快乐之心鼓励我们坦荡而欢乐去面对生活的人。
2: 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可见朋友在人的一生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人在一生中不同的年龄阶段所交的朋友是不一样的，我们如何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交到有益于我们的好朋友呢？于丹教授认为，人生有三个很大的坎儿，这三个大坎儿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平安度过呢？
0: 孔夫子说啊，人这一辈子啊，其实说起来七八十年好像很长，但是划分一下阶段呢，每一段上会有一个坎儿。人这一生也就是三个很大的坎，如果你越过去了的话，那么你一生就无大碍。这三道坎是什么呢？在少年的时候，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至中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那么到晚年，血气既衰，戒之在德。人在少年的时候是他血气未定之时，一个人容易冲动啊，什么样的想法都不成熟的时候，这个时候戒之在色。那么在这个时候，朋友之间呀，大概往往都是在这个情感问题上会出现一些相同的或者相左的意见，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大学里边学生出问题很多的都是在恋爱问题上。所以说血气未定的时候，要在心里把情感问题作为大事处，与人争不如反观要求自己。印度的大诗人泰戈尔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我不能选择最好的，我只能选择最好的来选择我。他选择的是一种等待的态度。其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也就是说，你与其与他人斗，不如跟自己的能力斗。

0: 如果你觉得说一个更好的薪水、更好的职位、更好的学校，为什么你没有进去呢？那你想一想，是不是自己还不够好？如果通过你的修炼让自己更好一点，那个机遇也许会选择你。所以戒之在斗的时候，交朋友最当慎重，对吧？我们会经常发现有一些朋友他老鼓动你，他会说你觉得谁谁谁就比你强啊，为什么他就有那位子啊？你觉得谁谁谁是不是就是你最大的障碍啊？你现在就应该要搬掉他。所以在中年的时候交朋友要交那种平常心的朋友。为什么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中年能够交到那种淡淡的而超乎功利的朋友，他永远都会是你身边的一个抚慰，一个栖息地，但是他不是鼓动你去争斗的人，这就已经是人之大幸了。那么到晚年呢？晚年的时候按孔子的说法叫做血气既衰，人年老了嘛，从你整个的生命体征到你的心理状态都已经在开始走向了平缓，像罗素所说的那种湍急的河流冲过了那些山峦，终于到了入海的时候，表现出了一种平缓和辽阔。在这个时候人还有所戒吗？孔子说还有一个字叫做戒之在德，就是你的德道。这里面其实是大有深意的，人这一生啊都是在用家法生活，但是到一定层次的时候要开始用俭孝顺，不回来看了很伤心。再有呢就是抱怨说你看现在的这个社会发展的多不合理啊，我们当年干革命的时候我们一个月才拿几十块钱，你看看我孙女现在一去外企她进去就是三四千块钱，你觉得这对我们这些老干部公平吗？如果老在说着这些东西的话，那么你的所得就变成了你生命的一种隐痛，因为人有德就会患所失，人有德以后他就会在德上有所抱怨。其实纵观下来，论语里面真正专门说到交友之道的言论并不多，但是他教给我们一种智慧，选择一个朋友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能够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先要看自己配交什么样的朋友，自己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坐标上，自己有什么样的心智，自己有什么样的风采，自己在朋友圈子里面究竟是一个良性元素还是一个惰性元素，究竟自己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所以一个好人他可以是一粒种子，他可以激化整个朋友圈层，也就是说自己修身养性是交到好朋友的前提，而交到好朋友等于给自己打开一个最友善的世界，能够让自己拥有具有光芒的一生。
1: 孔子提孤不可夺志，一个有理想有志向的人才会有奋斗的动力和前进的方向。那么孔子是如何评价他那些弟子们的理想呢？论语中关于理想又有着什么样的忠告和劝导？明天请继续收看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理想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而《论语》中，孔子与他的学生们谈到理想时，孔子并不认为志向越高远就越好，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与信念。于丹教授认为，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那么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理想的含义呢？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里，孔老夫子的观点与现代人对理想的追求是不是有矛盾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理想之道》。
0: 其实翻开《论语》，

0: 朴素的字句里面全都闪耀着一种隐约的理想。孔夫子说，匹夫不可以夺志，哪怕是三军可以夺帅。这句话在中国的民间流传的很广，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志向决定了他一生的发展和努力。但是在今天看起来，最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终局的理想有多么高尚，而在于眼前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往往我们不缺乏宏图伟志，但是我们缺乏到达那个志愿之前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那条切实的道路。所以呢，孔子在教学生的时候，在课堂上也经常跟学生聊天，聊天的话题就是说，你们呀，随便说说自己的理想。在《论语》里面有一个比较长的段落，这在《论语》中是比较罕见的完整的段落，叫做试坐，就是孔子跟学生在一起随意的畅谈理想。那么有一天，他的四个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试坐，坐在老师旁边。然后孔子呢，很随意的跟他们讲说，以吾一日长或尔，物无已也。你们呀，不要觉得我比你们年长几岁，大家就很拘束啊。今天随便聊聊，平时我老听见你们说居则曰啊，莫吾知也。随便待着的时候说没有人了解我呀。其实这也很像我们今天在课堂上看到的学生，经常说别人都不了解我有鸿鹄之志，我心中的想法谁真正能够了解呢？那老师说了，今天你们就都随便说一说，如获至耳则何以哉。今天假如我想听听你们的志向，你们会说什么呢？听老师这么一说，他的大弟子子路，这是一个性格特别急躁率直的人，所以《论语》上写的叫子路率尔而对曰，非常着急的起来就说，
1: 老师，我的理想是这样的，给我一个大大的国家，这个国家有着外来侵略的忧患和粮食不足的危机，但只要给我三年的时间，我就能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富强起来，使老百姓不仅丰衣足食，而且人人有信念，懂礼仪。
0: 这几句话一出，我们想一想，对于那么看重礼乐治国的孔子来讲，学生有如此业绩可以转危为安，去拯救这样一个国度，会受到什么评价呢？谁也没有想到，孔子的反应不仅是淡淡的，而且稍稍有点不屑，叫做夫子审之，冷笑了一下，然后就开始问第二个学生，求尔如何。问冉有这个学生，叫着他的名字说，冉求啊，你怎么样呢？冉有的态度呢，比起子路显然要谦逊很多，没有敢说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事儿。
2: 我的理想是给我一个小国，我去治理，我也只用三年，可以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但要让人民都有信念懂礼仪，恐怕要由比我更高明的君子来做了。
0: 我去治理也给我三年，比及三年，我可以让他做到什么呢？可使族民啊，也就是做到老百姓衣食富足而已。至于礼仪的事情，冉有说，我可不敢做，如其礼乐以似君子。想要让大家在整个的民心上变得整齐，对国家有信念，做到礼乐兴邦，这样一件事情，等着比我更高明的君子来吧，我好像做不到。那么他的话说完了，老师未置可否，接着问第三个人，赤尔何如，叫着公西华的名字，公西赤，你又想什么样的理想呢？那么这个徒弟呢，就更谦虚了一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先亮出自己的态度，我可不敢说我能干什么事儿啊，现在在老师这儿，我只敢说我愿意学习什么事儿。
1: 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在一个礼仪中能够担任一个小小的角色，辅助着主持人做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就行了。

0: 一声坑耳，当一声把整个曲子收住，像琵琶行所说的曲中收拨当心话，有一个完完整整的结束。不慌不忙，舍色而作。什么是作呢？过去这个学生听老师讲课或者大家聊天，在席子上古人都是这样跪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那么老师发问要表示恭敬，立起在自己的膝盖上，这叫坐。所以把琴放在一边，毕恭毕敬直起身来答对老师说话。这样的几个字描写能够看出来什么呢？就是曾点的内心是一个从容不迫的人，他是一个成竹在胸的人，他不会率耳而对，他会娓娓道来。所以他一上来呢，还要先说一句，征求一下老师的意见。
1: 老师，我的想法跟三个同学有点不一样，能说吗？
2: 那有什么关系，人各有志，但说无妨。
0: 这个时候曾皙才从容地开始了他的描述，曰：暮春者，就是到了大概三四月末的时候啊，就是春深似海的时候了。暮春者，春服既成，穿上新做的春装，观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说这就是我的理想，在一个春深似海的季节，穿上整齐干净的新衣裳，带上几位好朋友，再邀请上一批学生弟子，带上一批孩子，大家一起去刚刚开动的沂水中，趁着春水把自己洗涤得干干净净，然后到古月台舞鱼台之上，沐着春风，唱着歌谣，让自己有一场心灵的仪式，在一个万物开化、大地复苏、春风萌动的季节，把自己融汇进去，与天地在一起，共同迎来一个蓬勃的时候。当你这样一个仪式完成的时候，我们大家就高高兴兴唱着歌回去了。他说这就是我的理想，我只想做这样一件事。那么他的话说完了，一直没有表态的老师夫子喟然叹曰：无语点也。老师长长的感叹了一声，说我的理想啊，也就和曾点是一样的。那么这是四个人在谈自己理想过程中老师唯一发表的一句话，然后他们就下去了，走了。三子者出，曾皙后。三个同学都走了，曾皙在最后去问他老师：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老师，你觉得他们仨说的怎么样呢？老师呢也很微妙，他挡了一下，先不想做评价。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哎，无非是每个人说说自己想法嘛。然后这个曾点呢不依不饶，还要继续问老师：夫子何审有也？老师，为什么子路说完话以后你冷笑了一下呢？问到这个问题，老师不能不说话了，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审之。老师说这个秘密啊，就是一个人，你真的想要治理一个国家吗？那么最核心的东西是用礼仪去治理，而不是说用一种强硬的措施。你心中真正有一种温良恭俭让，这是《论语》上所提倡的人生之道。有了这样一种内涵，表现出来的所有措施都是可以变通的。这就是一个人的起点。那么他说你看子路说话的时候那么草率，抢在大家之前就说出了一个宏大理想，其言不让啊，没有一点辞让之心，所以我就审笑他了，因为他从内心缺乏这样的一种恭敬啊。

0: 那么接下来评价另外两个学生，为求则非邦也矣，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矣。说曾求说的那个就不是个国家吗？难道说方圆六七十里，或者说五六十里，甚至更小一点，那就不叫国吗？也就是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在于国土的疆域大与小。只要你出言说我去治国，那么请你首先心里有一面镜子，反躬自省，看一看我的学养，我的为人，我够做这件事儿吗？但是他的学生少了这个步骤，所以老师说，难道他那不是治国吗？接着又说第三个人，愿意学礼仪的这个人，龚锡华，这件事情他应该说得很谦虚了吧？但老师说，为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合，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他说的这种礼仪的事情还算小啊，他做的要是小事儿，那还有谁做的叫大事儿啊？那么礼仪应该是最重要的，不仅是贯穿在每个人生活从始至终的，也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从孔子对他三个学生隐约的否定和对于曾简的支持中能看出什么呢？其实他给了我们一个人生脚下的起点，也就是说，让我们手中每一天的生活方式跟你最终治国济世的理想终于有了一个勾连的桥梁。
1: 论语告诉我们，理想无论大小高低，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内心的感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当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中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时，常常会忽略了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受。而一个人内心的感受和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又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每个人就在这样一种匆匆忙忙周而复始的工作节奏中，还有多少时间，有多少空间能让你真正看见自己心底的愿望呢？往往我们被遮蔽的是心里真正隐秘的心灵的声音，但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社会的角色。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讲到有一个人，他自己觉得有抑郁症的前兆，每天很不开心，然后去看心理医生。他跟医生讲，他说我每天呢就是害怕下班，我在工作的时候没关系，但是我只要回到家里，我就会感到惶惑，我不知道我心里真正的愿望是什么，我无所适从，我不知道我在生活里面该选择什么，不该选择什么，然后越到晚上心里面越会恐惧，越会压抑，所以夜里面会整夜的失眠。他说长此以往，我就很害怕，怕我会有抑郁症。我这样的症状只有经过一夜的煎熬，到了第二天早上上班，进入我的工作状态，我就好了。他说这怎么办呢？这个医生呢一直听他倾诉，然后想先给他一个建议，说你看我们这个城市里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喜剧演员，他每天都有表演，他的喜剧演得好极了，所有人去看了以后都会开怀大笑，忘怀得失。他说你是不是先去看看他演出，你看上一段时间呢回来我们再聊一聊，看一看你这种抑郁前兆的状态是不是有所调整，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商量方案。医生说完以后，这个人很久很久没有说话，他抬起头来望着医生的时候，医生看见他已经是满面泪水。很久他对医生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是那个演员。其实这好像是一个预言，但这样的故事很容易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当每一个，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说在隆冬来临之前，在深秋的田埂上，有三只小田鼠忙忙碌碌的为过冬做准备。第一只田鼠呢就拼命的去找粮食，把各种谷穗稻穗一趟一趟的搬进田鼠洞。第二只田鼠呢就拼命的去找御寒的东西，把很多的稻草啊棉絮啊都拖到它的洞里。而第三只田鼠呢

就一直在田埂上游游荡荡，一会儿抬头看看天，一会儿低头看看地，一会儿躺一会儿，弄得他那两个伙伴呢，就一边在忙活，一边在指责他，说你看你这么懒惰，你也不为我们的御寒过冬做准备，那真到了冬天怎么办呢？你看看你这么游手好闲。这之前说也不辩解。后来冬天真的来了，三只小田鼠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小耗子洞里面，在过冬的时候，这只田鼠在为大家储备了过冬的阳光。也就是说，这种表面看起来毫无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会给了人心一个淡定的起点。

0: 所有外在的仪式不过是为了一个内心的安顿。那么这种安顿是需要我们去敏锐地感知世界节序变化，感知四时，感知山水，感知风月。这一点可能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是特别的奢侈了，因为今天这种现代化呀，反季节的事情太多了。到了盛夏的时候，屋子里有空调，凉风习习；到了寒冬的时候，屋子里有暖气，温暖如春；到了春节的时候，有夏天那种大棚里的蔬菜，摆在桌子上五颜六色。也就是说，当生活一切变得如此简约的时候，我们还有遗憾吗？这种遗憾就是四季走过，在我们的心上已经变得模糊，我们已经感受不到说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由于四季分明带来节序如流，在我们心中还能激起什么样的反响。也就是说，在自然生活中，在认知内心中，你越淡定，越从容，越舍弃那样一些激烈的、宏阔的、张扬的外在的形式，而尊重安静的内心的声音，也许你就会有了更多的依据。这一切是为了让你走到社会角色中的时候，可以有担当，能够胜任，能够做到最好。
1: 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生活，我们是否还能关注自己的内心？于丹教授认为，一个人是否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并不在于他给自己定了多高的目标，而在于他内心是否能有一种淡定的理念，是否能把握自我。但是淡定的理念就能够让我们实现人生的理想吗？
0: 其实看到试作这样一篇小短文，在论语中会使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它违背了我们传统对于论语那种励志的判读。它不同于曾子所说的是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样的话，但是想一想，它是所有那种人生大道、社会理想内在的一个根本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心的这种从容和对于自我的把握，在职业角色中，我们只能是任职业摆布，而不会有一种内心认同以后对这个职业的提升。在《论语》中有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学生子贡去问老师：
2: 老师，您说什么样的人才叫知识分子呢？是不是读了大学就算知识分子了？
1: 有文凭不等于有文化，一个知识分子一定是知道礼仪廉耻，行为有所约束的人。
0: 我们知道士这个阶层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这应该是一个很崇高的名誉，是那种无恒产有恒心，天下几任的一个阶层。所以子贡说：老师，你告诉我怎么样才叫做一个士呢？那么老师说：行以有耻，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他说的最高的标准就是一个人他的行动之间自己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也就是行为有所制约，有内心坚决的做人不妥协的标准。而这个人要有用，就是你要为社会做事。孔子讲的并不是说一个人有了内心的修养就可以每天就光陶醉在自我世界，一定要出去，不管你

拿到的是什么样的使命，做到不辱君命，这可不容易，因为你不知道你所拿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令箭，什么样的金牌，让你去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到吗？所以孔子说最高的标准就是你出去可以做到不辱君命，这就叫做是了。然后学生觉得这个标准太高了，就又问他，敢问其次，您跟我说在低一级的标准吧，比这差一等呢？曰，宗庙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就是孝悌之意。在宗族里面，大家认为你是一个孝悌，而在乡党邻里之间，大家以你为兄弟，你能够对所有人都是亲和的，你能够把你那种人伦的光芒放射出来，用一种爱的力量去整合周边，不如祖先。其实《论语》就是一个以人伦为基本出发点这样的一个道德文章，所以呢，他把次一等定为这样的人。子贡又接着问，敢问其次，第三等，咱们再下一等说，还把弩张的，言语很激切的，这样的一种样子，说我不计后果，不计方法，我把事儿给你做成。他说这种人勉强算第三等啊，就是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其实大家今天想想说，这第三等也挺高啊，这个标准言必信行必果，今天有几个人做到啊？他学生也是这么想，子贡也觉得这仨标准太高了，所以又追问了一句，说今之从政者何如？老师你觉得现在从政的人能够上这三等吗？结果老师曰，以斗烧之人何足算也。也就是说，老师把当时诸侯各国的从政者都没有放在眼里，认为他们离这样一个士的标准还太远太远。其实在这里所提出来的详细的不同的标准，这是孔子对一个成熟的在社会职业岗位上有所担承的人他的质量描述。我们来说说这个最高的标准，不辱君命四个字。那么我们又想一想，那个最低的标准，坑坑然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要做到不辱君命，是在变通中没有条件的把一件事情完成好，这需要调动我们多少人生的积累，这需要一个人有多大的勇气、智慧和仁义之心呢？其实这样的一种不辱君命，往往容易让我们想起来战国时候赵国的一个人，就是蔺相如，对吧？大家看《史记·连蔺列传》，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故事。蔺相如这个人，无论是完璧归赵还是渑池会，都做到了不辱君命。其实这是不容易的啊！当赵王得到价值连城和氏璧的时候，秦王想要夺这座璧，所以呢，就告诉他说：“哎呀，这个我给你15座城池，把这块璧给我们拿过来，我们看一看。”赵王当时就知道说，虎狼之禽，这块璧一旦进入，将没有办法拿回来。蔺相如说，那这样，我们不去的话是自己理亏，我带着这块璧去，如果不能换回城池，我的这个命跟这个璧拴在一起，有我在就有这块璧在。去了，看到秦王很随便的在他的这个行宫里面设这个酒宴宴请他，然后旁边有大臣有美人，大家嘻嘻哈哈的在这很高兴，然后说拿过这块璧来我们看一看，看了以后说这天下美玉，只给大臣看，只给美人看，大家传着看。蔺相如一看就明白了，说这块玉在这里不受尊敬，就像赵国不受尊敬一样，要拿回来也是很难的事情。所以他就上去跟他说，哎，这个美玉是有瑕疵的，你给我，我只给你看。秦王就把这块玉还到他手里。那蔺相如拿到这块璧以后，退后几步靠在柱子上，怒发上冲冠，持璧而立，跟秦王说，他说你在这样一个地方迎接这块玉，你知道我们来之前焚香顶礼斋戒15天，以示对秦国的尊重，我奉玉而来，而你随便把这块玉传与大臣美人，这样的一个懈慢的态度，就让我知道你们是没有真正想

种城池相换的。那么现在好，如果你真要这块玉，你也要这样持戒焚香15天，而且你先把城池划给我们，我才能够再把这玉给你。如果不然的话，我现在的人头和这块玉同时撞在你这个金殿的大柱上。那秦王就害怕了，说那好吧，赶紧按照他要的这个礼仪。但即使按照这个礼仪，蔺相如觉得说他一定是不会真正完成他的这个诺言的，所以蔺相如决定要连夜让他自己的家人带着这块美玉逃回了赵国，他自己留在这儿，最后做一个交代。最后他跟秦王讲说，我知道你没有真正给我们城池之心，这个完璧已经归赵了，已经回去了。其实这是他的一个不辱君命，渑池会也是一样。其实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的仁人志士中，在古典记载的典籍中不缺少这种例子。也就是说，在一个突变的情形下，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有所担当，这其实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职业角色中所要得到的一种考评。其实这样的故事我们不一一的列举，回头看一看会发现，人怎么样可以变得无畏，可以变得淡定而不仓皇，寓居久宜。因为我们知道他要把他的美政理想布化天下，所以要去未发达地区。临走的时候，学生就劝他曰：陋如之何？学生说，那么一个简陋的地方，破地方，你上那儿干嘛去啊？那么孔子怎么回答？孔子淡淡地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那么这个何陋之有就流传下来，一直到唐代，刘禹锡写了陋室铭，这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么陋室铭又怎么样形容呢？他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暗度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在这样短短一篇陋室铭里面，把古往今来的名士对于简易的朴素居住环境的这种判读全都呈现出来了。大家在一起谈论的是不是共同的志向和共同的寄托？如果大家能够在这样一种丝竹之间，在大家的交流里面可以有了那种心心相通，可以在你共同寄托的大事上有共同的理想，那么这种简陋它就显得一点都不重要了。所以其实什么是真正的理想？理想之道就是给我们一个起点，给我们储备一点心灵快乐的资源。其实当我们回到《论语》，真正解读了《视作篇》，看到了无与点也这句喟叹，知道了这样一位万世师表的圣人心中对于那种玉乎沂水，风乎舞鱼，在暮春时节永而归，快乐回来的生活方式心存向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种阐述跟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是如出一辙的。也就是说，所有古圣先贤首先是站在个人的价值坐标系上了解了自己心灵的愿望，然后才会有宏图大志走到这个世界上有所建树。我们都想要一生建立一个大的坐标，对于前方的远景让我们找到一个起点，让我们从自知之明去建立心灵的智慧，让我们从《论语》里面也做孔子席前一个安静的学生，跨越这个千古的沧桑，在今天看一看他那种淡定的容颜，想一想他让我们去到自然中的这种鼓励，在我们每一天真正忙碌的间隙里面，哪怕说给自己一点点心灵的仪式，不至于让自己像那样一个人格分裂的演员一样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其实在今天这么一个后工业文明的社会，

0: 能够调整这样一套坐标系统，我想《论语》会从千古之前传递出来一种温柔的思想的力量，它传递出来一种淡定的清明的理念，它鼓励了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关照，它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理想是有根的。
1: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过是从岁月中借来的一段光阴，自己把这段光阴过成什么模样，你的人生就是什么样。论语中孔子对自己的一生有着非常概括的总结，我们如何理解孔老夫子对人生的理解？明天请继续收看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人生之道。孔夫子将他的一生概括为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认为，这种人生的坐标是有代表性的，但也不是绝对的。其实人生有生理年龄，有心理年龄，有社会年龄，真正有效率的生命是让我们也许在二三十岁就能够提前感悟到四五十岁的境界。那么三十而立，立的是什么呢？四十不惑，又不惑在何处？五十知天命中的天命指的是什么呢？什么又叫做六十耳顺呢？所谓的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不是就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了呢？孔子对人生境界的划分，对我们现代人的意义何在呢？我们真正能够理解这其中的含义吗？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人生之道。
0: 古往今来啊，其实光阴之叹是我们看到最多的感慨，这种感慨在《论语》中也不例外。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这一句话很含蓄，但是这里面有多少沧桑。刘禹锡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也就是苍山不老，但是人心中很多悲怆啊，古往今来川流不息。这就像是著名的《春江花月夜》所发出的这种无端之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就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江山有情这样的一种物序流转中，每一个人，一个渺小的人，一个转瞬即逝的生命，我们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呢？很多时候是苍茫的，有些一旦规划了，就会觉得已经舍弃了很多，会留下很多的遗憾。就在孔子看着流水兴叹的同时，他也给他自己、给他的学生、给千年万代的后人提出了这样的一种描述。他说自己是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个粗略的人生坐标，在这样一个坐标上会有几个阶段人要做的事情被特别的强调出来。今天让我们从头翻阅进去，看一看圣人所描绘的这条人生之道对我们到底有多大借鉴的价值。其实人的一生不过是从光阴中借来的这么一段时光，岁月流淌过去，我们自己的这一段生命镌刻成什么样的模样，成为我们的不朽，成为我们的墓志铭。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去描述他的一种理想，但是一切从人的社会化进程开始，从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有社会规则制约的人，这就是学习的起点。

0: 子的十五志于学，这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一个起点，也是他给自己学生的一种要求。孔子自己经常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民以求之者。他说没有人是生下来就会了解很多事情的，我只不过就是对古人所有经历的事情非常的感兴趣，一个理论，哪怕一个道听途说的见闻，入乎耳，发乎口，可以再去讲给别人，这就是一种学习。但是在今天，只有导致一个人整个价值体系的重塑，行为方式变得更有效率，更便捷，更合乎社会要求，这才是一个好的学习。所以孔子的这种学习要求，早在2000多年前，他所提出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标准，学以致用。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可学的东西太多了。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只是15项学了，比5岁还要早就开始学习了。但是都学了什么呢？有很多孩子会背圆周率，能够背很多很多位。有很多孩子在客人面前能够背长长的古诗，但是背圆周率对他这一生真的就有用吗？今天的象学还有多少是孔子所说的那种未己之学能够学以致用？所以在一个信息时代，我们面临的悲哀是信息的过犹不及。过犹不及这四个字也出自论语。论语其实认为所有好的东西都有它的度，与其贪多嚼不烂，把自己的脑子复制成一个电脑的内存，还不如把有限的知识融会贯通，融入自己的生命。我们现在可以说学院那种教育它是有一个规范长度的，但是长度是确定的，宽度是不定的。每个人在有限的时光里学到什么，也许孔子这样
1: 有着什么重要的作用。
0: 好，我们就来说说三十而立。三十这个年纪在今天可能在都市里，在一个心理断乳期大大错后的时代，三十岁还被很多人称为叫男孩女孩。那么人能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而立呢？这一个立字是什么样的担当呢？其实大家知道，在哲学上黑格尔曾经提出过一种正反合三个阶段。人最早所接受的教育，人的信念都是正的。人在刚刚读小学的时候，甚至在小学以前，看了很多的童话，相信太阳是明亮的，花朵是鲜红的，人心是善意的，世界是充满光芒的，王子和公主最终是可以在一起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忧伤。其实这就是正的阶段。但是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经常说的小愤青。二十多岁刚刚步入社会，就会觉得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尽如人意，会觉得成人世界对自己欺骗了，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丑陋猥琐，充满了很多的卑鄙和欺诈。这个时候青春的成长有它特有的苍凉，到了这个时候人必然表现出一种反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逆反心理。那么走到30岁，其实30岁应该是人生和的阶段，就是既不像十几岁时候觉得一片光明，也不像20多岁时候觉得是一片惨淡。30岁而立，这种立字首先是内在的立，然后才是外在社会坐标给自己的一个符号。从内在的心灵独立上来讲，什么是好的学习呀？就是把一切学习用于自我，这是中国文化中要求的一种学习方式。人如何达到这样一种融合境界呢？中国人的学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住六经，另外一种是六经住我。我住六经的方式读得很苦，需要好手而穷经啊，把头发都读白了，把所有的书读完了，可以去批注了，了解了这一切。但是更高的一个境界。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0: 谁呀、啊？
1: 爹，
2: 志梅，今天买卖怎么样啊？
1: 哼，雪冰和狗腿子借检查，故意刁难人，闹得人心慌慌，谁还顾得上买东西呀、啊？
2: 这群强盗！
1: 爹，您也得多留点神呐、
2: 啊。好。姐妹，你回去告诉奶奶，说表叔就要来了。
1: 表叔？
2: 对。
1: 爹，今儿这个表叔是个什么样啊？
2: 小孩子，别老问这个啊。
1: 哼，回去问奶奶。
2: 这孩子。

0: 我找你半天了。老李，鬼子的岗哨今天布置得很严密，看样子好像有什么事。
1: 我知道，老王，以后我们尽量少见面，有事我临时通知你。
0: 好吧。

0: 姐妹。奶奶，我爹说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1: 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0: 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的表叔啊？
1: 咱们家的老姑奶奶多，你表叔就多呗。
0: 奶奶，那今儿来的是哪个呀？
1: 甭问，来了你就知道了。
0: 哼，奶奶，您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知道？你知道个啥？
0: 奶奶，您听我说。

0: 请问你，此地可有个搬道的李师傅？
1: 我就是。
0: 我是卖木梳的。
1: 有桃木的吗？
0: 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2: 老乡，
0: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走了。

0: 老李，我是松岭根据地的交通员，这是一份密电码，你把它转送半山游击队。明天下午在破烂市周鹏有个磨刀的人和你接头，暗号赵舅。
1: 暗号赵舅，
0: 老李，这个任务很艰巨啊。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老李，时间紧迫，我得马上回去。
2: 同志，你的身体刚才
0: 是摔晕了，现在我能走了。
1: 好，等一等，我给你换件衣服。

正在到处搜查，情况很紧，路上你要多加小心。老李，你放心吧，同志。

0: 李师傅。
1: 哦，老张啊，你的伤好了吗？
0: 好多了。
1: 哦，往后可要多加小心呐。
0: 哎，这年头碰上日本鬼子，坐车不给钱还打人，这是什么世道？
2: 李师来了，
3: 这边坐，
1: 你们坐。
4: 李师傅，您喝碗粥啊。
1: 好。大嫂，近来你的买卖怎么样啊？
4: 哎，凑合着吧。
2: 掌柜的，给我来碗粥。掌柜的，这粥什么味儿？都发了霉了。
0: 嘿，这是配给的混合面，
4: 没法子。
0: 哎呦，破破，硌着了我了。这里头尽是沙子，哼，真拿咱们不当人呐！小生人，别找倒霉呀、啊，就这么吃没法活呀、啊。

0: 大嫂。
1: 请你放心，你爹妈一定会弄到手里。限期破案，
2: 是
1: 是，好厉害的共产党啊！司令部刚刚找到一点线索，很快地就被他。

0: 共产党厉害呀。
1: 报告，各处搜查，跳车的没有，抓来一些可疑分子。
0: 哼，抓了一些可疑分子又有什么用处？那个跳车人是共产党的交通员，他身上带有一份极其重要的密电码。如果这份只要你忠心为帝国卖力气，飞黄腾达有时机。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就看你志气。不知气，
2: 队长阁下，您的话我不明白。
0: 你应该明白。我问你，那个跳车人能够距离你三公分开枪吗？
2: 队长阁下，
0: 年轻人，快说实话吧，谁是你的同党？
2: 同党？
0: 对，事情很清楚。那个跳车人如果没有他的同党接应，同党掩护，他能长翅膀飞走吗？
2: 队长阁下，当时我中了枪弹，跌倒在地，跳车人怎么走的？我怎么能知道？
0: 你当然知道。如果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打自己一枪？年轻人，快讲实话，谁是地下共产党？谁是同党接应人？交通员藏在哪里？迷恋哪？有落到谁的手里？

0: 用重刑撬开他的嘴，并叫他招出同党人。
1: 报告队长，他招了。
0: 同党人是谁？
1: 樊道夫、李运河、李

0: 啊，
1: 可回来了。接上了吗？
0: 没有。
1: 出什么事了？

0: 金梅，这件事儿你都知道了，这可比性命还要紧，宁可掉脑袋也不能露底呀，懂吗？
1: 我懂。
0: 嚯，懂，瞧这丫头。
1: 别瞧你们这爷儿俩。
0: 妈，我有事再出去一趟，
1: 可要小心早点回来。
0: 哎，您放心吧。
2: 爹，给您戴上围巾。爹，您可要早点回来。
0: 放心吧啊。

姐妹，来，奶奶把红灯的事讲给你听听。哎，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啊。过去你爷爷举着它，现在是你爹举着它。孩子，昨晚的事你知道，紧要关头都离不开它。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哦，红灯是

0: 铁梅，铁梅。
1: 哦，奶奶。
0: 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没想什么。
0: 是龙儿在哭吧？
1: 可不是吗？
0: 哎，又没吃的了，咱们家还有点玉米面，快给他们送去。
1: 哎，
2: 李奶奶，
1: 哦，慧莲姐来了，
0: 快给她开门去。
2: 哎，慧莲姐，
0: 慧莲呐，孩子的病怎么样了？
1: 哪儿顾得上给孩子瞧病啊？这年头找我来缝缝补补洗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家里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又揭不开锅了。
2: 啊，慧莲姐，给你这个，
0: 快拿着，这叫铁梅给你送去呢。
1: 您待我们太好了。
0: 别说这个，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
1: 奶奶，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
0: 铁梅说的对。
3: 慧莲，
4: 大婶儿，
0: 大婶儿，这边坐。
1: 不了，孩子又哭了。
0: 慧莲呐，回家看孩子去，先给孩子做点吃的。
1: 可你们家也不富裕呀。
0: 哎，咱们两家不分你我，就不要说这些了。
1: 我们回去了。
0: 别着急，
1: 慢走。
2: 奶奶，慧莲姐一家可真够苦的。
0: 是啊，当初他公爹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叫火车给压死了，日本鬼子不给抚恤金，还把他丈夫抓了去做苦力。铁梅，咱们两家是同仇共苦的工人，要尽力照顾他们。
1: 嗯。谁呀？
5: 李师傅在这住吗？
1: 找我爹的。
0: 开门。

0: 我是卖木梳的，有桃木的。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0: 看吗？有，要现钱。
2: 好，你等着。
0: 哎呀，我可讨讨你们了，谢天谢地，可真不容易呀、啊。
3: 掌柜的，
4: 快把木梳拿出来，让我们挑挑啊！
0: 老奶奶，我是来取蜜饯满的。
4: 丫头，她说的是什么？
0: 哎，您别打岔呀、啊，老奶奶，这蜜饯满是共产党重要文件，有关革命的前途，您快给我吧。
2: 哎呦，你乐瑟个啥？你快走！
0: 哎，您快给我！哎，等等，哎，老奶奶。

0: 偷了八斗，泄露了机密。
1: 奶奶，要怎么办呢？
0: 快把信号接上来。
1: 什么信号啊？
0: 玻璃上那个红布点。
1: 哦，
0: 姐妹，开开门，用门挡住亮，你接信号，我扫地掩护你。哎，快！哦，
2: 出事了，
0: 外面有狗。

0: 能被捕。密电码藏在西河堰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您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交给磨刀师傅，暗号照旧。
1: 暗号照旧。
0: 对，您要多加小心呢。
1: 孩子，放心吧，爹。
2: 李师傅在家吗？
0: 啊，他们来了。
1: 爹，您。
0: 师妹，开门去。
1: 哎，
2: 开门呐。
3: 哦，你就是李师傅吧？
0: 是啊。
3: 鸠山队长请你去喝酒。
0: 哦，鸠山队长请我赴宴。
3: 哎，
0: 哎呀，好大的面子！
3: 交个朋友嘛，李师傅，请吧。
0: 好，请。妈，您多保重，我走了。
1: 铁梅，拿酒去。哎，
3: 哎，老太太，酒席宴上有的是酒，足够他喝的了。
1: 穷人喝惯了自己的酒，点点滴滴在心头。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
0: 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0: 好，得来得着，把腰把冷暖，只可记心。
1: 往后要多听奶奶的话。
2: 哎，铁梅，开开门，让你爹。

0: 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1: 奶奶，什么事啊？
0: 坐下，奶奶跟你

0: 提起话长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1: 我的亲爹陈志兴，
0: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和。
1: 哦，张玉和，
0: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

0: 来。
1: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十二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吴佩孚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将那一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我听着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的走进一个人来，
0: 谁呀？
1: 就是你爹，
0: 我爹，
1: 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张厚纸单，
0: 厚纸单，
1: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0: 孩子
1: 未满周岁的孩子，
0: 这孩子
1: 不是别人，
0: 他是谁呀？
1: 就是你，
0: 我，
1: 你爹把你紧紧的抱在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的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您的亲

0: 好啊。
1: 哦，秀山先生，你好啊。
0: 啊，
2: 哎呀，好不容易见面呐、啊！当年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你还记得吗？
1: 哦，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工人，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2: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是初交吧？
1: 那就请你多照应喽。
2: 所以，请你到此好好的叙谈叙谈。请坐，请坐。老朋友，今天是私人宴会，我们只叙友情，不谈别的，好吗？
1: 我是个穷工人，喜欢直来直去，你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2: 痛快，痛快！来来来，老朋友，先干上一杯。
1: 秀山先生，你太客气了，实在对不起啊，我不会喝酒。

0: 有句古语，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呐、啊。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 是啊，听听歌曲，喝点美酒，真是神仙过的日子。秋山先生，但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
0: 老朋友，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1: 我不信佛，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好，讲得好。老朋友，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仰，其实呢，最高的信仰只用两个字便可包括。
1: 两个字？
0: 对。
1: 两个什么字啊？
0: 为我。
1: 哦，为你。
0: 不，为自己。
1: 为自己？
0: 对，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1: 怎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0: 这是做人的诀窍。
1: 哦，做人还要有诀窍？
0: 做什么都要有诀窍。
1: 哎呀，秋山先生，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擀面杖吹火。
0: 哦，
1: 一窍不通。
0: 老朋友，不要开玩笑了，就请你来帮帮我的忙吧。
1: 我是个穷工人，能帮你什么忙啊？
0: 好了，不必兜圈子了，快把那件东西交给我。
1: 啥东西？
0: 一匹马。
1: 什么电马电驴的，我就会搬道岔，从来没玩过那个玩意儿。
0: 老朋友，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可别怪我不懂得交情。
1: 那就随你的便吧。
0: 老朋友，你看看这是谁呀？
2: 老李，你不要
1: 住口！
2: 老李，你不要太死心眼了。

0: 王牌，我本不愿意拿出来，可是你逼得我走投无路啊，所以我是不得不这样做呀。
1: 哼，我料定你会这样做的，你这张王牌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住手，我不会使你满意的。
0: 别喝，我干的这一行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专给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
1: 哼，我干的这行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专去拆你们地狱的。
0: 你要知道我的刑具是从不吃素的。
1: 哼，那些个东西我早就领教过了。
0: 李玉和
2: 把知府王的人请来商议对策。两个人正在这商量的功夫，包氏的进来了。回中书大人，有一封信，有人求我转交给大人。谁送来的？
3: 不知道。
2: 放肆，不知道你就送信，人家说的好，必须得送到您手里的，您还必须得看。送信的人哪儿去了？
3: 走了。
2: 哎呀，真是饭桶啊，饭桶，拿上来。这封信，信皮上什么也没写。梁世杰就感觉到这里蹊跷，抽出信囊一看，这脸煞变色了。王知府在旁边站着呢，不知道信上写的是什么呢，就知道不是好信。梁中书看了几遍，递给王知府，请大人过目。
3: 哎，
2: 王知府汗也冒出来了。这封信呢，没署名，但是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说的，咱就别说文词了，咱说白话，您听明白就行。梁山首领义士宋江拜上梁中书梁世杰亲愿，我们请卢员外入山，无非是共同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并无恶意。没想到卢员外身受谗言，身陷囹圄之中，死活难料。我三位弟兄石秀、杨雄、王英皆法场，不幸落入尔等之手，也身陷囹圄。如果你能保障这四个人性命无忧，将来梁山对你没有亏待之处。如果对这四个人要进行加害，梁山义军兵发大明，玉石俱焚，是老幼不留。你说这是威胁呀，还是真事儿？这信怎么来得这么快？那刚结完法场，罪犯刚抓住，信就到了，证明这人都在大明府城里呀。哎呀，这王知府也不知所措了。正这时候，报事的又进来了。报二位大人，大街小巷都是揭帖了，我们捡了几张，送交二位大人过目啊，拿来我看。这揭帖拿个新话来说，就是海报，就像那大字报差不多少。拿过来一看，内容基本相符，都是梁山义军散发的。如果伤害这四个人，就踏平大明府，留得这四个人在，我们还有交换的条件，还有退身的余地。换句话说，拿这四个人当作人质，如果把他们杀了，一旦激怒宋江等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那咱大明府可就危险了。您说是也不是？你我所见相同。往下说，还有您马上调集人马，城内加强布防，城外布下重兵， 确保大明府的安全呢、啊，这是一。另外，速派人给太师报信啊，把这形势紧张的情况跟太师说明白，有一线之路，希望他调集重兵保卫大明的安全。嗯，说的是，说的是，就依你。来人呐，把蔡福给我叫。